0: 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1: 冉老师啊，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啊，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核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亿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嗯，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0: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2: 对，
0: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2: 就是啊，
0: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历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2位数。
1: 对，2位数啊，99一盒吗？哦，
0: 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啊，
1: 45一盒啊。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您没听错，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0: 不开玩笑。
1: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1: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要跟你合作，但是你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0: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1: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0: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3: 阮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胡经理，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1: 别阮老师啊，你看不是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0: 那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1: 那个

0: 杨老师，哎，我也不纠结了啊。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1: 好呀，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嗯，
0: 不过阮老师啊。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四万组益生菌，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我这4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我只能给你1万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1: 才1万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有点是吧？
0: 对，
1: 这加得了吗？
0: 也行
1: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0: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2: 对，
0: 那我就先下台给你发货吧。
1: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3: 好，
1: 胡经理慢走，咱们
3: 谢谢您，胡经理。嗯，
1: 咱们
3: 这边您慢走，胡经理啊。
1: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4: 阮老师啊，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啊，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1: 我要拽着你啊。
3: 对，
4: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属于高端的营养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45块钱一盒，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3: 可不是嘛，
4: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一组10盒，它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朋友还等啥呀？赶紧把它抢过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哎
5: 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1: 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4: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0000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淘宝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这次团购的活动费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我这也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1: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6: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1: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7: 哎，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边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的补课费都省出来了。何老师，我这8组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7: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啊，阮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
4: 好的，恭喜您投行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阮老师啊。
1: 你好。
2: 我要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2: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嗯。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嗯。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国庆达到了2万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2: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8: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5: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它的作用呢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8: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吗？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8: 谢谢您，再见。
1: 哎，好，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效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阮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5: 12组？
1: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9: 哎，阮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也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和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0000亿了。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6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1: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9: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
1: 啊，订完就走了，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0: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10: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1: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10: 谢谢袁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 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益生菌呢，我平时也没少吃，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起到作用，不吃吧就不行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

0: 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呢。
1: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儿了。
0: 对呀，
1: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啊，经过胆汁了、啊，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了？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0000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0: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3组，严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2: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4: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
2: 哎，
4: 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哎，后来吧，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万亿到2万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
2: 嗯，
4: 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4: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4组吧。
2: 嗯，
4: 千万别忘了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4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好，袁老师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令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0000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1组，一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二长姐，你慢点儿。
8: 这
9: 还有影
8: 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8: 李志信。
9: 嗯。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很喜欢被你救。说咱俩成婚吧，小俊，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8: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6: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

0: 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有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养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0: 听天由命。
1: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0: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1: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2: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0: 我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
0: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1: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0: 现在？
1: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0: 好，我告诉你密码。
3: 老高，
4: 副队长，
3: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4: 明白。
3: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4: 是。
3: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覆难现场。嗯。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5: 老陈，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紧急行事，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那现在可以走了。
1: 是时候了。
0: 你在担心？
1: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1: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3: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6: 是是。
0: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1: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0: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1: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7: 王文渊，
8: 王三，
7: 老规矩，备辆车吧。
8: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7: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
2: 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没有动作，立刻引爆。
1: 阿月，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冯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要有行动了，
1: 相信我的皇后。该走了。
2: 好。
3: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2: 听天由命吧。 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屠伯叔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3: 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2: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3: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
2: 你认为行吗？
3: 永正，
2: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4: 是。
0: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场。上场！蒙古人，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儿耽误时间。
2: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不想吗？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机，我等你回来。
1: 队长，
2: 老翟，
3: 到。
0: 秘密跟踪孙有成，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林芝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动了。
4: 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我们不能放弃，他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留证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2: 咱这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0: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
0: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1: 休整？去哪儿？黑风岭。
0: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下枪的。
0: 宋永章。

0: 谁呀、
1: 啊？大哥，不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老哥，老哥，
0: 坐。
1: 我老，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零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1: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桂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是。
2: 报告，
1: 西北房岩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2: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1: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2: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
2: 走，过去看看。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是一世家时代族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5: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看，它在用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 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 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斩敲出来的匠心。 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

0: 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局长，
1: 今天干的。
2: 情况怎么样？
1: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正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公司。

0: 什么目的？现在，宋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了。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那个程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1: 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2: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1: 王队长要提审你，
0: 提审我？
1: 对，
0: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1: 不不不，
0: 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1: 起来，
0: 快点呼我！
1: 快点，走，别给我干焦在这，我都焦在了。快点，
0: 饶我一命！
1: 走走走，快走，
0: 饶我一命！好，
1: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叫他。
0: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0: 哎，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0: 啊，对，这老王八蛋。 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3: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毙了。
0: 你跟踪过他几次？
1: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几次？我只跟踪过他一次。上次为什么不说？不是，长官，起来。
0: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0: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没问题，没问题。长官，
1: 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我张扬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3: 够了，
1: 军长，
3: 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4: 明白。
3: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

哎，不不不，我想想。啊，这边。

0: 不走了。
1: 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

0: 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是啊是啊，玉华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草菠菜。
0: 哎呀，我听得嘴都馋的。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2: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0: 玩笑话，玩笑话，
3: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0: 啊，
2: 那麻烦了。
0: 没事，
2: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3: 没事，慢走啊。
2: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4: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5: 啥事儿？
4: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5: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4: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5: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4: 真的啊？
5: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5: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4: 慢走啊。

0: 像就是这儿了。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
2: 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3: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谢了。
2: 哎呦，不敢的。
3: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3: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连我
5: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2: 是，
4: 行动。
2: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6: 跟我来，
2: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7: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0: 那是什么？
7: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8: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7: 对。
8: 那会是什么？
7: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8: 是。
9: 看看这个。
7: 冰封计划。
0: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只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4: 看一看呗。
3: 瞧瞧，老板，您看看吧，啊，有一手人呐，这什么可好的？老板，走啊！
5: 属下明白，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县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6: 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7: 过去
2: 怎么不肯赏脸？
7: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2: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7: 就因为这个？
2: 那你想因为什么？
7: 没什么。
2: 请吧。

0: 成哥。哟，
1: 哎，老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调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哎，小心无大错嘛。同志，您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
0: 也许吧。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0: 你还记着呢？
1: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0: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 行，我去。
1: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了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1: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0: 帮忙？帮什么忙？
1: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没有看到你啊。
1: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2: 我随便看看。
1: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带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2: 有红色的吗？
1: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3: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4: 是。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送队长车回去。
3: 是。
5: 队长，
2: 你怎么来了？
5: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
1: 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5: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2: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1: 好嘞，
5: 不好看点啊。
1: 哎，来，您拿好，
2: 谢谢，
1: 谢谢。啊，同志慢走啊！
6: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7: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

0: 您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4: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4: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5: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6: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

0: 瓶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

0: 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播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 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

0: 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

0: 临时厂家火速增播了2000副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我放肆掌握国内
8: 人民，你找死！
9: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0: 人在阵地在，
11: 有地铁，
12: 严兵。
1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

0: 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丰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

0: 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0: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
2: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3: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0: 将，坚持住
1: 啊！
0: 咱们走。

0: 快！
1: 停住，赵静！停住，
2: 快！
1: 停住，赵静！玉皇兄没事了啊！

0: 同志啊，你找谁呀、啊？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呐，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通缉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2: 开门。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2: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啊。
2: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傅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
1: 正是诙谐机智假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0: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1: 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到机了，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0: 报告首长，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明月。
1: 小静，
0: 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

0: 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并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在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4: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5: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6: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6: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2: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焖个东西隔着盖儿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

0: 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闷，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
12: 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

0: 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
3: 扫一扫，
4: 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换。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法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部日军。
2: 所有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0: 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2: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0: 是军副长参谋苏海龙带领的军直属营。
2: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0: 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带队上去的。
2: 胡闹！
0: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3: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斗，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啥时候去救三百的？
1: 这么多小日本，咱们这么冲过去，根本就救不出江峰他们。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0: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1: 爹，还是给您请安。
0: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1: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呐。
0: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1: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1: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0: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哎，爹，新缴获的。 小日本的装备。
0: 哎，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啊，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我走。

0: 婉婷，
1: 云芳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快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云芳姐，回来见。哎。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呀？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0: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3: 是。
0: 火车亲自打电话，让你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3: 明白。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
0: 去吧。等等。

0: 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你来晚了，方志跟踪都绕了几圈。
1: 说吧，什么指示？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
0: 上峰指示，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1: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比较好。
0: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不敢对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哎呀！
2: 哎呀！这家伙，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伸手子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们，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2: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啊，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2: 那行，这么定了啊。哎。
3: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4: 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0: 要我们配合你们做什么？除掉张作霖，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说来，
1: 听听。
0: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 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不明白了吧？
2: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拿把掐的。
0: 好，准备一下，行动。

三宝奉博啊！会津信用に戻る時間。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1: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これは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是我，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密巷路口，我会亲自带队。
1: 好，保重。

ついた。

仗。

0: 好好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海龙。

0: 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

0: 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0: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胜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

0: 群十枚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5: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

0: 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4: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经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

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

0: 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4: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二长姐，你慢点。
9: 这
10: 还有影儿
9: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0: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9: 李志信。嗯、哦。
10: 每回都是被你救。
9: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0: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9: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7: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

众请注意防暑防晒，老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要注意防范中暑。天气连晴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30号到10月1号，冷空气驱赶暑热，中北部降温6到8度，南部降温2到5度。以下是各地天气。

中午好，继续受副高影响，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明两天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外出和户外活动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拿这一块。
16: 吃啊！
1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军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
2: 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2: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这报纸，哎呦，吓死我了。
2: 懂事了，孩子。
1: 海龙没事吧？
2: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婉婷告辞了。
3: 华叔，您请留步。
2: 慢走。
4: 进来。
1: 海龙。
4: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4: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4: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4: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4: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4: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
1: 有照片，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2: これは調査庫に乗る。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
2: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2: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啊。
0: 我有吗？
2: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3: 新郎官到。

0: 谢各位朋友来参加犬子的婚礼，国中我在这儿略备酒席，请大家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国中叔啊，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啊，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友哪会有今天啊。
2: 客气，
0: 建友啊，今天必须多喝几杯。
3: 那是啊，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0: 你见过？你今天真好看。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都好看。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1: 放心吧，我会的。
2: 大哥，老爷叫你去，你大驾轻骑回来，
3: 马上就来。
2: 二哥，婉婷和海龙两个人终于终成眷属了，
4: 大哥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2: 爹，我会对婉婷好的。爹，放心。嗯，爹，感谢您老的养育之恩。
3: 好，海龙，你没有辜负爹对你的希望。我在这儿祝福你们。
5: 爹，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孝顺二老的。

0: 報告します。
1: いえ、
0: ステージに到着しました。我が部隊、いつでも攻撃できます。
1: よし、攻撃命令を出せ。
2: よーい、レッ

0: 他们是从北大营传过来的。
1: 副旅长，副旅长，
0: 出什么事了？日军开炮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他们打过招呼了。今天晚上军事演习，不必惊慌。
1: 不对呀，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0: 打过来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听说柳条湖铁路被炸了。
1: 谁炸的？
0: 我也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1: 什么？
0: 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好。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会不会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0: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报告。
1: 报告局座。
0: 讲。
1: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0: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爹，我得部队先去。
1: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3: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1: 爹，去安海龙去吧。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3: 大敌当前，千万不要莽撞用事，只需支援，不可应聘。
0: 你放心吧。
3: 二爹，我跟老爹出去一趟，你在家陪伴小姐。不用了，战事来得这么突然，医院里一定人手不够，我要去医院帮忙。
4: 闺女，爹不能照顾你了，自己小心点啊。
3: 放心吧，爹。
4: 我们走。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审办，撤退。
1: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
0: 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

0: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1: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0: 海龙，就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龙。
2: 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0: 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的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
3: 老三，
0: 老弟，通知警卫连集合。
2: 再见。

0: 我们已经阵亡了！
1: 传我命令，加快射击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報告。
1: 入れ。
0: 加賀、参謀です。
1: 読め。
0: 北十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新陽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小凤，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你报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
5: 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你们旅长和副旅长呢？
6: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令？
6: 自己看吧。

0: 我们已经把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下命令撤退。你王八蛋！你，江峰，
1: 到，
0: 通知全营就地设伏，组织日军。是。
2: 小日本实在欺人太甚了，咱们打吧！
3: 服从命令，撤！

0: 慌什么？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1: 不答应！不答应！
0: 我也知道，弟兄们。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以双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装备好，准备战斗。
4: 是，
5: 兄弟们，收了。

0: 有损失吗？
1: 有大爷，咱马上就赶到了，能有啥损失？没有损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上刑，上大刑。
0: 松开！
2: 袁大哥，
3: 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的老大？
0: 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要大多了。
1: 什么意思？
0: 他们是红军，
1: 是共产党。
0: 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诈尸了？
1: 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啊，
0: 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你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对，
1: 一箭双雕啊！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 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

火煮，等这个汤汁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呐、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国兴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地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杨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3: 罗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0: 那阮老师先进来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呢、
2: 对，
0: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1: 得你急哭了吧啊啊，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1: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啊，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1: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啊。
4: 啊，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1: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的，阮老师啊，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1: 好好好好，再见。哎
2: 啊，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1: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万亿的话，那就好了。
2: 那对，
3: 阮老师啊，阮老师。

0: 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1: 哟，
2: 这
1: 又来一个，
2: 今天怎么了
1: 啊？接啊！
2: 行、嗯，接进来吧。
1: 高经理，
2: 高经理是吧？你好。
3: 哎，对，杨老师。
2: 哎，
3: 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2: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3: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
2: 啊，
3: 20000 E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
2: 嗯，
3: 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2: 嗯，
1: 哦，好啊，
2: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是啊，
3: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
2: 啊，
3: 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2: 哦，破例，
3: 给您打个75折。
2: 75折，算账，
1: 多少？240，
4: 240。
2: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3: 还要降呀？
2: 啊，
3: 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2: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3: 啊，行，阮老师。
2: 哎，
3: 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2: 哎，好。
4: 哎，无降价还要咱们等的
2: 啊？
4: 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1: 就是
2: 啊，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对吧？
1: 聊吧。
2: 啊，
0: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胡经理。
2: 又来了啊？
1: 还是接吧。
2: 啊，
1: 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2: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
1: 嗯。
2: 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5: 哎，阮老师您好啊。哎，
2: 你好。您是？
5: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
2: 啊。
5: 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2: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5: 你没记错
2: 啊，
5: 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
2: 啊。
5: 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
2: 嗯，
5: 还想说以10盒一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
2: 嗯，
5: 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2: 哦，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5: 是的
2: 啊，
5: 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我想是给你打8折。
2: 嗯，
5: 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2: 对，
5: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你打65折，再抹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4: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2: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5: 哎，阮老师，
2: 哎，
5: 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
2: 啊，
5: 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2: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那个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4: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
6: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4: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6: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2: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6: 是，哎，阮老师
2: 啊，
6: 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降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

0: 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嗯，袁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1: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0: 袁老师啊，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啊，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核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嗯，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1: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2: 对对，
1: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2: 就是啊，
1: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2位数。
2: 对，
0: 2位数啊，99一盒吗？哦，
1: 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啊，
0: 45一盒啊。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1: 您没听错？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1: 不开玩笑。
0: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运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0: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跟你合作，但是你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1: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0: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0: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1: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对，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3: 杨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1: 您看看胡经理，哼，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

0: 谈呢？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1: 别，阮老师啊，你看，我这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0: 那这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1: 那个，行，阮老师，
0: 哎，
1: 我也不纠结了
0: 啊。
1: 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
0: 啊，
1: 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0: 好呀，那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嗯。
1: 不过，阮老师
0: 啊，
1: 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四万组益生菌，
0: 啊，
1: 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我这四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我只能给你10000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0: 才10000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是吧？
1: 对，
0: 这加得了吗？
1: 也行
0: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1: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
0: 嗯，
1: 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2: 对，
1: 那我就先下去，先安排给你发货吧。嗯，
0: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2: 好，
0: 胡经理慢走，咱们
2: 谢谢您，胡经理，嗯，
0: 咱们
2: 这边
0: 您
2: 慢走，胡经理啊，
0: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3: 阮老师
0: 啊，
3: 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
0: 啊，
3: 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0: 我也拽着你啊！
2: 对，
3: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
0: 啊，
3: 属于高端的营养品，
0: 嗯，
3: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
0: 嗯，
3: 45块钱一盒，
0: 嗯，
3: 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2: 可不是嘛，
3: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
0: 对，
3: 一组10盒，这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们还等啥呀？赶紧帮他抢个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
4: 哎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0: 嗯，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3: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0000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淘宝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这次团购这活动费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我这也想好好嫖一下。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0: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0: 啊，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边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的补课费都省出来了。何老师，我这8组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0: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1: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投行成功。看看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的电话。

0: 期一次，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国庆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0: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你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亿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4: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它的作用呢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3: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吗？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3: 谢谢您，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2: 12组？
1: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5: 哎，阮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给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0000亿了。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2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1: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5: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啊，
1: 订完就走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6: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1: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6: 谢谢阮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益生菌呢，我平时也没少吃，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起到作用，不吃吧就不行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呢。
4: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

0: 今天团购的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啊？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0000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1: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三组，严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2: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1: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4: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万亿到2万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这是太感谢您了。
2: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4: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4组吧。千万别忘了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4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好，袁老师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0000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1组，一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相守三十多年，王女士说，婚姻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丈夫的背叛。
1: 他跟他有关系的，他一二三再二三这样对我。
0: 他满腹委屈，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太丢人了。
0: 他气愤不已，
1: 我从楼上给那女的卷下来，给人家打架的，打懵掉的。
0: 可最终，他却选择了隐忍。
1: 他们要怎么办？眼泪开开，忍不住也要忍呐。
0: 一次次的背叛，明明将王女士伤得体无完肤，但她却一忍再忍，迟迟不敢放手。这份卑微的坚守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而在妻子口中屡屡犯错的丈夫赵先生，今日在现场却全然悔过，他主动认错，
2: 都是我的过错。
0: 他诚恳道歉，
2: 对不起。
0: 他还表忠心，
2: 我想跟他白头偕老，确实是一片真心的。
0: 浪子回头，诚恳求和，看似是婚姻的转机，可调解团队却面露惊色，直言事情不一般。
3: 不亚于一场家庭的地震，
4: 真的是个难题，有点棘手哈。
0: 那么，这场婚姻保卫战究竟有何特殊的困难？两人纠缠半生的婚姻，最终又将何去何从？欢迎收看

0: 金牌调解，频繁出轨的丈夫。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赵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他在外面一次一次保证我，一次一次的信赖，
1: 在情感这方面做的有问题。嗯，
2: 他一二三再二三这样对我，他说没没错的，是我逼他的。你们帮我评评理，他要实在改不了，我们就离婚。
1: 赵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以前呢都是我的错，我心里很愧疚，他欠他，对不起他，我想跟他白头偕老，不想离开，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
2: 我一直不信任他。
0: 面对妻子满是委屈的控诉，赵先生态度诚恳，不断认错，求原谅，表忠心。可任凭他如何表态，王女士心中早已没有一丝对丈夫的信任。到底是什么让王女士对丈夫的信任彻底崩塌？据王女士说，早在30年前，丈夫对待感情就已是三心二意。她第一次察觉丈夫不对劲，还是从旁人嘴里听说的。
2: 30年前在河边洗衣服，在旁边洗衣服的人讲，我听见了，人家指名道姓的讲的，他讲他怎么样对他，再怎么样对他，余根再不走，我就叫我老公回来了。
1: 人家在驱赶他是吧？
2: 对。
1: 他在干嘛呢？
2: 他的意思就是跟人家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1: 你有问他怎么回事？
2: 问他，但是是有这回事。
1: 你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2: 吵过了，闹过了，孩子小，不了了之。还有，那是第二个女人，她又是晚上把人家门叫开来的，那人家又是不愿意的，人家又是自己讲出来的。
1: 跟谁讲的？
2: 跟我讲的。
1: 人家亲自跟你讲。你那一次怎么处理呢？
2: 吵架呀。他保证以后不这样的，他也是看到孩子，我的心还不算远的吗？还有那个女的呢，她当我家买那个红辣椒，跟我讲你老公好有钱呢，叫我跟他去口袋拍拍，我有钱呢，你来吧，你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跟我走啊，怎么样的，人家是这样跟我讲的。这三个女人是自己亲自讲的，我一次一次心软，一次一次信，还是想好好过的。
1: 但他一次一次重新犯。赵先生，
3: 我不想争论这些事情。
1: 有还是没有啊？
3: 有些事情是我动机不纯，有些事情呢不是他讲的那样。结婚之后呢，我出去打工，他在家带着孩子；他出去带打工呢，我在家带孩子。
1: 轮流的。
3: 对。
1: 就是那一段时间你们夫妻俩是常年分居的吗？
3: 对，这是我自己呢心术不正，也只怪我自己，是我的问题。
2: 全世界人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太丢人了。有时候扯得我一个礼拜都不敢下火洗衣服，无法见人。
1: 赵先生，他不断地听到有别的女性来跟他说你老公怎么怎么样，就这个毫无尊严的感觉，你能理解到吗？你在意过吗？
3: 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放缓，没有感觉到他的心理感受，就知道呢为自己辩解，这是我的过错。
0: 赵先生在感情上游离不定，多次对异性进行骚扰，这一件件事儿让王女士在老家亲友面前颜面尽失，抬不起头。好在后来赵先生远赴山东务工，老家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才慢慢平息。本以为日子能稍稍安稳，可谁料不久后，远在山东的亲戚又传来了丈夫在外风流的消息。
2: 像是那个女的，我家亲戚亲眼所见的，看见她跟她有关系的。
0: 盛怒之下，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直奔山东。可令人意外的是，她没有去跟丈夫对峙，反倒直接找到这名江苏女子干了一仗。
2: 我就到山东去找他。他那个房间跟他俩房间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中间就隔一个墙。我看他那个女的跟他老公俩开门的时候进的那房间，我从楼上给那女的卷下来，把她头发从三楼把她卷到一楼来了，就跟人家打架的。她老公也在旁边，她老公一下打懵掉了，她老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她老婆。那个女的我给她又咬了，又给她头发卷一大子，她那时候跟那个女的也踹了一脚。
1: 他怎么收场的呢？
2: 打一架就算了，房东就把那个女的赶走了，放着不给她走啊。
1: 那个赵先生有什么需要解释吗？
3: 不需要解释，
1: 是事实。
3: 对，也不能算是我勾搭人家，我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是油漆工，干活挺好，我做工地，我想跟她拉上关系。之后她老婆呢在我面前呢也说过多少次，七搭八搭的呢给她搭上了，没有守住了这个防线。
2: 我到她旁边去，她还是这样，这个全睡的，完上个厕所他就跑掉了，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四五天的都不回家的。那是正月初一耶，跑掉初五，我家闺女过生日，他初五早上都没回来。初五早上小孩打电话，他还在人家床上睡的，人家女的接的。他说找谁呀？我家闺女说，我爸呢？他还在睡觉，还在人家床上睡觉。我把衣服捡了，捡了把包背的准备走的，我走的到广场上坐的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又回来了。我回来以为还有我两个孩子，是两个女
1: 孩，还是放不下孩子？
2: 放不下。等我跑回来，两个闺女把我抱的哭，妈你要回来也不回来，我怎么办？眼泪看看忍不住也要忍呐，还有两个闺女在我的上学，没办法给她一样的罪。
1: 赵先生，他讲的那种半夜不见人的，这是又是什么情况呢？
3: 半夜不见人呢，有时候呢自己做错了事还心懊得很，他说我呢我心里很烦，一气之下的就跑出去了，我跑到工地上去了。
1: 你的意思我只是逃离了一下？
3: 我就逃离。当年初一呢，那时候呢是我的错，我是跑出去了，跑到一个招待所里面住的，没有到人家家里去住。早上打电话给我呢，正好一个服务员呢他在打扫房间，我就叫服务员进来。
1: 你在房间睡觉，你让一个陌生的服务员替你接？
3: 对对对对对，在那个物件呢我跟他解释呢也解释不清楚，我也不应该让人家解，说实在的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管任何人想法都是不可能的现实。
1: 你有没有底气说一句，自从他和孩子来了以后，在他最介意的男女关系问题上我自己是立得正的，你有底气说这句话吗？
3: 没有。
0: 尽管赵先生极力辩解，但在主持人一针见血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再次犯了错。对王女士而言，丈夫一次次的背叛她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为了两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她一直选择隐忍退让。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竟然把外面的女人带回了自己家中。
2: 学校的一个学生把那女的搞到我旁边来了，做那个兼职的，我那时也吵过了。
0: 据王女士说，为了生计她开了一家饭店，丈夫趁机招了一个女大学生过来做兼职服务员，而两人之间关系十分暧昧。那么面对和这名女大学生的纠葛，赵先生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呢？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9: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那个学生呢，我是在那饭店吃饭，他在那饭店里帮忙，我看他挺勤快的。之后我是跟江苏那女的不是发生的事情吗，我跟他吵架呢，一气之下呢自己自残了一下，自残了一下呢受了伤，
2: 刀子把手肿痛了，他自己，
3: 我自己自残了一下。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2: 可以证明他清白。
3: 我也感到自己很恼怒，自己受伤之后，他后来听说了呢，他过来看看我，所以我感觉这孩子还挺那个的，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后来呢搞饭店呢，我就叫他呢过来帮忙，他一直称呼叔叔，我当着自己闺女一样，是这样，跟我闺女一般大，
2: 不，
3: 我不可能跟他发生这种关系的，
2: 不是，完全不是。
3: 他敏感到什么程度呢？眼睛不能看人家。
2: 那时候才20多岁，我闺女8岁，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一条鱼啊，烧一点鸡腿子。他把那鸡腿子也干了，跟那女的玩，我家闺女在旁边他不接，我也在旁边他不接，鸡腿子或是鱼啊，全是问那女的玩的干。那女上学的时候，他买那个胡辣汤，买油条，买那煎饼给那个女的吃，吃完了人家把自行车带他，他叫人家你别带了，我自己带，他自己带那个女的，不要人家带。
1: 你感觉他对这个女孩子比对你们要好？
2: 哎，对，比对我自己闺女的好。
3: 不是他说的那样，这女的呢，她在我那里吃饭呢，叔叔叔舅的。
2: 不，他那什么菜他自己夹。比如说我学他不好，那女温山一照，就他是女主人呀，我是傻子吗？
3: 你什么时候说我不好，他往前照的？
2: 往前照好几次，有一回我剁鸡的时候，油一下沾了我的脚背，他的那个泡，那鞋子都穿不了，他根本就不看我一下，我也跟他讲，他就往前一照，我都还记得很清，相当清楚。
3: 我没有印象，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1: 他说烫伤成那样，你都没有印象？
3: 记不清。
0: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对这名女大学生有着远超普通老板对员工的格外关心，可反观朝夕相伴的自己，却始终得不到丈夫半点体贴与呵护。强烈的落差让她清晰地察觉到丈夫的感情又一次发生了偏移。数十年间，丈夫一次又一次的不忠与伤害层层积压在王女士心底，而支撑她咬牙坚持下来的是两个懂事争气的女儿。如今女儿们长大成人，事业有成，格外孝顺，不仅在县城为他们二老购置住房，更是拿出200万巨款让夫妻俩回乡下建房养老，安度晚年。
2: 闺女钱全部打给我200万块钱，小孩就说给妈，你把50万块钱这下盖个房子，我没想到把房子盖这么大，这200多万花完了。
3: 家里那么大地基，我就稀里糊涂的就搞那么大了。
2: 但是还是争气的，一年还给几十万块钱给我们，我花了也就花了，我们俩还是好好的。
0: 虽然建房花光了200万，但梁女士觉得只要丈夫远离了外地的那些纠缠不清的女人们，两人就有重启生活的可能。可她万万没有料到，物理距离根本阻隔不了丈夫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2: 他手机在手上，他就是偷的搞，管不了的，他用的手机不下20个的。
0: 丈夫屡教不改的行为让王女士终日惶恐不安，毫无安全感，忍无可忍之下，她决心彻查丈夫的所作所为。而这一次查证的结果击溃了王女士最后的底线，也让她彻底下定了决心离婚。
2: 那我就慢慢查，微信里面、抖音里面、QQ里面，一个个查，端午节呀、发给人家呀，粽子有米，我心里有你，语音喊他名字哥哥好多呢。我一直搁心里搁了，我搁的我也是人呐，
1: 是
2: 要脸呐，要面子。
3: 手机上面玩呢，我是玩过的，但是不是跟人家什么接触哈。
1: 你所谓的接触是指什么接触？
2: 身体接触。
3: 就是说，我心里真的想跟人家那个嘛。有时候呢是看抖音呢，看了也好奇。那时候端午节嘛，人家说端午节快乐那些话嘛，我是转发的，转发的不能代表你自己那个什么。
1: 你是转发到哪里啊？
2: 是他人家老婆。
1: 那个内容赵先生觉得适合转发吗？
3: 不适合。
1: 那怎么就转发了呢？
3: 哎，是我错了，因为我这人做任何事情呢，从来不考虑后果。
2: 你不要脸，他手机上给人家裸聊，我已经拍下来在手机上。
1: 哦，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转发的那个信息。
2: 哎，
1: 周六就是端午节了，粽子里有米，我心里有你。
2: 就发他一个人的，我们都没有。
1: 这个是具体的某个人是吧？
2: 对，是，哎，是的。
1: 又是另外一个，
2: 哎，
1: 这又是什么？
2: 这个是抖音，你看他虚化。
1: 这是一个直播间吗？
2: 对。他虚的话太日故了，人家有的我也给你，没有的也给你。
3: 都是我的过错。
2: 这里还有好几张保证书在这里。
1: 他在过往给你写过多少保证书啊？
2: 50次，在墙上道具贴，小孩的面，我就把它撕掉了。撕掉后来，这里还有好几张保证书在这里。
1: 我看一下，
2: 这几份我是保留的。
1: 留了这几份？
2: 嗯，留的。
1: 2005年就开始写了。
2: 哎呦，30年前就写过了。
1: 该做到的自己应尽的职责，如违背任凭家人及儿女处置，如违背诺言，我愿赔偿老婆的青春等一切损失费用。放心吧老婆，我肯定能会的情，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渴望我错了。承诺书，写了这么多一份承诺书。2019年7月。哦，这个更多。同一个时间，
2: 是
1: 同一天写两份吗？
2: 第一份写的不对，我跟还有辣的，还有好多事情抹掉的。
1: 你要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写进承诺书里，所以他最后给你补充的就是这么多内容的事实。
2: 哎，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份承诺书？也是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2: 那时候我们要离婚，

0: 我写这承诺书呢，也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做到，对不起。做事我从来不考虑后果。
1: 那你怎么换回他们信任呢？靠什么呢？
2: 靠狡辩。
0: 有些事情是我造成的，但是呢，他呢也有一点原因，捞了个没完，还有贬低我，人家挣到钱，你挣不到钱，老是这样贬低我，我也很不愉快。过去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没人带我，我自己呢也努力了。我搞木工装修的是自己闯出来的，我想希望他呢以后呢不要翻旧账，我呢肯定好好的改变，确实是一片真心的。
2: 我不完全信，信也不是一天两的。
3: 一张张保证书，一句句承诺，每一次犯错赵先生都会诚恳认错，可承诺之后依旧重蹈覆辙，一次次的食言慢慢耗尽了王女士所有的信任，如今的她早已心灰意冷。然而赵先生却一边向妻子认错，一边指责妻子翻旧账，试图为自己的过错找点理由。那么他这般态度还能挽回妻子吗？面对两人纠缠多年的矛盾，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8: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9: 南方，男人出轨对于妻子的伤害，对于家庭的伤害，不亚于一场家庭的地震。表面上好像是过去了，但是余震和残痕会影响几十年。你一次又一次的出轨，信任实际上都已经崩塌了。一旦信任崩塌了，再想建立起来真的太难了，同时也会让

0: 的妻子陷入了痛苦之中，甚至他在自我的怀疑情绪里面。南方，为什么你在说他总是抓住不放？我想告诉你，就像一个杯子里面墨水倒进去了，那是需要多长的时间这杯水才会清澈呀？如果不把这个杯子的水彻底倒掉，换掉水，这个墨水是永远停滞在那里的。认错写一大摞的保证书，你真的会改吗？你是害怕失去这个家庭，害怕失去身旁这个女人，你是为了平息世代快速的想翻边，用廉价的道歉来换取你妻子的原谅。你要彻底的想改变，要看你长期的行为，彻底的干净的切断第三方和多方的联系，必须切断，好吧？接受你妻子随时对你的监督，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赵先生每一次都那么真诚地悔过，但是后面却管不住，为什么一直在延续没有改变？王女士没有底线地去原谅，那么任何的一个人，他都可能还有再犯的可能性。因为赵先生会发现，只要我肯低头，只要我肯认错，我写下保证书，王女士你就会原谅。这个成本很低哦，因为后果没有让她产生很痛的伤害，她只需要真情流入一瞬间，她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另外，既然你们准备我们说的和好如初，并且还回老家去置办房产，对吧？原本商量好的是50万，最后赵先生把王女士的200万全部花掉了。就是女人身上有点钱，她就有安全感。如果说赵先生真的很疼爱这个老婆，我们怎么可能把她身上的钱全部用光？她的安全感没了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200万花完了之后，你又在网上撩骚。就是从年轻到老，到他有了安全感，到他放下芥蒂愿意跟你回农村过日子的时候，他认为平稳了，对吧？200万花光了，那种不安全感是很强的。赵先生，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痛下决心，就是这个事儿真的伤痛到我了，我觉得我会因此而改变，才叫痛下决心嘛。你想跟他走下去，那就一定要拿出痛下决心的态度和勇气。你最不舍得放下的，你把它拿出来做承诺才会有用啊。
3: 你们两个人的冲突哈，提3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赵先生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守住清晰的边界，社交一定要坦荡，不刻意隐瞒。第二点，家里的大额的开支一定要和王女士有充分的商量。第三点，当我们王女士诉说委屈的时候，赵先生不要急着辩解，先试着接住她的情绪。我们写再多的保证书，还不如平时的这种行为的积累，让对方有安全感。王女士，这么多年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拿着曾经的这几十年的伤害来继续去消耗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去观察赵先生他实实在在的这种变化。当然这个是要看赵先生的配合，赵先生就需要拿出一定的行为来去重建信任，用行动让对方感受到踏实和安全。王女士呢，也需要把关注点从过去的伤痛移到未来，能够安安稳稳地去度过自己的晚年。
4: 赵先生，你的这个承诺书里边所写的与婚外女性的这些不端行为，比现场陈述的更多，更难以想象。只要让你搭上眼了，让你有机会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成长缺陷。一个人的人格当中的3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赵先生是几十岁的人了，持续按照本我的规则行事，而超我的部分几乎等于全无。本我是什么？以快乐为原则，本能的、原始的、冲动的。生活当中是有这种人的。用赵先生自己的话讲，因为我做事是不计后果的，包括盖房子都是一样的，反正

0: 子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去做的。包括你写承诺书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成熟男人会有的文饰隐晦，真的是赤裸裸的呈现。自我是什么？是以现实为原则，当下这件事儿我能不能干，我是要酌情处理的。赵先生就这种心理能力是非常弱的，就一切皆被动，然后只要没人督促你了，你就一切皆原始。超我是以道德为原则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约束，而这个赵先生是全无。你这个就是成长缺陷，超我的部分完全没有成长过。当有人拉着你拽自己去点醒你，你的理性的部分才会被唤醒，然后你就反思一下，只要这个人离开了你身边，你就又还原成本我的状态啊。你的这个超我部分的完全缺失，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格成长缺陷，真的是个难题。你超我的部分的建设，让一个心理咨询师陪你成长的话，也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点棘手哈。我们就想想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去解决，好吧。
1: 李新平指出，赵先生存在人格成长方面的缺陷，缺乏自我道德约束与自律能力，想要完成自我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面对这样一位连调解员都坦言改变起来困难重重的丈夫，王女士是否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段婚姻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之中王女士会说出怎样的想法呢？
2: 我是为了这个脸，我的脸脸面还有孩子的脸面，他要是不改我还是离婚，要是改了我还是给他一机会，也给我自己的一个机会。
1: 王女士愿意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但她也明确了自己的底线，丈夫必须要斩断外面所有的不正当关系，
2: 让他跟那外面那些女的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彻底都干净，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不能再犯了，说到要做到的，再犯你就离婚吧。手机公开呀，家的行程公开呀。
1: 面对妻子提出的这一系列要求，赵先生会答应吗？
3: 自己必须要改正的，确实真正心意想改，从现在起呢，我自己呢怎么行动起来，我只想呢把手机放在你那里，我手机我给你，我不看这个手机，这些东西呢就不会在我眼前换来换去的了，我也就没有这个想法说跟你点一下或是跟你什么聊天了，没有这个想法了，我是彻底想把自己改变过来，弥补我对我老婆的伤害。微信呢、抖音呢、这些女的我可以都删除。
4: 如若再犯怎么办？
3: 没有如果，我既然诚恳地改了，就以后就没有如果这两个字。
1: 赵先生郑重承诺，往后在感情上一定保持忠诚，不再重蹈覆辙。为弥补对妻子造成的伤害，修复夫妻感情，他还表态今后会多体贴照顾妻子，
3: 家里打扫卫生，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让他做，
4: 家务活你来承担。
3: 对呀，他晚上打麻将，我开车送他去，我带他去舟山那边去玩，浙江舟山那边去玩，他喜欢玩，我可以陪他玩。
1: 不过赵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3: 以后不要翻什么旧账，在别人面前呢尽量的顾及我一点面子。
1: 那么对于丈夫提出的这个要求，王女士会作何回应？
2: 我也做我的改变吧，我不翻旧账吧，以前的过去翻篇吧，放下他也就放过我自己了。
1: 密室调解落下帷幕，最终这对夫妻会以怎样的全新姿态奔赴往后的生活呢？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是什么想法。
7: 我呢，诚恳地对老婆说对不起，以后我会改，家里的事情我义不容辞，只要你高兴做的事我都愿陪伴着你，我们两个人白头偕老。
8: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以后将来也是你可以不犯，我可以原谅你。
7: 我从现在起呢，我想把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异性的，只要我老婆她说不愿意听到的这些人，全部给她删除掉。我的手机密码在她面前都是敞开的，不是光嘴上说，要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还是要靠自己。
9: 自己想好才会真的好。
7: 老婆，实在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8: 我原谅。
7: 对不起，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我以后好好的会带着你的啊！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错了，对不起啊！
8: 过去就过去，我也就翻篇了，
6: 好好的啊。
10: 节目的最后，王女士放声大哭，30多年积压在心底的委屈与伤痛都在这一刻随泪水倾泻而出。面对丈夫的忏悔，她最终选择给这段婚姻最后一次机会。这份原谅来之不易，却也沉重无比，只盼赵先生能够真正读懂妻子泪水背后的隐忍与期待，不再让对不起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在往后的人生路上，希望赵先生能守住底线，用踏实与忠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弥补过往的伤害，让妻子真正放心安心，让这个家重新找回安稳与温暖。

0: 发展。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5: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6: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0: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报告局长，北门的守军侍卫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坏了，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构筑防御工事。
3: 二经街。
2: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4: 属下明白。
2: 追。

0: 别照队啊！我去，别说话，别说话！这边，八哥，谁让你开枪的？
1: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
2: 虎子，
3: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3: 好嘞，
2: 去吧。
4: 高总。

0: 你算的还真准，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
2: 走。

0: 内の食品のような存在。
1: 大雄，咱们还有多远？
2: 穿过前面的山坳就到了。
1: 让弟兄们再快点，要赶在小日本合围海陆之前把撤退的命令告诉他。
2: 兄弟们，

0: 不行，太耽误时间。小日本来的太突然。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杜三带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大牛，你在前面给我盯住。
1: 老弟，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按我说的做，不然阿龙那边没多少时间了。

0: 士兵坚守阵地，我带着其他弟兄冲下去，阻挡日本人这次进攻。
1: 营长，
2: 营长，
0: 兄弟们，冲啊！

0: 咱们还有多少人？抓紧时间营救海龙！好，快！老爹，三，二姐，老爹受伤了！老爹，
1: 老爹，老爹，
0: 老爹！
2: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老爹。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镇国中身边，要像父亲我一样。

搜集弹药。

0: 你怎么把我家姑给了啊？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交给你了，小芳。

0: 请问有没有看到黎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谢谢。

0: 大哥，大哥，
1: 没事吧？大哥，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弟兄们都得死这儿啊！
2: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不能走！
1: 快把赵局长拉走！
2: 奶奶的，喜欢这边，赶紧被围完！
1: 走，大哥。
3: 李峰同志，这里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医院。
4: 我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了。
3: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4: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着最后一批伤员撤退。
3: 赶紧走。

0: カカ、敵全滅した。
1: 五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2: はい
0: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君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对，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3: 我们有这个。
5: 对，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6: 宁死不投降。
7: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8: 快走吧。
9: 走
8: 吧，
9: 走吧，
10: 走吧，
11: 快走吧，
12: 快走吧，
13: 快走吧，张医生，
14: 快走。

0: 大小姐，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1: 多亏老爹下了重药，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0: 这恐怕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三儿，这交给你们了。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
0: 没有。
1: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0: 在通知我们家姑爷撤退的时候，话是为了救我们都。
1: 咋了？
0: 我们家姑爷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1: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0: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姑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相东会带着大夫过来。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1: 你，把那些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他去？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了，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3: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喂喂喂，倒把手，倒把手。
1: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了。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
1: 你可醒了，
0: 饿不？我躺了多长时间？
1: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2: 这是在哪儿？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蒸去。
1: 爹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2: 生活去，
0: 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我爹走了。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龙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我现在就去锦州找部队。婉婷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她。
1: 老弟儿，你交代给我们三个吧。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一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

0: 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一百

名。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进去。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冷静，真是难为你了。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
1: 不会有事儿的。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儿的。孩子，咱不哭。是，爹，我不哭。孩子，咱不哭。是。
0: 先回去了。

0: 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走吧。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奉天。
1: 请下达任务吧。
0: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1: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
0: 放心吧，我有办法。
1: 好，那我先走了。
0: 路上请小心。
2: 你要回奉天？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0: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2: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0: 你，
2: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0: 你都想好了？
2: 是。
0: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2: 不行。
3: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杨希、王涛，军座，
4: 军座，
0: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0: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2: 爹，我自己去就行。
0: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
2: 去吧，
0: 收拾收拾东西。是。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3: 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0: 我和王涛和六志奇，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的很。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0: 交代过。
1: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

0: 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哎，一切就拜托你了。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2: 哎，老先生，
1: 稍等啊，
2: 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1: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
2: 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0: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1: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他还能活？
0: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
0: 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没有。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3: 哎，慢走啊。
0: 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3: 我也没想明白嘞。
0: 吃饭。

0: 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今日は手本見せてやろうか。どけ。

0: 没事了，都起来吧。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啊！他几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0: 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 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你们，
3: 谢谢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怕被抓走。

0: 我们要把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
2: 咱们进山。
3: 出身どこ？
4: 北海道。
3: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4: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新宿林拠点に送ります。
5: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进，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6: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7: 已经恢复了很多。
6: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7: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6: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7: 好。
6: 谁？
8: 王刀。
6: 进来吧。
8: 是。
6: 有什么事就说吧。
9: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5: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9: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5: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6: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9: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6: 请坐。
9: 好，
5: 好。
3: 小林隊長はどこにいます？
10: 小林隊長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
3: 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
10: ああ、よし、行かせ。
11: 都準備好了吗？
12: 放心吧，兄弟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听你命令。
11: 那日本军官看你们眼熟。

0: 不是，夏日本人有点多呀，好像不太容易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儿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不会和你们会合的。
0: 一会儿再，你放心吧。二姐，我们走。
2: 嗯。

0: 营长，营长，
1: 营长，营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留在这杀小日本。 我才敢这么叫你，大哥，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起来，起来！我苏海龙何德何能，让这么多兄弟后代？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苏海龙带着你们打回老家去。

那咱们怎么办？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只能见机行事了。

0: 林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林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谷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但
0: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 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

0: 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

0: 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

0: 赛博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

0: 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不报私仇，我国为民
5: 除死。你找死！
6: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7: 人在阵地在，
8: 有地铁，
9: 严密。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管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1: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我只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很。

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了。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武器弹药呢？30-20长枪，就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
1: 没有武器，怎么干？可不是吗？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2: 王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1: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的，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哦，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
0: 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遮了天。这个人可是实力拔了香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3: 有一个。
0: 离我们这儿有百八十里吧。
4: 姑爷，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据点？
5: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
6: 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这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

0: 连个屁都没放，全跑！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1: 就是，
0: 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和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大当家的，我们有人来拜山门，
3: 报名了吗？
0: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4: 听说过吗？没听说过。
5: 不见。是。哎，等等。
0: 大当家的，
5: 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0: 是。
5: 是老大哥。
3: 你话咋那么多呢？<笑>
5: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0: 说什么事儿了吗？没说。来来，咱们俩进来。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6: 谢了，兄弟。走。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娘，我是想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
1: 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2: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3: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 我问你， 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2: 放屁。
0: 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 旁边亮着灯的就是。
0: 三儿。
3: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那，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学大哥长得，学大哥还让你是吧？
3: 总他妈整的好看，
4: 你天天没屁就硌了嗓子。
3: 哎，干嘛？ 吃羊腿去。
4: 哎，好了好了，
1: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3: 管着吗？爱吃生的。
1: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0: 哎呀，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
1: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狗事，小地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得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哎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啊。
1: 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
0: 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1: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
1: 那按着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呢。动手吧。

0: 好。
1: 看来我老彭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了。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

0: 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是晚生行事鲁莽，
0: 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
0: 里边请。谢谢大娘。
2: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
0: 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
0: 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2: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
3: 干！
4: 来来来来，
3: 干干干干啊！
1: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来来来，海龙谢过大娘。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
0: 哎，
1: 深夜到此。 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0: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
2: 山寨里这样的好酒，
1: 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0: 谢谢大娘，
1: 喝吧。
0: 哎，大娘慢走。
1: 哎，
3: 坐啊。
2: 坐，来坐。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5: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2: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
5: 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3: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6: 现在就是机会啊！什么机会？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什么？
7: 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6: 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你那是趁人不备。哈。
0: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3: 比划就比划，还怕哪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这还在那叭叭的。
6: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2: 是。
0: 大当家的。
2: 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3: 别！
2: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3: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9: 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
3: 大哥，那彭玉山的老。

0: 他的命，
1: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2: 去吧。
3: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1: 嗯。
2: 小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2: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大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1: 怎么回事啊？
2: 小日本联军提前到了，苏海龙现在还没露面。那些说的，该不会变卦了吧？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像啊。
0: 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7: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9: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7: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9: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

0: 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

0: 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

0: 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

0: 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長官、証明書ください。

0: 哎，兄弟，有点意思啊！
1: 进据点跟串门子似的。大当家的，咱们赶紧把老公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好，走。
2: 快，打开！乡亲们，快出来吧！
3: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各位好汉，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4: 对，
5: 是是是，
4: 保佑你们呐！
6: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3: 镇三商彭玉山，彭玉山，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7: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3: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
2: 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消日本鬼子的神。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
3: 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关关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们小日本了。
7: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3: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 那都是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2: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叙。

0: 上去。
1: 通知兄弟们马上行动，老太太回来。

小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想王八似的，所以坐在后边。
1: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哼，
0: 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余辜。
1: 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
0: 好啊，来吧，一命顶一命，
1: 一命我可不满足。

0: 你什么爸爸？嘴给我闭上！
1: 撤了天，你不得好死！
2: 留着跟你儿子说。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弟，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已经跟上来了，陷阱也弄好了，你就放心吧。那陷阱吓得喊来去了，你就等着听小鬼子嗷嗷叫吧。
1: 好样的！对了，以后别忘了时不时的放两枪，别让他们跟丢了。
0: 嗯。

0: 長官、拒否しますか。
1: 分かった。人連れて捜査しろ。
0: はい、行こう。

前を飛ばしたら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给我交个实底儿，你们哥几个到底是干嘛的？
1: 我原来在东北军干过。
0: 嗨，我说了，这说话不像一般的了吗？大哥不干东北军了，
1: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0: 没事，
1: 我再跟你细聊。

0: 哥哥，留着吧，港口不错。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1: 走，走，走。
0: 打扫战场。
1: 是。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

0: 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生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4: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

0: 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
6: 扫一扫，
1: 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
0: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

0: 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生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4: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

0: 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
6: 扫一扫，
1: 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Hehehehe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等着，是石了天，不能拦住！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这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那我一点去，
0: 回来！
1: 大队长，让海陆兄弟帮忙守稳！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们的性命。

0: 兄弟们，跟了我镇三省这么多年，就这么走了。黄泉路上慢点走，哥哥很快就把遮了天的脑袋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使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0: 老子们抓住了遮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2: 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兄弟们。

0: 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里点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后来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歪本事，
1: 比他爹还坏。
2: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这廖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这廖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
2: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1: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2: 他罪该万死。
1: 好，你说的特别好。老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2: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老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等着，等我儿子来了，
3: 把你山东给你平了。

0: 大哥，俺们几个赶上来了。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咱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天的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大哥，大张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1: 我虽然没有太拉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2: 对，
1: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3: 行，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1: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
4: 我们跟他人，对，
5: 对，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6: 火了，
4: 出事儿。
6: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4: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
6: 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了。
7: 不会吧？
8: 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警兄弟周围找找。
6: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7: 我带人去。回来，你追不上他了。哎，哥哥真是糊涂啊！
6: 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4: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6: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4: 那我就先谢了。
6: 走。

0: 大哥，快来车聊天，这有所准备啊。
1: 咋了，狗事儿？你害怕了？你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了，烦人。
2: 不是被操着吧？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等会儿进去，先干就到这儿。

0: 玉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该撤地儿，找个准备呀！
2: 哎，
0: 我哪给问你话呢？出来给活的，说一声啊！
2: 事到如今，看就咱们拼了，也问你出去，
3: 要么就娘一起走，要不今天就死。

你也太不像话了吧！来了不吱声不说，还打伤我的人是吧？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大哥，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啊？哪儿也不能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的。
3: 大哥，赶紧走！
4: 也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爸爸吵？
1: 把你们枪放下！
2: 好，
1: 闪开！彭玉山，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0: 把他们枪都收了。
1: 是。
2: 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打耳朵？谁打耳朵？妈的，我打死他！带走！
3: 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道上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
1: 我跟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块，我就把你们都放了。
4: 别费事了，他已经不在山寨里了。要杀要剐，给他痛快的。黑爷，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
5: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6: 娘，别伤心，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5: 好。
7: 真烦人。
8: 就是，就是我的拼了！
9: 这天，你不是人，你不当老子！
1: 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

0: 于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周六家，
0: 你告诉你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这样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你们三个先上前面探探情况。

你刚才在外面要跟我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冲你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为啥咱这样？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雨山，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1: 老太太，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0: 让我一定弄死你！我好怕呀。
1: 彭云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埋了吧。
2: 哎，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0: 娘，
2: 请你答应。
0: 你走。
3: 娘，娘娘。
1: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那我去啊。
1: 我去啊。
4: 那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

0: 都是我，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每次都少不了老余。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1: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
0: 这，哎，你干嘛？我现在让大家的，你不想活了你？哎，
2: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3: 桂儿，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4: 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5: 皇军啊，
4: 那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3: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4: 活着，活得好好的。
3: 其他人呢？
4: 老太太她，她自杀了。
1: 死了？什么？
4: 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江天杀的，他跟我没关系啊！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6: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4: 啊，行，我画。

0: 二当家，
1: 把
0: 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2: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3: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4: 少废话，带路。
3: 走。

0: 再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你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2: 看见没有，进去你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3: 大少爷，快进来吧。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

0: 要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
3: 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你找死！
8: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9: 人在阵地在，
10: 有地铁，
11: 严兵。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交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在江西，最美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有人愿意成为别人的光。南昌特教教师徐丽用一根跳绳带盲童跳出自信，浮梁村医叶永红用39年脚步守护乡亲健康，公安民警李鸿飞用科技装备守护战友和群众平安。他们岗位不同，却共同把守护二字写进日常。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平凡而闪亮的守护者。
1: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也是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的徐丽，正带着光明型跳绳队的孩子们全

0: 力备战，省级舞台表演。队里八名孩子中有三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1: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
0: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要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1: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触摸，再去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0: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2: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3: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超级棒。
0: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去年第12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5: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们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0: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1: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6: 加油。
4: 坚持住。
0: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他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1: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0: 一束光照亮奔跑的路，一份情温暖乡间的人。在景德镇浮梁的乡间小道上，中国好人浮梁县王岗乡高沙村村医叶永红扎根乡村39载，默默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清晨卫生所里，叶永红换上白大褂，把药箱里的药品仔细检查了一遍，背着药箱出了门。
7: 叶大伯，今天第一户去哪儿？
8: 去看王奶奶，她是类风湿患者，行动不便，天气变得快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她会痛。红啊，有那看你好呢，他那个筋萎缩了，基本上就不能伸直。
0: 王奶奶年近80，家中只有年过八旬的丈夫黄松林与她相伴。叶永红定期上门为她做简单的康复按摩，关注她的精神状态，叮嘱用药注意事项。
9: 不管刮风下雨，她都来，她能够解决的问题，不用我们说，她自己就帮着办。
8: 因为小时候自己也身体不好，我师父经常下来照顾我们这些人。现在我做了医生，自然也要这样对乡亲，能帮一把是一把。
0: 从王奶奶家出来，叶永红又赶往下一户脱贫户李年正夫妇家。老两口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叶永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门为他们检查身体、调整用药。
8: 血糖啊这一块你要注意，面哦那些东西到晚上就少吃一点，多吃点蔬菜。
0: 叶永红将李年正夫妇俩的血压、血糖等检测结果详细记录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本上。全村99位高血压病人、23位糖尿病患者、6位精神疾病患者，谁吃什么药、谁该复查，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8: 特别是老年人呢，基本上我们都是上户去关注他们那个病的发展，对他的病史啊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能够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0: 回到卫生所已是中午，叶永红还没来得及坐下歇口气儿，又有村民上门看病拿药。他常常是半天走访，半天坐诊。
4: 他人是蛮好的，能少开药就少开，从来不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0: 前些年，村卫生所搬迁新址，叶永红烧掉了30多年来积累的300多张赊账单。这些赊账单大多来自孤寡老人和因病致贫的家庭。
8: 大家就不用记得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比较踏实。
0: 妻子曾多次劝他进城工作，条件好也安稳。可他说，乡村缺医少药，他一走，村民看病就更难了。
8: 行医这事凭的是良心，守的是诚信，只要村里乡亲还需要我，就想守在这里解决别人的困难，多为人家做点事，心里就觉得踏实。
0: 医者仁心，守护乡村健康，匠心制造，筑牢平安防线。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科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用装备，用创新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用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6: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会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0: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6: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啊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0.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0: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试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10: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出速太快或者是出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它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它这个参数。从它身上看到那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专业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0: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每一件我们研发的装备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挡住砍向群众的刀，护住战友，这种言有所用的成就感是对我所有努力最好的回报。
11: 从一根跳绳到一袭白大褂，再到一项项警用装备，守护的方式不同，滚烫的初心相同。徐丽照亮盲童的路，叶永红守住乡亲的健康，李鸿飞护住群众的平安。微光成炬，守护不息，他们做的事儿未必惊天动地，却把身边人的冷暖一桩桩一件件放在心上。这样的守护，百姓看得见，记得住，也离不开。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南丰县，解码当地甲鱼产业有种源优势迈向品牌突围的进阶之路。
1: 我省深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心。
0: 科技赋能，全省国资国企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
1: 江西九人上榜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南丰是中国龟鳖之乡，长期以来当地甲鱼产业面临种业强、加工弱、源头大、附加值低的发展难题。如何破解痛点，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南丰县，解码甲鱼产业有种源优势迈向品牌突围的进阶之路。
2: 精华液、眼霜、爽肤水，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啊，足足200多个品类，全部产自南丰。仔细看产品的配料表，您肯定很难想象，里边呢藏着同一种核心原料——龟甲。
3: 龟甲和护肤品看似八竿子打不着，但聚福堂农业发展公司硬是打破了这条行业边界，成为国内首家把龟甲成分录入中国化妆品备案库的企业。
4: 提取了我们南丰甲鱼中的这个裙边的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肽，我们今年前8个月的话，龟甲系列产品是带动美妆这个板块营收增加20%以上。
3: 聚福堂董事长杨敬松此前深耕蜜橘护肤产品开发，在市场积累了良好口碑。在一次农业产业推广会上，他看中南丰甲鱼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萌生跨界研发甲鱼护肤品的想法。
5: 甲鱼具有这个小分子胶原肽，起到抗衰紧致的作用。当时就想试一试，就把这个化妆品啊另开一个新赛道。
2: 蜜橘和甲鱼两种原料开发差异大吗？
5: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植物提取，一个是动物提取，它没有这个先例，没有任何的借鉴。
3: 敢第一个吃螃蟹，凭的是南丰甲鱼30多年的种源底气。南丰年产甲鱼种蛋种苗超5.4亿枚，供应量占全国近60%。前端种源优势足够大，但后端品牌利润没跟上。放眼全国，湖南主打外塘生态甲鱼，安徽、河南走工厂化养殖路线，各地争相打造差异化标签。
6: 所以我们想做好这个产业的延伸，着力补齐精深加工这个短板，做大做强南丰甲鱼品牌影响力。
3: 方向定了，路怎么走？当地一边推动形成塘里产原料、车间出产品的产业闭环，一边以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开拓甲鱼深加工赛道，定向招引科技企业深挖甲鱼全链条价值，常态化举办全国龟鳖产业发展大会，邀请行业专家为品牌建设把脉。在省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聚福堂首款甲鱼类水乳产品成功问世。有了信心的杨敬松决定细分人群做品牌化开发。
5: 从30到40，从40到50，从50岁到70岁，每个年龄段的皮肤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年啊拿出这个年营收的5%到6%的投入到这个龟甲系列的研发创新上。
3: 新品小样推向市场，质疑随之而来。甲鱼制作的护肤品会不会有异味？动物提取物是否容易引发过敏？全新品类如何快速获得市场认可？
7: 县里定期举办龟鳖产业大会，全国的客商都来了，可以当面请他们去试，比说什么都强。有些客商当场就下了单。
3: 如今，聚福堂开发出6个龟甲系列化妆品，系列产值超1亿元，其他企业也各显身手。小团鱼开发红烧小甲鱼等预制菜，新品上线销量暴增。之路华将甲鱼。

0: 于加工后剩下的鳖油、鳖骨、鳖群等副产物吃干榨尽，做成胶囊产品，附加值翻了几十倍。品牌做强，根基在种源。在甲鱼科技示范基地，南昌大学专家团队正在开展优种选育调研。
1: 这里看到这个，我们说黄金甲历经了十几年的培育，我们后续来对它的一些种质啊，这个进行一个评价，看看能不能从这种黄色这种颜色的角度啊，去选育出南丰的啊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甲鱼的品系或者是品种。
0: 此前，南昌大学与当地企业联合开展的中华鳖育种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到两年生产试验阶段，
1: 生长速度大概能提高20%左右，产蛋率大概25%左右，还卵率提高23%左右。等国家这个授权之后，这个南丰甲鱼的这个品牌的效益价值会更高。
0: 不远处，全国最大的龟鳖种质基因库和保存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年底完工后，南丰的甲鱼优种将实现标准化保存，为品牌持续迭代留足种源家底。品牌传播拥抱数字浪潮，南丰县依托直播电商培育3000多人的三农主播军团，甲鱼及衍生产品线上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品牌知名度持续攀升。
2: 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全网有4000万粉丝了，通过自己的直播间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南丰甲鱼，提升我们南丰甲鱼品牌的影响力和辨识度。
0: 历经30多年发展，南丰甲鱼从养殖资源优势转变为叫得响的区域金字招牌。目前，南丰甲鱼已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入选小美特精区域公用品牌，成为仅次于南丰蜜橘的全县第二大农业支柱产业。
3: 紧扣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立足全县资源禀赋，以提升南丰甲鱼品牌价值为牵引，打造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文体体验一体的甲鱼产业核心集聚区，加快实现南丰甲鱼50亿产业目标，全力将品牌价值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动能。
4: 我省深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心。
5: 在鹰潭市人民医院，祝宇科正陪奶奶复查。老人患心脏病多年，以前换家医院就得重做检查，花钱又折腾。这次医生直接调出他在社区医院做的心电图和心肌三项报告，很快完成复查。
6: 以前我们做检查就要花好几百，现在在卫生院做的检查这里都认，既省了钱也省了心。
5: 变化源于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改革，鹰潭统一技术质控两个标准，全市搭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信息平台，患者就诊时系统自动查询其30天内的检查检验报告并弹窗提醒。鹰潭的做法是我省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革的缩影，这项改革已在全省铺开，互认项目达535项，位居全国前列，惠及群众540万人次，累计节约费用超10亿元。同时推进的药号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负担。祝宇科奶奶常年服用的磷酸西格列汀片，以前一盒44块多，现在不到6块钱。
6: 以前各家医院分头采购，量小价高，现在全市统一目录，统一议价。药品目录从5737个精简到2047个，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了25.5%，耗材的平均降幅达到了56.1%。
5: 鹰潭还建立编制周转池，以总医院为单位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一批干了多年的编外骨干有了正式身份。
7: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临时工，现在纳入了编制管理后，养老晋升的通道一下就通了，心里也踏实了。
5: 作为国家示范项目先行市，鹰潭的探索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经验。省级层面，7家省之公立医院试点人员总量管理下达9634个用人名额，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医院下达1400个名额。省卫健委同时将科主任聘任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打破终身制。其他地市也在探索，九江实行公立医院领导班子年薪制，新余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0: 光伏基层，打造35个特色科室，宜春273家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节约成本超2.3亿元。吉安医共体医保基金总额打包付费累计结余留用1.96亿元。
1: 我们通过编制、价格、薪酬、投入四根柱子一起动，推动公立医院呢从规模扩张转向体制增效，让公益性真正回归，让群众和医生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改革好不好，群众和医生的感受最真实。从鹰潭到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从一项项具体制度改起，让检查结果互认，药价降下来，堵点一个个打通，群众心里踏实，医生有归属感，这项改革也就呈现出最实在的答卷。
2: 今年以来，省国资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引领全省国资国企先进制造业向新而行。
0: 在江西铜业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全力攻关的高端特种金属粉体材料铜铬泥粉已进入工程验证交付阶段，预计15-5期间实现规模化应用。这种材料是火箭发动机前沿关键原料。
3: 超高温到超低温的循环过程中，它的材料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可循环使用，大幅度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原来的航天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0: 从传统铜材冶炼加工到航空航天特种新材料，江铜的转型是我省国资国企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省国资委重点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加三大主导产业，首次将科技创新新增产值纳入考核指标，正向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引导资金、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聚集，推动省属国企牵头实施和积极参与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抢占产业发展高地。
4: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超过100项，比去年增长45%，其中多个项目入选2030先锋工程、2030启航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
0: 省国资国企还加强与国内大院大所协同推进绿色制造。前不久，由我省江心造船建造的宁远电昆仑入选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这是国内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研发过程中，企业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科研单位集中攻关，创新搭载箱式动力电池系统，续航能力90海里，约167公里，适合沿海固定航线及内河航运，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码头智能辅助靠泊能力。
5: 积极探索和攻关船舶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向着特种船舶细分领域一流企业迈进，助力全省船舶产业转型升级。
0: 科技赋能产业壮大，当下全省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已有30多家企业获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产业质效稳步提升。
4: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原创性、关键性技术攻关，推动产品向高端走，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和竞争力，发挥国企链组带动作用，助力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6: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9人上榜。
0: 他们分别是坚守临终关怀10多年、温柔守护生命的彭英，48年如一日为民奔波助农生产的邓俊忠，自建救命站护一方平安40年勇救40多人的陈爱华，生死营救12分钟托取起一条生命的赖继东，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舍身救人彰显凡人大爱的邓根仔，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英火根，独身守护妹妹38年，撑起一片天的残疾兄长李信样，28年风雨无悔守护病妻谱写爱的赞歌的李福，冲破世俗携亲改嫁不离不弃真心相待18年的胡春梅。
2: 申遗成功以来，景德镇持续迎来旅游热潮，当地坐游文旅体验让游客在泥

0: 冰与火的故事里，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景德镇陶杨里景区游人如织，白天观市井百艺，入夜赴月光盛会。藏在街区里的艺术展览与手作工坊也成为游客必去的打卡点。在景德镇刘家弄，匠人开宝的同时，游客近距离感受瓷器制作技艺。技艺传承人还被请到了景区，现场展示真实的制瓷场景，游客也可以在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专属瓷器作品。
2: 我们今天是画十二花神杯里面的桂花杯，我们现在画树干，采用双钩的手法。
3: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传统的这种青花瓷，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会有一些创新的技术。
1: 在中国陶瓷博物馆、陶溪川文创街区、景德镇陶博城等景点同样人流如潮。为让大家更好感受陶瓷文化魅力，景德镇筹备了覆盖全域、贯穿昼夜的文旅盛宴，民俗专场活动频繁上演，古街游览体验丰富多彩，创意市集、艺术展演等多元业态引人入胜。同时，15分钟直达景区、半小时逛遍全城的公交体系让游客更便捷。景德镇北站主要景区设置临时售票点，方便游客错峰游览。
4: 很热情的，然后服务也很完备，像我们刚下车他就可以提供一个公交这个服务啊。
1: 据统计，申遗成功两个月以来，景德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2%。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介绍江西省155气象发展规划相关情况。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围绕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推进8个方面工作，谋划7项重点工程，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
5: 到2030年，我们力争实现一个总体目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气象保障，取得创新性和示范性成果，暴雨强对流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预测准确率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的干坡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公众气象服务保持高满意度水平，低空飞行气象服务能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南昌海关日前为省内企业签发了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输缅甸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书，标志着对缅甸出口原产地签证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新模式。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江西选手黄瑶钦与队友通过默契配合实现卫冕，这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8枚金牌。省直机关书香干婆阅读机关示范性读书活动今天在江西新华文化广场举行，党员干部代表围绕作品《沉默的荣耀》联合岗位实际做交流分享，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今天举行2026年第二期干会大讲堂，聚焦15-5时期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省级各行业协会商会、省直有关单位党建工作负责人约300人参加。大型红色沉浸式情景演绎《瑞金瑞京》今天在瑞金启动公演，演出采用盲盒式剧情选择加行进式观演形式，让观众深入感受红色历史。剧目还联动叶萍、红景等红色旧址群，打造白天看旧址、晚上看大戏全链条文旅体验。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南昌湾里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07.9公里，来自捷克 AT。

0: 替投资车队的米哈尔·波穆尔斯基以2小时45分41秒的成绩夺冠。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在国庆长假到来之前，天气也即将迎来大反转。明天继续受副高影响，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局地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另外，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30号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转为阴雨天气，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6到7级。2号到4号，全省大部雨水维持，不少地方还可能会出现中雨。总体来说，长假期间全省气温比较舒适，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阴雨天气会影响交通出行，大家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晴转多云，25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19到25度。共青城多云，24到31度。桂溪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德兴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6到35度。樟树多云，26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

0: 精神力量。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晚上咱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怎么样？
3: 喂，等会儿，李大哥，你不是着急归队吗？而且咱就仨人咋干啊？咱早点走吧。
4: 大哥，你说怎么办？
2: 绝粮库放粮。
5: 我等什么？快点！小刀，快点！
3: 干什么干？进去！
6: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竟然敢到我的粮食仓库里去！你们想干什么？是要找死吗？上刑！上大刑！
4: 松开！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的老板？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儿要大多了。
6: 什么意思？
4: 他们是红军，
6: 是共产党。
4: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诈尸了？
7: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
4: 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你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
6: 对对对，一箭双雕啊！
4: 所以，他们三个人还不能死。
6: 不能死，不能死啊！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劲儿
1: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安然。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我们总以为风景在

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8纵8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0: 制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

0: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 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

0: 和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

0: 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 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0

0: 2026年实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不报私仇，我会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杀！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心情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
12: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13: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14: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
15: 好不了，
16: 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
17: 就是啊，我们要看看多好啊。
18: 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啊。
16: 你说的，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这叫什么话呀？
19: 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20: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19: 去陪你姐赴何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
20: 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19: 哎，
20: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9: 哎，
21: 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20: 你是在说我吗？
21: 这屋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22: 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慕清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20: 陈慕清是谁啊？
22: 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
20: 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
2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3: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3: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们现在已经跟我了，我也不能瞒你们，我真名叫李志信，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志信。
1: 志信哥，哎，
2: 李大哥，
1: 那你给我们讲讲这红军里面的人啊、事儿呀，还有规矩呗。
0: 这一路上，我就给他俩讲着红军的故事，袁大哥怎么救我，团长怎么教育我，钢刀队如何冲锋杀敌。
3: 这哥俩算是用了很多见识的那些激烈惊险的阵仗。
1: 淑轩，淑轩怎么了？她得罪谁了？
3: 陆军总医院的院长高天明是梁威的亲戚，而梁威的后台又是陈司令，他们商人抢药之后，白淑轩开车送李志信逃跑了。
1: 淑轩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3: 他什么时候干过靠谱的事啊？那现在淑轩他会不会有事啊？ 梁威亲自带着命令来提的人，现在这个事只能公事公办了。是该让你这个表弟吃点苦头。现在只能等着军事法庭宣判了。哎呀，
1: 淑轩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母亲对他是宠爱备至，母亲要是知道了，那就别让他知道。
3: 我们现在能想些什么办法救救淑轩啊？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我再怎么想办法，他也躲不过被关上几年的命运。
4: 向群，李志信呢？你们把李志信怎么？

0: 怎么样？你的表哥被抓了，你现在关心的不应该是他吗？
1: 你们如果把他当家里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2: 向群，你怎么说话呢？
3: 我还真不知道，李志信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知己？
1: 他的命是我救的，我就要对他的命负责到底。
0: 李志信是红军，是赤色分子，我不想你的姐姐跟你的母亲跟赤色分子扯上关系，你必须给我离他远远的。
1: 我就是赤色分子，你抓我？
3: 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
4: 陈忠，拿的什么呀？
5: 都是菜。
4: 小申，走吧。谢谢。走吧。
5: 下一个。
4: 走，过来。
5: 您叫我啊，掌柜，来这儿。
6: 干啥的？你们
5: 哥仨这不逃难的吗？
6: 啊，
5: 逃难的。嗯。
6: 逃难之前干啥的呀？
5: 逃难之前我们是猎户打猎的。
6: 您看，这不打只兔子吗？垫着进去卖。
5: 哦，打猎的。
6: 嗯。
5: 你过来。
6: 啊。
5: 你。 下一个啊！哎，妈呀！您这话说的，我们进去不卖，我们还能送吗？是吧？这啊，送您也行，送掌柜也行。
4: 你还这怎么好意思了？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掌柜。您看啊，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给我们保家卫国。
5: 您收我们这兔子，孝敬您，您这是给我们脸呢，是不是？对吧？
6: 行啊，哥三个挺懂事儿啊。
5: 懂事儿，懂事儿。
6: 行，进去吧。
5: 好嘞，
6: 哎，
5: 这个老子有事儿啊。
4: 您放心吧，我们都是老实人，啥坏事都不会干。
6: 辛苦啊，掌柜。
5: 啊，好，谢谢。
6: 啊。
7: 没事啊，是县长，要娶小媳妇儿。我刚刚听一个大爷讲，这女娃才16岁，还不如这县长的大闺女呢，真是太造孽了。而且，这里的苛捐杂税动如牛毛，穷人根本没有活路。现在世道不就是这样吗？我刚听一个讨论的农民说，这政府以前以各种名目收了很多粮食，他们有的是粮食，但就是不发。
5: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闹情况，哼！好啊，干得好啊！把自己照顾挺好，给自己娶个小媳妇，把老百姓呢放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炸。哎，晚上咱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怎么样？
8: 喂，等会儿，李大哥，
9: 你不是召集归队吗？
7: 而且咱就仨人。

0: 这人咋干啊？咱早点走吧。
1: 听大哥的。大哥，你说怎么办？
2: 绝粮库放粮。

0: 豆子，你上了吗？走，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王总什么？快点！慢点，小王子，快点！王总，快点！进去，
1: 干什么干？进去！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竟然敢到我的粮食仓库里去，你们想干什么？是要找死吗？粮食仓库有损失吗？哎呦，
3: 老爷，咱马上就赶到了，
2: 能有啥损失？没有损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上刑，上大刑，然后游街，要告诉所有天门县的人，他们这是抢夺县府的财产。
3: 一定要杀一儆百！无耻！
0: 你说什么？大点声！他说你臭不要脸！你，
3: 邝队长，拿出去毙了！来来来，拿出去！
0: 怎么着呢？
3: 老爷，咱大哥交代过了，这有什么事儿得等他回来亲自审问之后才能定论。
2: 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0: 算数啊！可咱袁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松开！袁大哥，跟我套什么近乎？谁

0: 快点儿！都给我老实交代啊，要不然大刑伺候。大哥问你们话呢，可别当哑巴。
1: 说吧，都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是难民。
0: 难民，
1: 手伸出来。
0: 大哥让你伸手啊！
1: 伸手。扛过枪吧。
2: 报告长官，我们在当难民之前是猎户。
3: 是吧？
0: 正经说话。
1: 国军的逃兵。县长。我建议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等您大婚结束之后查明身份，再做处置。
4: 你看着办吧。
1: 严加看管。
5: 是。是。
4: 袁团长啊，如果认定这三个人是逃兵，干脆就地正法算了。这如果让军队抓回去。

0: 这些人，也得送上京师法庭，也得枪毙。刚才人多口杂，我也怕打草惊蛇，所以一直也不敢明说。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儿要大多了。
1: 什么意思？
0: 他们是红军，
1: 啊，是共产党。
0: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嗯。
2: 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诈尸了？
0: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嘘！
1: 要不就是他当了什么红军的叛徒？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
1: 我检查过他们三个中带头的那个人，身上全是枪伤。
0: 据我所知，在红军的队伍里，就算多次负伤，也会奔赴战场，所以我断定，他们三个人肯定是红军。
3: 护总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试问，明白吗？
4: 他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5: 袁大哥写的东西。
1: 也是我心里想的，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袁大哥？要不我再去审审？
0: 哎，审什么审什么呀？干脆毙了，就说他们是红军，他们身上的弹孔就证明了一切。
1: 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死人就没用吧？怎么说？ 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嗯，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我们干嘛不借着这个机会再惩治的邀请呢？您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
0: 对对对，一箭双雕啊！
1: 所以，他们三个人还不能死。
0: 不能死，不能死啊！
6: 包小姐，请来吃饭啊！

0: 来，不是说饿着他们吗？看，不光有米粉，还有红薯。
1: 大哥，来红薯。

0: 先生您好，
1: 邓小姐在吗？
2: 邓小姐。
3: 你好，陈公子。
2: 采花还好？
0: 您稍等。
2: 对不起，我应该先到的。
3: 哦，没关系。
4: 先生您慢用。
2: 谢谢。我们的这次见面是和阿姨和我妈商量了几次安排好的，其实我根本不想来，没有针对您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以后随便找个说辞交差即可。
3: 你倒是个很直率的人啊，不遮遮掩掩。既然你这么坦诚，那我也坦言相告，我志不在当官太太，我也不想为政治斗争所利用，我更不想成为官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2: 邓小姐果然爽快，开门见山，不拖泥带水。其实我非常排斥涉及政治斗争掺杂其他因素的恋爱。
3: 那既然咱俩都把话说开了，要不我们就喝完这杯茶各自回去复命交差，咱们找一个统一的说辞。
1: 好。哎，邓小姐，你刚才说你志不在当官太太，那我冒昧一问，你的志向是什么？

0: 将来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想好。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左右的。但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这已经是很远大的志向了，在这点上，我的观点倒和你比较一致，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1: 是吗？
0: 我觉得人活一世，总要留下点什么，那就要做点事情，做点有意义的事。
1: 为五斗米折腰，为家人活着，为个人的吃喝穿用富贵荣华而努力，我认为实在算不上是有意义。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3个多小时啊？哎，缘分不浅嘛。
2: 什么缘分呀？什么正事都没说，就瞎聊一通。
1: 那也挺好啊，总比不说话强吧。
2: 谈朋友就是互相交谈，逐渐了解的过程。陈公子一定是对你感兴趣，所以才能跟你聊这么久的。
1: 没有，哎，
2: 我就说嘛，就我们家向群这人品、这模样，陈公子肯定会喜欢你的。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何夫人。哎，没什么好消息啊，人家可没说看上我。那再说了，我也没看上他。
1: 你就跟何夫人说，我们俩见过面了，但是彼此都觉得谈朋友不合适。哎，
2: 别胡说，你们俩这才见了一次，怎么这么快下结论？哎呀，哎，
1: 他有没有再约你见面呢？
2: 他倒是说了，周末的时候在一起喝茶。
1: 那太好了，向群，你借这个机会跟陈公子好好接触，跟他把关系处好了。
3: 咱们家有急事，还要请陈公子帮忙呢。什么急事啊？我们俩才刚认识，我可不会开口求人家帮忙。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还只有陈公子能帮忙。
4: 什么事儿？
3: 救白淑轩。
4: 县长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专员大人为了我们天门县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天门的百姓无以为报，这是我们县府和天门的百姓一点心意，请大人万勿推辞，一定要笑纳。<笑>
3: 天门在县长治下，海晏河清，莺歌燕舞，一派太平景象。此次我所见所闻。 甚感欣慰，县长您为政辛劳，功不可没，尤其是此次勇于出击，擒获了3名共党要犯，尤为值得嘉许啊！
4: 大人精心栽培，卑职一定不负鼓励。
3: 还有一件更值得庆贺的事情，县长新婚大喜。 我是特来祝贺，哎，
4: 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好了，我公务繁忙，就不多留了，留下来也会给你们增加一些负担。回去以后啊，我会向上司汇报县长的功劳。我即刻启程，押解3名共军离开。
4: 长官，都知道您来了天门。
5: 附近的富豪啊、商贾都云集在此地，想一睹您的风采，还是参加完了婚礼再走吧。
6: 专员大人，恕我冒昧，我是天门的保安团团长，大人此次光临天门，实属天门之幸啊。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虽然对周边的红军进行了数次围捕，但是仍有漏网之鱼，因此次随行又仅带了10人。 押解犯人，力量有所不足啊。再加上现在天色已晚，您要是这么带着这3名红军回城，恐怕会有危险啊。不如您踏踏实实的参加完婚礼，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大早，我们保安团加派人手护送您回城，您看如何？
7: 说的很有道理，好，恭敬不如从命。
8: 请，请坐。
7: 天门市农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乡绅大佬，今儿啊是个龙凤呈祥的大喜日子，在这里，鄙人特别荣幸地介绍一位来自远方的嘉宾，专。

0: 这咋结个婚还放枪呢？
1: 别动！别动！蹲下！别动！蹲下！蹲下！
2: 大哥，
1: 都别乱动啊！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谁要是敢乱动，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庆贺天安门从今天开始革命，庆贺天安门的老百姓起来反抗伪县长、伪县政府的盘剥压榨，庆贺天安门县苏维埃政府恢复了，从今天开始天安门县是共产党、红军、老百姓的天下了。

0: 什么？哥哥吓着你了？
1: 县长、公署专员已经被抓起来了。
2: 天门县松歪政权已经恢复了。哥几个，愿不愿意加入？

0: 穿这身衣服，心里踏实。那是。你小子，有日子不见，身上伤怎么又多啊？我身上伤早好了，我心里伤一直没好。我以为你没了呢。这一年多，你怎么回事啊？
1: 我呀，命大，被炮弹呀，没把我炸死，就把我脸刮花了。等我养好了伤，又找不着大部队了。
0: 几经辗转，来到了天门，混了个保安团长，一直卧薪尝胆寻找机会，正好赶上县长结婚，正想借此机会把这附近的土豪啊、乡绅啊、公署专员一举抓获，没想到把你小子给抓来了。
2: 你怎么说我们这一来，是不是把你这事儿给搅了？
1: 哎，没有，要不是你们来啊，我还抓不住那公署专员呢。
2: 少在这骗我！哎，也就是这两天委屈你们了。委屈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袁大哥还是那个袁大哥。
3: 哎哎哎，
2: 来了，
3: 来了，
4: 来来来来来，袁大哥，
2: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在国民党医院认识的两个好兄弟，春来、老红。
3: 袁大哥，
5: 啊，
3: 这是我们二连长孔春庭。
5: 东北军过来的，
2: 打过交道。
6: 哥几个，我是个粗人，多担待，多担待。志新啊，咱不打不相识啊！哎呦，哎，
2: 嗯，
6: 您可欠我是兔子。
5: 大哥，您这兄弟也咋记仇呢？
6: 敌人。 占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亲人，我们是时候拿起武器反抗了。只有我们反抗，我们才有大米，有白面吃；只有我们跟着红军，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乡亲们，想要加入红军的，到我这儿来报名。
7: 向群啊，你最近跟那个陈公子谈的怎么样啊？就还行吧。
8: 娘，嗯，向群跟那个陈公子啊，很合得来的。
7: 哦，
8: 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兴趣爱好一致，都喜欢读书，观念也一致。
7: 陈公子特别喜欢咱们家向群，真的呀？
8: 那真是太好了。哎，向群啊，哪天把陈公子带来给娘看看。
7: 对呀，
8: 娘，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
7: 普通。

0: 朋友也带给娘看看。
1: 是啊，咱们家跟陈公子啊，真得多多走动。
2: 哎呀，好了，你们俩别操心我了啊！来，多吃点，姐，补补身子，你都瘦了。
0: 向群说的对，多吃点，好好补补。你看看你这肚子这么久了都没动静，你们得抓点紧了。
1: 哎呀，娘，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
3: 少爷回来了，
1: 哎，祖旺回来了，回来了，累坏了吧？
2: 祖旺回来了，
1: 快等你吃饭吧，
2: 坐下吃饭吧。
1: 毛巾。放心。
4: 表弟的判决下来了，军事法庭判他两年有期徒刑。
2: 两年？坐两年的牢啊？
0: 淑轩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他哪能吃得了坐牢的苦啊？
4: 这还是陈公子给了向群面子，说了情从轻判的。陈公子的父亲是陈司令，他说话很有分量。
0: 要不这样，向群，你再去求求陈公子帮帮淑轩。
5: 根据确切消息，三个月以来，红十六师主力一直活动在湘赣边界，并未有北上的意图，而活动在应城、天门、金山这股号称红十六师五团，实则兵力不足300人，枪支更是少得可怜。
6: 人少枪少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这几个月他们化妆巧取了崇安镇，到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灵活多变的军事战术和政治素质绝不是一般对手所能比拟的。
5: 参谋长，高屋建瓴，烛照千里，对付这种游击战术，除了伪作的碉堡推进之术，实在是难以有针对性的予以歼灭。
4: 却也未必。
6: 你有什么高见啊？
4: 学生只是有些拙见，
6: 说来听听。
4: 文正公当年对付捻军之策，未尝不可借鉴。天门山周边的地形跟鲁北非常相似，用兵也可有相似之道。
6: 有点意思，说说看。
4: 驱虎入笼，聚而歼之。当今之际，我们应该携周边所有的保安团，沿大洪山一带一直到江陵，以南、北、西三个区域形成封锁线，以我正规军一个加强团为主力，实施重点打击。
6: 如果敌军全力突破向东而来怎么办？
4: 以我野战纵队为主力，压迫红军至长江沿岸，完成封锁，置之死地而全歼。
6: 你有信心一举歼之吗？
4: 学生定不辱使命。
6: 好，我给你两个团外加一个加强营，一个月一举歼之，如何？
4: 是。
6: 两位带上你的炮击队做埋伏，协助叛徒。
5: 是。
6: 上次行动你指挥你配合，这次调过来祖旺指挥你来配合。
7: 你们两个都是年富力强，
6: 有理想有能力，真不愧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了你们，我如虎添翼啊。放心，在我麾下你们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年我父母为我起名雪橇，就是要我为人雪中送炭。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职，我一定倾尽全力助你们飞黄腾达。无论怎么分工，都要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明白吗？
8: 明白。
9: 啊，出事了，来给我的，下手来了。
10: 来了多少人？
9: 一个团，刚过汾江口，再有一个小时能到东门了。
11: 袁大哥，我给你带人打阻击。
12: 你算老几呀？你带人打阻击，那是一个团，那几百号人，咱马打满算两连，

0: 人家什么机枪啊、大炮啊、重武器什么都有，你祖什么呀？你听大哥的，
1: 袁大哥，咱撤吧。
2: 撤啥呀？咱恢复政权不容易，说撤就撤呀。
1: 大哥，下命令吧，跟他拼了。
0: 咱们才刚刚在天安门恢复苏维埃政权，就这么撤了？
1: 袁大哥，咱们恢复苏维埃政权为的是什么？
0: 为了解放天安门的老百姓。
1: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必定会遭到重创。好，我们哪怕无一生还，但是这么一来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重到他们心里呢？袁大哥。
3: 你说的对，两害相权取其轻。
4: 全体同仁，准备撤退。
5: 是。

0: 我已经让船来，在护山阿道省左了。我们走小路吧，直系。
1: 包括这座山，他要走河岗的。
2: 侦察过，河水不深，可以上水。严大哥，走小路安全。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这帮白狗咬了还挺死。
1: 燕大哥，我有一个想法，此处地势开阔，不利于我们大阻击，我们得尽快转移。
0: 王大帅，南本鸿鹄，北上大红山，都是好选择。他给我听名字。
1: 嗯，
0: 这样，咱们打个出其不意，南下，从白狗子两支队伍中间的缝隙钻过去，寻求与红石柳氏的主力会合。
1: 燕大哥。如果要是出其不意的话，那我建议北上重回大红山。
0: 可咱们孤军北上风险太大了，咱们还是南下吧。
1: 明白。那我们全连给大伙打前锋，
2: 拼命轮到年轻的。
0: 大哥，我去，你也让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二连打前锋吧。
1: 明白。李排长
3: 到。
1: 所有的手榴弹集中到邝连长那儿，听他指挥。
3: 是。
1: 上来。带着一个排隐蔽侦察，但是不要与敌人接火，前行不要怕远。
3: 是。
0: 你们做二连打前锋，切记注意隐蔽，不可打扰警察。
3: 是。
0: 出发。
3: 是
4: 是。
5: 一连集合，
6: 二连集合。大哥，怎么样？
7: 哎，一枪都没开，咱就出来了。
6: 敌人连个影都没有啊，
7: 咱能歇会了吧？
8: 袁大哥，咱们还不能松懈。没到鸿鹄不能算安全。
7: 哎，我说知信，你老怕个啥呀？
0: 知信说的对，时刻保持警惕是最基本的军事素养。趁着敌人没发现，赶紧撤。
8: 是。
9: 全速前进，快！

0: 这儿等着我们呢。
1: 奥尔雷斯，给我多了几箱高地上。
2: 哎，快点上，不能冲动啊，
1: 不能打开的飞出去啊。
3: 现在冲锋的话我们伤亡太大，我们应该尽快撤离。
1: 全装备上来了，拉车。
4: 邝连长，咱就别固执了，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呀。
3: 我已经安排出来在外围了，稍微等等他的消息。

0: 我们要去把长途正面撕开的一道口子。
1: 袁大哥，您马上撤离，我带一连断后。对，
2: 大哥，走吧，
1: 没时间了。
3: 集中火力，围堵共军退路，急调迫击炮连，迅速转移阵地，炮火支援。
2: 是。
4: 德连队，我们在前面等你。
5: 是，一连胜。
6: 是，
7: 保护团长。
6: 是。
8: 霆锋，联系两位部，让他们看准了打。
6: 是。
7: 请他们把我们追击的队伍都给拦住。
6: 联系上了没有？
2: 没人接啊！
8: 再打。
9: 杨长官，可现在的情况是，咱们的炮火轰炸已经误伤到了潘参谋的部队。
10: 打仗嘛，难免会有损失。这所有的功劳，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都给得了？
6: 还是没人接？
7: 这小子是故意的。

0: 子弹、手榴弹都打光，咱们撤吧。
1: 团长他们应该已经突围了，时候差不多了。同志们，撤！
2: 慢点，给我。
3: 怎么样？这一路够辛苦的吧？事情办妥了？
0: 这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啊。就是咱得出点血。
3: 哦，这个现场位置，
0: 进去说。

0: 回香。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

0: 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呢。
7: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院长，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2年。
6: 我把你连累的。
7: 你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谈不上连累。
8: 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9: 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8: 是，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那你说你有什么门道啊？
9: 把他们全部放一起。
10: 有人死了，
11: 来，走，快点。
12: 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5个了。
6: 这个团泊压榨，我犯人血了。
9: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小锤、钢钎、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
13: 那带回来藏哪儿？
9: 有地方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打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6: 麻烦吗？要是麻烦就算了。
7: 我试试吧。
6: 别给你找麻烦啊。
7: 放心，我出去先闯一闯。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气儿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安然，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哎，挺好的呀！哎，行不行啊？不行，往上！哎，上上上！用力啊！上！把这劲儿推来的！走！劲儿啊！劲儿！不动！下桌一招！哎，慢着点啊！别叫了！别玩了！
1: 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给我。怎么样？这一路够辛苦的吧？事情办妥了？嗯，这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啊，就是咱得出点血。哦，
2: 这个现场位置，
1: 进去说。别旁边站，
2: 站住！
1: 冯世昌，谁呀？
3: 兄弟，别动！兄弟，放开！有话好说，别动手！
1: 李大哥，
3: 你放开他，我欠他的，让他打。
4: 多少？

0: 10万光阳，这哪流点血呀？这分明让咱们血流成河呀！
1: 这都是吸血鬼。
2: 六子，
3: 去干！
2: 没想到啊，你洪世昌还有人替你拼命。
4: 成功，
5: 别为难我，我哥，咱俩的恩怨，冲我，
4: 你冲我，
5: 冲我，为何冲我？
6: 兄弟，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有啥恩怨，但他现在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2: 好啊，可以管，但是得死管吗？
5: 李大哥，求你别管，
2: 还挺讲义气。
5: 郑东，咱俩的恩怨要杀要剐，随你。
2: 满足你。
1: 哎，别打了，
7: 怎么？
1: 别打了，
7: 你走。
1: 差不多得了。老白，
8: 李志新，
1: 是我。行，都是自己人，干嘛呢？
9: 老黄，
2: 白大夫，你们认识？
1: 老黄，答应我一声。
2: 谁跟他是自己？
1: 老黄，
2: 他个白眼狼。
1: 兄弟。哎，别打了！你别打了！
10: 行了，
1: 杀人不偿命啊！行，
8: 我跟你们说，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是难友了。坐穿牢底，知道不？既然都准备坐穿牢底了，急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11: 人民县长，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说了就算的，上下都得打点。而且我们还是军官转地方。
8: 难上加难呐！
0: 哎，解放，咱们现在还差多少？要不然跟他们商量商量，这分批分次的付款行不行？
11: 你当这是市场买货呢，还能赊账？
0: 也对。哎，要不然让我姐出点得了，这以前咱也没少给她。这你说她当个县长夫人，她不得掏点儿？
1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想法最好打住。以你姐这脾气，她要知道了咱们还有买官的私货，她不一把火得把监狱给烧了。
0: 哼，她那是脾气吗？她那是貔貅。
8: 这位是排帮少帮主薛征东，这位是红军排长李志新李大哥，都是自己人。少帮主，
2: 幸会。
6: 少帮主，咱哥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幸会幸会
2: 啊，
6: 幸会！
2: 早就听我父亲讲啊，红军个个都是好样的。今天一看，果然是个肝胆相照、侠义之人。
6: 少帮主过奖了，少帮主年少有为，这拳头确实很硬。
2: 打在这种叛徒身上，拳头就得硬点。
0: 姐夫，我真在这儿待够了。
11: 你在这儿待够又能怎么样呢？咱一没钱，二没人。你呀，跟白淑娟那小子比起来，就差一个当参谋的姐夫。
0: 也不能这么说，这别人的姐夫再好，他不是别人的吗？话又说回来了，这白淑娟这小子，我觉得不该落到咱监狱里来，很有可能是高层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11: 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犯人，得让他舒服点儿，没准以后他还能替咱们说上话。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想着法的变现，同时还要开源节流。你这样，你跟伙房说一声，从今天开始我是费钱的。
2: 好，说说吧，你是怎么背叛排帮的？
12: 我在加入

0: 我进之前啊，我是排帮的人，少帮主是我从小的兄弟。谁跟你是兄弟？振东，你听见把话说完嘛？你继续说。
1: 老帮主是我干爹。
0: 少脸上贴金。
1: 说重点，
0: 在排帮，我染上了毒。一开始就是在帮内跟自家兄弟赌，老帮主知道后就严令禁止帮内赌博。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怕我上瘾，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一日不赌就浑身难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就到外面去赌，输了好多钱。 账还不上，利滚利越欠越多，债主就跑到排帮去闹，去要账。老帮主知道我违反了帮规，不但没对我动家法，还为我把账全还。这是为你死去的爹帮你还债。你爹当年因为排帮而死。 老帮主才那么喜欢你，器重你，把你当亲儿子看，他对你比对我都好吧？你呢？你是怎么把他打的？你偷了人家老东家的货款跑了，我们排帮把家里都掏空了，才把这个窟窿补上，用了2年的时间才还过来。2年。
1: 偷人货款，拿去赌了。是，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全输了。排帮，我也不敢回，我就加入了国军。好歹那儿能管口饭吃。那你加入国军以后还赌吗？赌啊，越赌越热闹。
0: 士兵和长官都赌，士兵小赌，当官的大赌，有时候赌急眼了，还动枪。
1: 动枪怎么把你打死呢？
0: 我对不住你，少帮主，我对不住老帮主。
1: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对不起的是魏公，你对不起的是忠义两个字。 你跑了，老爷子一病不起，一直没下来床。你拍拍屁股跑了，老爷子到现在还念叨你，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天天盼着你回去，天天盼着你回去。
2: 我亲儿子，我最该来了，我对不起老妈，叔啊。
1: 我对不起，知道，你看他知道错了，是不是？谁让你把头顶低吗？罪也卸了，你去原谅他，你去原谅他。这些兄弟也都是排帮的，
3: 是啊，是啊。
1: 其实石昌这个事儿，我是真不知道。 今天您说了，我才明白。该骂，该罚。可是他进了红军以后做的那些事儿，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吧？我是见证者，他进了红军以后，一不贪，二不赌，发钱粮，升战场。 可以这么说吧，在我眼里，是条汉子。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知耻而后勇。这也有可能是他当年办了那么多错事儿，心里头难受，打算重新活一回吧。

少帮主，国有国法，邦有邦规，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能在你们的家事里头说三道四，所以少帮主是要依据邦规来罚他，还是想作为兄弟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时尚，好好珍惜你身边这位兄弟啊。
1: 谢谢少帮主。
2: 没事。
1: 咱俩是什么孽缘啊？连坐个牢都能碰到你。
3: 对不住啊，老白。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呢。
1: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远征，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啊，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2年。
3: 我把你连累的。
1: 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谈不上连累。哎，我在这里还能干个御医，挺好的。在这整个天门监狱里，我不光不用坐牢房，我还能背个药箱子到处跑，各个牢房随便进出，除了不能出监狱大门。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代办，我在这儿好使。
2: 开饭了，开饭了。
3: 这谢了，
4: 这是你的，
5: 少帮主，
4: 先吃着、啊。
5: 谢了。
6: 不是，这饭怎么一天不如一天呢？哎，上午还俩窝头呢，这顿怎么就一个了？
7: 就是啊，这人怎么吃啊？
8: 吃了，
7: 吃呀。
8: 哎，
7: 是。
4: 谢谢啊，多吃点。
0: 刘子，
9: 哎，
0: 来，
9: 谢大哥。
3: 石少，我还服务。
9: 来，歇着。
10: 你也不用发愁了啊！现在这形势有多乱，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县长也没那么容易当啊！那前任县长，这一夜之间不就被红军给崩了吗？还搭上了一个公署专员。咱们呀。跟他们比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知足。
11: 对了啊，今天那个关键的两个红军就是杀县长那波人，你看看用不用增加点人手，增强安保。
10: 增加人手没有这开支啊。再说了，咱这荒郊野外的，就算跑出去他们也活不了啊。哎，我倒是有一主意，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12: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10: 吃空饷怎么了啊？县长咱买不起，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
12: 是我这意愿呢才15光洋，能够干什么的呀？要是再想不出一些新花样来啊，兄弟们一点油水就没有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抱怨了。
10: 新花样？你还想搞什么新花样？上大街把人都抓进来关着不行。
12: 现在什么形势？国军来回折腾吧，富人也跑了，穷人也杀光了，就咱们狱里这点人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10: 是这么个理儿啊？那你说你有什么门道啊？

0: 都给我起来，快点，快点，都给我赶紧起来啊，快点。
1: 大佬，还没到点儿，再休息一会儿行吗？
0: 出工干活了，快点。
1: 大家吃不好，睡不好，这活没法干。
2: 你们要干嘛？啊？
0: 想干嘛？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3: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陈先生说没吃饱，不出工。
1: 那好办啊，啊，直接定个规矩，从今往后，凡是磨蹭不出工的，直接停饭，只给稀的，不给干的。不出工就没饭吃，听明白了？姓薛的，在我这什么都不是，别给脸不要脸。
4: 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关小黑屋里啊？
5: 哎呀，兄弟兄弟，长官说的对。
4: 找死！
5: 干活干活干活，该干活干活干活。
6: 您误会了，都是等我笨手笨脚的。我那几个碗不刚刷完吗？能干活了啊！
1: 送他们出去。
6: 干活干活，
1: 兄弟们干活干活啊！
7: 哎，干活喽！

0: 有人死了，
1: 来走，快点。
2: 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五个了。
3: 这儿的是个监狱长，为了吃一个赚外快，养小媳妇儿，把大家偷偷的全叫到这个采石场来采石。
4: 这个传播压榨，都犯人血了。
3: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们几个少给我偷奸耍滑，不许聊天啊。
3: 大佬，我们又不是畜生，缓口气儿嘛。
1: 想歇会儿，你如果和那个老头一样，你就可以永远休息了。少废话，干活，快点儿。啊，想死的话就动一下试试。
3: 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儿、小锤儿、钢钎、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
5: 那带回来藏哪儿？
3: 有地方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打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5: 等等，等等，
4: 我也能帮上忙。
3: 行，今天就先到这儿。

0: 麻烦你算了，我试试吧。别给你找麻烦啊！放心，我出去先闯一闯。
1: 监狱长，咱们这里最近这伤病情况可是比较严重啊，这个月都死了5、6个了。哎呀，是。
0: 我也非常痛心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书记，你在汉口军部有亲戚，你应该知道，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工事，我负责提供十方，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1: 我理解

0: 我真理解您这夹在中间确实挺为难的，不容易。回头呢，我给我姐夫写封信，我把这里的情况如实跟他汇报一下。这么不顾平民生死，压榨犯人劳工，一点人性都没有。就这种事儿，一旦报道出去，对他国名党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他们脸上肯定没光。我反正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姐夫这名誉受损。哎，
1: 淑娟来，坐下来点。
2: 来来来，坐下喝点水。听，哎呀，淑娟啊，这潘参谋啊，天天想的都是前线的事儿。我们后勤这些琐事儿啊，就不要跟他讲了。咱们后方的应该为前方的排忧解难才是。你说呢？哎，
3: 您说的有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给这些犯人看病嘛，我发现他们这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伤病。啊，就这种工作。
2: 一没劲儿，二重活根本干不了，是吧？这采石的效率肯定是跟不上啊。所以我在想，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些人手，先把他们这个病治好，这样呢，这个工作效率自然就大大提升，这不会耽误工作。嗯，
3: 那就给他们治啊，
2: 治。
3: 我也想治啊，但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的。再说现在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材根本不够用。
0: 所以我建议吧，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人呢？就是说，跟着我，
3: 加派人手。哦，加派人手。但是我们这监狱里没有这项开支啊！
2: 哎，不，您不用增加开支啊！要让您花钱，我就不找您了。
3: 在这牢房里随便找个人，懂点医术的就行，一个就够，跟着我。就是在那个伙食上，您给照顾一下就行了。你说的有道理，行，加派人手没问题，人你就自己挑，医用物资我也给你加上，怎么样？哎呀，要不是万千人，告密。
4: 黑压压的天门监狱是一扇窗口。 向外，我看到国民党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向内，我呼唤并肩同行的战友，通知你们在哪里。大哥，你又在何方？

0: 我知道你恨我，但咱俩个人恩怨归个人怨。你在牢里丑化的那些事儿，事关所有兄弟的生死，你可千万不能鲁莽。这事儿啊，你别告诉别人就行了，啊！
1: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0: 松开，我不会害你的。
2: 哎，别害我，害咱还破产吗？啊！干什么？行了，别打了，
0: 怎么回事啊？上来点。哎，干嘛去？
2: 人都受伤了，我给他们包扎一下。这么点伤用包扎吗？还干不干活了？监狱长，让我负责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你要是不让去，我现在就去找他。
0: 等等，怎么着？
3: 拿姐夫压我呀？谁还没个姐夫啊？好，去吧，去吧。
0: 哎，什么哥，你来活，快点！哪受伤了？你看小六，我没事。
3: 嗯，哎呀，没完没了啊你！
0: 下来，
3: 好了，
4: 谢谢白大夫。

0: 站着。
1: 白大夫，箱子挺沉的，装什么呀？
2: 药箱能装什么？肯定是药啊。

0: 对啊，我从来不检查。
1: 藏了东西了吧？打开，我让你打开。
2: 干嘛呀？
0: 哎，
3: 哎，六总，白大夫，
4: 兄弟，
3: 过来看一看，白大夫。
4: 六总，
3: 六，
4: 六，
3: 六，六，六总，六。
0: 来来来，
3: 怎么回事？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哎，醒醒醒醒醒醒！
0: 哟，不行了，再往下走，再走，
3: 走。六。
1: 这是谁掉的锤子呀？啊？说谁掉的？
5: 我掉的。
6: 偷锤子想干什么？
5: 我要弄死他。
1: 找死！偷拿工具，胆大包天！带跑！
7: 我真的是要找薛正东报仇，你就是打死我，这也是。

0: 倒水！
1: ！
2: 金明，
3: 兄弟，过去啊，就都过去了。以后你还是我兄弟。

0: 我一顿，唱一出苦肉计。
1: 我现在下不去手了。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2: 叫啊！
0: 谁也没有想到，石长和征东之间的隔阂，竟然在疲惫的抽打中和解了。兄弟们也听了我和袁大哥在游击队中的故事，大家好像彼此重新认识了。从此，在这里，我成了最被信任的人。
3: 日新啊，
4: 石长这几天没少说你在红军里的故事啊。你看啊。这些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在红军的队伍里当过官儿，所以我觉得越狱这个事儿，这个头你来领。你放心，大家都听你的。
5: 对，大哥说跟着你干，我们就都跟着你干。
4: 说话。
6: 郑东，谢谢你，谢谢各位兄弟啊，谢谢谢谢。
4: 这个越狱计划呀，我们打算继续进行。你给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相信你，你肯定能带我们逃出去。
0: 关于这个事儿，我建议先别急。我跟大伙儿说一声，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情况。这个监狱看守很严，岗楼、岗哨，还有高处的石堆上站满了看守，周围空旷，又没有遮挡物。

0: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而且四周全是大山，
1: 大伙走出去之后
2: 只能靠两条腿来翻山，
0: 我们逃出去也很难活，得不偿失。
3: 先逃出去再说呗，你想那么多干嘛？你总会有困难。
0: 这个不是急不急的事儿，是我们需要计划，要不然的话会死人的。
3: 死人死人的，早死晚死不都得死在这儿吗？
0: 可是活着我们才有机会啊，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4: 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这盘口输赢很明显。
3: 你们不赌了吗？盘口盘口的，
4: 有那么个意思吗？
3: 闭嘴。

0: 原来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啊。
1: 我学过医，喜欢看提刑一类的，那不是很正常？
0: 不愧是新女性，过去的女性都不爱看这种类型吧？
2: 不是女性不喜欢，是过去的女性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啊。
3: 我倒是有一本很特别的书，不知道邓小姐是否感兴趣？
2: 什么书啊？说来听听。
3: 之前有人把左翼学者潘文玉推荐给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
0: 这个潘文玉啊，博学能干，很得他的赏识，后来成了给他讲课的老师。
2: 你讲的是《资本论》吧？
3: 邓小姐果然博学啊，这个都知道。
2: 陈公子过奖了，这本书确实极具启发性。张将军大概也是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才发动了西安事变吧？
3: 知耻而后勇，张将军确实令人钦佩。现在日本人大举侵华，确实到了中国同胞必须联合起来抗日的危急时刻。
2: 没错，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的局面已经打开了，现在确实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只是国共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
1: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下一个四一二政变。
3: 应该不会，
2: 但愿吧。
4: 今天这次集合，本着对所有犯人的考虑，本军呢也是对所有犯人一视同仁。之前收集过的人头费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根据每个人的刑期不同，只要交钱就可以减刑。凡是五日内让你们的家属带着钱来，就可以立刻减刑。具体的金额呢，由以前的400块大洋减刑一年，改为一次40大洋减刑一年。都听明白了吗？
5: 大哥，这是好事啊。
6: 这真是好事啊，
5: 我得赶紧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让他们来赎我呀。
7: 对啊，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升起来了？老万这帮人咋突然大发慈悲啊？
0: 虽然你我都抵触被人一捏在一起认识，
3: 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2: 在这个观点上咱们俩的想法倒是出奇的一致。
3: 实不相瞒，梁威说潘祖旺会让自己的小姨子接近我，无非是为了借我父亲的官位给自己铺路。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3: 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2: 为什么？
3: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跟潘祖旺不是一条路的。
2: 对了，上次表哥的事儿还要多谢你帮忙。
3: 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2: 但是我这一次还有事儿想要求你帮忙。
3: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倒是很乐意为向云勋小姐效力。
2: 我想去天门监狱看一下我表哥白淑轩，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
3: 这个好办，我一定帮忙。
2: 谢谢。
8: 这上头说国共合作又要开始，你说这打了十几年，现在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成了携手合作的双方，共同打日本。
9: 哎呀，世事难料啊！既然合作，那肯定要释放政治犯。

0: 下一步，肯定会有很多人在被放出去。可不是吗？咱这事儿，咱真不能声张。咱们这儿呢，除了关押一些红军以外，还有很多是被扣上通共分子帽子送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放人政策公布之前，咱们再狠狠地捞他一笔，否则这犯人都走了，咱挣什么钱呀？
1: 所以啊。这就是我降低保释金的原因啊！高明，这些天呀，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0: 谢谢兄弟。志贤，兄弟算求你了，看能不能带大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的活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 郑总，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0: 真被发当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1: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0: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1: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2: 错不了，国公要再次一起合作抗战了。
1: 好，这下我就有盼头了。
2: 这样一来，你们这些红军的命运因此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说不准还会被释放出狱的。
1: 因为你们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2: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2: 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儿，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0: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但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3: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4: 报告先生，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5: 都什么工具啊？
4: 锤子和勺子。
5: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给我严查，
6: 彻底搜查全监狱每一个铺位每一个人。快去！
4: 是，
6: 抓住越狱的通通枪毙。
3: 只信一个人替大家承担了这一切。
1: 天总 M 说，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啊、方法呀不太一样。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

0: 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1: 何老师，听说你让潘参谋去天门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
2: 啊，他已经出发了。
1: 这件事儿适合他办，他也愿意办。
2: 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
1: 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打仗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
2: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我所知，陈木青的公子就是这样，和祖王的想法非常一致。
1: 这很正常，委员长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2: 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3: 哎，我昨天听人说北平沦陷了。
4: 北平啊，早就被日本人攻陷了。据说这日本人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5: 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4: 你这是说谁呢？再废话，干活给我加码。
5: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多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6: 缩头乌龟吧。哎，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
7: 就是我们去打日本。
4: 再给我废话试试。
8: 潘参谋，别来无恙。
9: 芷溪，你怎么在这儿？
8: 我怎么在这儿啊？让你们给抓进来的呗。不过还好，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儿说呢？
7: 对。
8: 言归正传，潘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
6: 就是，
7: 就是，
6: 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
7: 对呀，
8: 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7: 答不上来。
9: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作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
8: 好，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
10: 祖王，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1: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赴前线杀敌，有心杀贼，糊涂事差。我活呀。

0: 二姐哥，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1: 对呀，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 整个全中国的穷人都不懂，多呀，多，太多。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 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么，国共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啊。我这话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 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首先要做到平等自由，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 为什么？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3: 是。
4: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
3: 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好，有骨气。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你说毙就毙啊！
5: 你算什么东西啊？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我不喜欢你，
3: 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5: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不能杀人！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2: 越来越客气了。
0: 真话。
4: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
0: 政委。
2: 政委。
5: 伤还疼吗？
0: 哦，没那么疼了。
4: 淑轩，

0: 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好，我等您消息。嗯，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1: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哦，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向群。
0: 嗯。
1: 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2: 看缘分吧。你也准备一下，我们很快就出发。去哪儿？
1: 组织上安排你去干部培训班学习。感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2: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1: 谢谢组织。
3: 大哥，
2: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3: 是，
2: 哎，张海。
1: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3: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

0: 燃烧在心上，耿耘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7: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6: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8: 敢想敢干，没看错的。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6: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9: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10: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1: 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12: 志信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3: 当然能。
14: 京城北平，卢沟士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
15: 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16: 就是收编而想看我这些
17: 当不明白啊，
18: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19: 对。

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我们推选李志新。对，推选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李
样行。

0: 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偏僻。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
10: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
11: 是为了人

0: 妙龄女子赴约找工作，五小时后从三楼坠楼。
1: 我只有一个，是什么性质？
0: 重伤女孩在后备箱求救，嫌疑人却再次关上箱门。
2: 我没推她下楼噻，是她自己跳下来的。
0: 顶棚破损，木棍别门，当庭质问，侦查实验能否还原坠楼真相？
3: 应当以故意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见死不救，掩埋尸体，数罪并罚，司法如何为寒夜中的她讨回公道？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坠楼之后他消失在寒夜里。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5: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得从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说起。它牵涉到的是一个妙龄女子的死亡，也牵出了一个行为可疑、动机叵测的嫌疑人。那天晚上9点多钟，32岁的刘涛呢，驾驶着一辆白色越野车，匆匆驶向了成都郊区的公墓。他一路上呢都心神不宁，因为就在

0: 他的这个车子的后备箱里啊，还蜷缩着一个女孩，而且呢，这个女孩一路上都在痛苦的呻吟。在呻吟声的这个刺激下，刘涛呢终于停下车来，打开了后备箱。
1: 女孩一直在呻吟吧，很痛，然后告诉她还是请她，救她。
0: 女孩呢在向刘涛求救，然而刘涛呢却再次关上了后备箱。他犹豫片刻之后，驾驶了越野车消失在了暗夜之中。刘涛会带着这个女孩去哪儿呢？天亮过后，距离成都100里外的大山里，刘老汉有了发现。他发现泥土下边啊埋着一具尸体，那是个年轻的女性。这个不幸的消息瞬间就在当地炸开了。这名女子究竟是谁啊？同一时间，距离四川2000公里的这个福建，何长明夫妇呢也在上天入地的寻找自己的女儿何玲。何玲1994年出生，当时呢28岁，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事发的时候呢在成都工作。那天晚上过后，何玲的电话呀再也打不通了。何长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他顾不上脚痛，赶紧就跟妻子到成都啊去找女儿了。然而呢他们却被告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女儿已经被埋进了潮湿冰冷的土坑里，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2: 我们只有一个是什么心情？北方人送黑方人。
0: 是啊，这样人怎么能想得通呢？何长明夫妇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查清楚是谁害死了女儿。其实这个不难查，警方呢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刘涛。刘涛呢是1990年出生的，已婚，是四川什邡人。到案之后啊，刘涛承认，他驾车把何玲带到山里头挖坑掩埋了。他还在返回成都的途中，把何玲的背包、证件以及衣物丢弃，以此来掩盖何玲的身份。刘涛的种种行为实在是令人愤恨。可是他跟何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要对何玲如此残忍呢？被捕2个月后，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将这个刘涛啊移送审查起诉。随后呢，这就开庭了。
3: 法警。传被告人刘道庭。
0: 这还是何玲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刘涛，他们难掩愤怒，也有很多的不解。因为在事发之前呢，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女儿提起过这个叫刘涛的人，他们急于想知道这两个看起来毫无交集的人究竟在交往之中发生了什么呢。这就是事发那天的视频，刘涛约见何玲到一家家具公司见面，这个穿着西装外套很有气质的女性就是何玲。在笔录里呢，刘涛是这么描述他跟何玲的这个见面事由的。据说呢，这俩人是通过聊天软件认识的，但是也没怎么聊过天。可是偶然间呢，刘涛通过何玲的朋友圈得知何玲失业了，于是他主动向何玲提出自己可以给何玲提供就业的机会。于是呢，那天下午3:20，何玲呢就如约而至，刘涛带着何玲就上楼了，来到了这家家具公司3楼的经理室。这似乎是一次十分正常的见面，然而在何玲进入公司5个小时之后，厄运降临了。当天晚上8:53，院子里传出一声巨响。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将画面慢放可以发现，那是一道白影。何玲啊，竟然突然坠楼了，而且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地面距离3楼呢，足足有10米高。啊，这个何玲这是怎么了呀？她掉下来之后还好吗？刘涛又哪儿去了呀？这个时候，刘涛也慌慌张张地跑下楼了。然而，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啊，却让人气炸了肺。他竟然抱着何玲，把她拖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随后呢，刘涛把自己的越野车开进了院子。他抱起了何玲，把她呢放到了自己这个车的后备箱里。
4: 因害怕承担责任， 遂决定将何林拉至十方市老家附近掩埋。经法医鉴定，何林死于高坠致胸部、腹部、臀部组织器官挫伤出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0: 刘涛的所作所为让何林的父母肝肠寸断，愤怒不已。公诉机关呢也对刘涛进行了指控，认为呢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而刘涛随后所说的内容呢就让人十分惊讶了。他对于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是他对于指控的具体内容啊却表示有话要说。
5: 我没推他下楼上，是他自己跳下来的。
0: 刘涛表示何玲是自个儿跳楼的，跟他没关系。他的这番说法呢顿时就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首先是公诉方，他们表示刘涛这人呢简直是谎话连篇，他的漏洞啊可以从头说起。他说自个儿约何林过来是想给他介绍工作，可是呢刘涛的妻子证实刘涛只是曾经在那个家具厂打过工，案发前不久啊他还丢了这份工作。所以说啊刘涛根本就不可能给何林提供工作，他就是利用了这个何林急于找工作的心理把何林骗来了。那他为什么要把何林骗到自己以前的这个公司呢？因为案发的时候正值国庆，家具公司放假了，公司的楼里头啊一个人都没有。
1: 跟公司的负责人邱某打了个电话，就住在公司待几天。
0: 刘涛就这样把何林骗到了空无一人的家具厂。由于三楼的这个门锁很久之前就坏了，刘涛呢顺利的带着何林就进入了经理室。可是谁都没想到五个小时之后何林就从三楼经理室的窗口坠落了。所以啊刘涛说何林是自个儿跳楼的，何林的父母怎么都不相信。那因为刘涛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他们孤男寡女的在楼上待了五个多小时，然后何林就坠楼了，怎么可能跟刘涛又没有关系呢？而且最让人想不通的还是刘涛在何林坠楼之后的反应。正常人看到这一幕都会想着把人送医院，刘涛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重伤的何林呢？在随后的庭审过程当中，公诉方出具了一系列的证据，何林的这个坠楼真相也被抽丝剥茧一一展露。首先是何林坠楼的窗户外侧盖着一个彩色钢棚，靠墙区域的一块彩钢瓦上啊出现了破损，并且向下弯曲。何林呢正是从这里坠落到地面的，这说明什么呢？何林很可能并不是自杀，
6: 他应该是为了逃离现场选择从窗户顺着彩钢棚来逃离，但是他判断不足，应该就是失足坠落的。
0: 何林的坠落很可能是失足导致的，再联想到案发前后的种种细节，我们已经不难拼凑出部分真相了。何林原以为自个儿是来找工作的，没想到刘涛从一开始就居心叵测。随后的那五个小时里，何林吧似乎是遭遇了很不好的事情，他只能趁刘涛离开的时候从窗户逃生。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彩钢棚呢太薄了，根本不承重，于是悲剧就这么发生了。他面对的不是安全和自由，而是与亲人的阴阳两隔。这实在是太令人心痛、惋惜和不解了。何林想要逃离现场，显然跟刘涛脱不了干系。公诉机关认为，关键就在于刘涛和何林单独相处的那五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7: 您到办公室以后在干什么？
5: 没干啥子，就在做那些的，就聊哈，好准备找工作的一些那种。
0: 现在难题出现了，刘涛在法庭上呈现出了分裂的状态。他明明在之前的笔录当中表示自个儿跟何林之间发生了矛盾，何林想离开，他还动了手，可是他在法庭上呢却把之前的笔录推翻了，说他们俩只是喝茶聊天，是何林对自己介绍的工作不满意，还问自个儿要2000块钱。
5: 我是准备把他抱出办公室，拉出办公室，然后他就朝板凳底下滑，然后他衣服掉。
8: 是把他上衣还是下衣拽落了？
5: 上衣，外套跟 T 恤一起拽落。
0: 这实在就过于荒谬，太过无耻了吧？然而这也成了调查过程当中一个最大的难题。 何玲已经去世了，现场的知情人只剩下刘涛一个了，公诉机关又怎么在他前后颠倒的这个供述当中找出真相呢？公诉机关继续跟刘涛斗智斗勇，他们不仅还原了楼上房间里的全部真相，还一步步

0: 调查清楚了何林坠楼之后他的死亡真相，刘涛的所作所为啊，也引发了何林父母更大的怒火。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何林坠楼案的庭审现场啊，何林的父母也来了，他们想知道女儿究竟遭遇了什么，以至于要冒险逃离。刘涛又为什么不救治何林呢？在庭审现场，刘涛的讲述还在继续，他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就让人生气了。
5: 我就怕这个报警，我就拿你把衣服脱非常早，你不报警我就哎呀要特别酸啊。
0: 这是什么无耻发言呢？然而警方却发现刘涛还在说谎，因为俩人的手机里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裸照。那么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呀？莫非刘涛侵犯了何林？然而经过尸检，警方啊排除了性侵的可能，于是只好再看看刘涛的这个供述了。他表示自己呢曾经对何林有过强制猥亵的行为。
6: 我认为应该是他想强制与女孩发生性关系过程当中，然后脱衣服的一个过程。
0: 可想而知，当何林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他得有多恐慌、多害怕。而且刘涛呢，还在笔录当中多次提到，他害怕何林报警，还拿走了何林的手机。双方呢，一直僵持到了晚上8点多。何林呢，突然说自个儿饿了，要出去买点吃的。于是呢，刘涛就带着何林的手机，关掉了经理室的灯，走出了经理室。见刘涛人已经离开了，办公室的这个锁嘛也是坏的，为什么何林没有从办公室溜出来，而是要翻窗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组完全相反的供述了。在笔录当中呢，刘涛说自己找了根木棍，从门外的把门别住了。然后在法庭上呢，刘涛又推翻了之前的说法，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别上门。在口供不一的情况下，警方做起了侦查实验。他们找了4根长短不一、粗细不一、材质不一的棍子，从外边别住了房门。那房门啊，哎，果然是打不开。因此，公诉机关认为，刘涛把何林关在房间里头，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还带走了何林的手机，禁止他跟外界联系，致使何林的人身安全陷入到了危险状态之中。所以呢，何林当时的状态以及他的选择就可想而知了。他被控制了长达5个多小时，对刘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晚上8点50分左右，刘涛离开了。何林感觉机会来了，他尝试过打开经理室的门，没想到呢，这门被别住了。慌乱当中，他看到了那扇窗，或许他爬上窗台的时候还有过犹豫。然而，刘涛的脚步声逐渐逼近，情急之下，何林跨过窗台，踩在了彩钢棚上。他本来以为这一步跨出去就能得到自由，但是没想到失去了生命。
7: 我手指要脚要连成袖子，不是你说走要法官，我相信你们法律是公正的，但是我要脚就要连成袖子。
0: 他听说了女儿的遭遇，何林的母亲是失声痛哭，但是他还有更加愤恨的部分，因为何林坠楼之后还在呻吟，如果救援及时，他是可以活命的。可是刘涛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否存在救治何林的意图呢？这也决定了他的犯罪行为认定。
5: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车子在外面。
0: 刘涛表示自己把车开到院子里来，就是想送何林去医院。然而他再次被打脸了，因为他根本就无法解释自己在此期间的种种行为。首先就是何林坠楼过后，还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是的，何林还喊了救命，而他的坠楼声、呼救声被一楼的一家餐馆老板给听到了。老板走出门店，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就在这个时候，刘涛

0: 慌张地从楼上冲了下来，可他只是快速地瞟了一眼何玲，就向餐馆老板迎上去了，刻意挡住了餐馆老板的这个视线。
1: 我说你为什么没和他一起？
0: 是啊，如果刘涛能和餐馆老板一起积极救治何玲，他不仅能挽救何玲的生命，这案件的性质啊也会完全不同。但是刘涛心里想的全是如何摆脱责任。眼看着这餐馆老板离开了，他就来到何玲身边做了个动作，他把已经身受重伤的何玲拖到了隐蔽的角落，这就再次加重了何玲的伤势。借着车辆的灯光，我们隐约能够看到何玲艰难地抬起上半身，或许他还以为刘涛是来救他的。然而刘涛的下一个动作呀，却是把他放进了后备箱。
2: 因为我不晓得哪里受伤，放在后备箱的平躺吧。
3: 整个车子里面的空间只有一米多点的宽度，怎么放得进一个人平躺？
0: 随后的刘涛两次返回三楼，拿走了何玲的私人物品，他甚至还找到了何玲坠楼掉掉的鞋子。当他做完这一切，距离何玲坠楼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分钟，这是可以救命的十分钟啊！结果呢，都让他拿来清理痕迹了。在那之后呢，刘涛要带何玲去哪儿啊？警方还原了他的导航路线，发现他的第一站是祝王山公墓，还在那儿停留了十几分钟。刘涛表示，自个儿停车的目的是想把何玲带到医院，是这样吗？警方发现附近一共有三家医院，可是刘涛的这个导航路线根本就不是往这三家医院去的方向。可是刘涛对此的解释啊，简直是无耻。
2: 因为他下来已经被呼吸了，然后开一节车子过后，我他那被反应过，然后又把车子停下来，再次确认他被呼吸，所以就没去。
0: 刘涛又改口了，说何玲已经去世了，送医院也没意义了。这简直就是前后矛盾，可笑至极。接下来轮到法医出场了。法医表示，他无法查到何玲的这个具体死亡时间，但是何玲坠楼之后乃至在后备箱里他都是活着的。可是刘涛呢，愣是载着重伤的何玲开了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受重伤的何玲逐渐陷入昏迷。没有人知道在弥留之际，何玲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绝望。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刘涛打开后备箱，最后一次查看了何玲的情况。他说呢，何玲已经没有呼吸了，于是他把何玲拖下车。就这样，28岁的何玲就被掩埋在了荒凉的大山当中。而刘涛呢，则连夜逃跑，还带走了何玲的手机，冒充何玲向他父母要了5000块钱，又分别向其他人借了2500块，在获得转账之后挥霍一空。何玲的父母还责怪过女儿为什么拿了钱就消失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这个埋怨与责备，到后来的焦急不安，再到近乎乞求，微信内容简直令人心碎。然而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女儿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公诉机关认为，何玲坠楼之后，刘涛明明有能力把她送医治疗，但是刘涛考虑到送医面临的经济赔偿和法律制裁，没有对何玲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正是因为刘涛的不作为，导致何玲没有能够及时地得到救助而死亡。刘涛对何玲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主观上为间接故意，
4: 应当以故意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其次，刘涛冒充何玲向亲友借款，构成诈骗罪，因此法院宣布刘涛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呢，刘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何玲的父母，经济损失共计42710元。而这个判决结果终于能为何玲的父母带来一丝慰藉，然而何玲的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其实何玲坠楼之后啊，刘涛有很多次回头的机会，救与不救只在他的一念之差，却关系着两个家庭的命运。最终呢，刘涛自私地选择了摧毁两个家庭，也摧毁了自个儿的人生。在生活中啊，罪与非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越法律的红线呢、

0: 只会遗憾终生。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了，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气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都说女人似水细腻温柔，男人似火豪爽粗犷，而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这一对夫妻梁女士和严先生却恰好相反。梁女士声称丈夫像个孩子，压根儿扛不了事儿，
1: 他就跟个小孩一样的嘛，你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担当啊。
0: 严先生直言妻子像个男人，独断专行，说一不二，
2: 杜扯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说了算，
1: 他不会尊重你，但他一定要你尊重他。
0: 夫妻俩所有的矛盾都是源于妻子夺走了他的当家权，
2: 不管什么东西他说了算，要我去干嘛呢？
0: 不料梁女士却声称她一天也不想当家，奈何丈夫烂泥扶不上墙，她只能被迫当家。
1: 我没办法呀，他犯了错就甩锅，一切都是我在跟他搅屁股。
0: 为了争夺当家权，

0: 拳，两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肢体冲突。
1: 拿碗砸你，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绳一下过去，绳子昏在了厕所里面，
2: 一下一拳就搬得过来了，把我打在地上。
0: 到底是梁女士贪恋当家权不肯撒手，还是严先生确实没能力当家？
3: 长期这样下来，我感觉你妻子的面相现在有点像男人。
4: 你把

0: 金牌调解，一心想当家的丈夫。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梁女士，还有一位是严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我说叫他不要做独裁者，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说了算，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是麻烦制造者，
1: 总是制造麻烦，
2: 是吧？我就不要制造这么多麻烦。
3: 我没有诉求，我的诉求就是离婚。一直主权是在他，我还一直是顾及他的感受的，迎合着他的。他本来就大男子主义很严重，但你严重不要紧啊，你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担当啊。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可以陪你吃苦，但你不能陪我享福，这一句就足够了。不管你说我强势也好，怎么也好，我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是吧？我不跟你一样狡辩，做了的事不承认。
0: 一开场，严先生就给妻子扣上了独裁者和麻烦制造者两顶帽子。他说，正是因为妻子的独裁，让身为男主人的他没有半点话语权。让他最为气恼的是，就连给儿子买房这样的大事，他身为一家之主，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2: 儿子，他要买一套房子，他给儿子去看了房子，我也不知道。就是连买的时候要贷款，要我签字的吧？他叫那个中介打电话给我，我到那个时候我说根本不知道，问都没问过我多少钱，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1: 就是压根都没有跟你商量过，
2: 没有
1: 就买了。
2: 买了，写着他的名字啊。
1: 你有跟他吵吗？这个事情事后
2: 没吵。我也算了，儿子买房子好高兴啊，我就放了，写他的名字写我的名字无所谓。
3: 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吵得好厉害，我基本上就不跟他沟通嘛，沟通不来嘛。打个比方说，我家里存款现金就比如20万、30万，我儿子买套刚需房的话，我们考虑的范围内大概不能超过80万到100万。他叫我们到这个红谷滩中心去买个200万或者是400万的房子，你说你能承受得了不？
1: 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吗？
3: 他也天天在干活呀。你家里大概进个毛修了多少钱，你应该都有数啊。你这个开得来的条件你自己承受不了的。我儿子说，妈你不要理他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去看吧，又不是你们买房，是我买房，是吧？
1: 后面他觉得你们都没给他面子，我这个父亲你们都没把我当回事儿，就他这种心情啊，
3: 能理解，但我尊重了他的。你比如说我们吵架会吵架，是吧？儿子买房，我是这样跟他说的，是不是我们有空一起过去看一下？然后他这个人情绪化很重的，他感觉是他做不了主了。我不管，你们买了就是。
2: 你没跟我商量吧？
1: 这套房不是儿子买的吗？
3: 对。
1: 最后他说这个名字却写了你的，
3: 因为我儿子现在在复议啊，写不了他的名，然后公积金也用不了，那个首付还是我出的。一起下来的话将近17万。
1: 这套房怎么付款，付了多少，包括贷款多少，这些细节作为你老公他都知道吗？
3: 你说给他听他不听啊。
2: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说，是到银行去贷了款过后，儿子还3000块钱才知道的。当时来的贷款的时候有一个本金，有一个本息啊，本金就是要多交一点啊，本息就要多还钱，我叫他搞本金呢，他也没有听的。
1: 所以
2: 你不要管那么多，我就没做声的。
3: 他本息跟本金相差个2000多，儿子要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啊。儿子就选了个本息还款，他就一直在那里一意孤行，要按本金走。他的意思就是要他做主啊。
2: 给儿子买房子是高兴的，31点了，你也帮我通了一下气。人都舒服一点，是不是？连儿子都没有跟我通气，儿子回家唱经10多天看房子，我都不知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0: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刁，他就故意找你的茬，所以儿子小孩子也不想跟他说话，你知道吗？
1: 严先生认为，在儿子买房的事情上，妻子无视他的建议就是独裁。对此，梁女士根本不认。她说，从看房到付款，每个环节丈夫都知情。显然，严先生要的远不止于此。除了知情权，他更想要家庭大小事情的决策权。买房如此，买车也是如此。当严先生听说妻子要买车，他便直接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一次，梁女士会听从丈夫的建议吗？
0: 2020年买这个车，在我娘家做客回来，我打了个电话给她，我说我没有这么早回家哈，我想跟我侄子去看个车子。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买个小车了哈？在他的观念里不行。他说你有钱吗？他说你有买车的钱，你不如还掉房贷。我说房贷也慢慢还了，车子也首付买一个了，是不是？我又不买很好的车子，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生意有个面包车，然后我们到乡下去了，你年年回家开个面包车是吧？人家都是开个小车，我就跟他说我们买个小车吧。然后我都48岁了，以后等我们有钱了哈，买了车我们都开不了了。
2: 所以
0: 但他不同意啊。
2: 嗯。
0: 然后我就强行做了一回主呢。
2: 最后反正这个车也是买了。
0: 买了，买了以后他就跟个小孩一样的嘛，一直找啊。他说他不开。
2: 嗯。
0: 啊，你不开也没事啊，我就说你到哪里去我带你去啊，我开车去啊。然后他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接，他到哪里去我就送到哪里去。然后后面吵架嘛，不是吵一次就是经常吵，
2: 就都是因为买车这个事儿。
0: 他就揪着这个啊，他就说他没有潜力啊，主要的原因还就是他感觉他在这个家里没有主权，
2: 没
0: 有
2: 话语权，
0: 没有这个经济权。他不会尊重你，但他一定要你尊重他。
3: 一开始拒绝他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条件
2: 啊。
3: 我说晚一点，等儿子结婚我们买一个好一点的。他买了就算了了哈，买买得来了，我也不摸，我到现在没有摸过他的车子，我连方向盘都没有摸过。但是我有面的，我也会开。
2: 那是家里买的车，你为什么不
3: 摸？不敢摸啊！你摸了他的东西，这也摸坏了，那也摸坏了，你就是一把剪刀用了他的东西。他说不怪了，他没有叫我开，叫我开肯定我要他叫了，他没有。
2: 你觉得他怎么跟你说，什么样的态度让你去开？你是可以开开心心去开那个车的。
3: 暂时一点哈，他直接叫我带你去，你来开，我叫你，这好巧。
2: 他没说过这个话，
3: 没有说过。
0: 不是我问你，你在这里说话是不是素食求食，是吧？
3: 我怎么不是素食？
0: 那个车买过来两个钥匙，我一个在我包里，一个在家里。我跟你说了，你要开车，这里有个避孕钥匙。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应我的不？你的东西我都不碰你的。
3: 我没有那么说过吧？
0: 然后到后面吵得好厉害的时候，我就说你索性不要开这个车，是这样说了。
3: 到乡下去啥？你答应你要送我了。他今天不高兴，你自己开面的去。比如我到那里就喝酒，我打的士去，本来他就我不用打的士去是吧？
0: 那已经到了什么时候的事哦？那是去年的事哦。你知道你这几年吵得有多厉害不？你自己都没有自知之明。
1: 严先生最恨的就是妻子的独裁，在他看来，正是妻子性格强势，才剥夺了他当家的权利。听到这里，梁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直言这个家的当家权其实最早是在丈夫手里。结婚之初，为了帮助丈夫创业，她甚至拿出自己婚前积攒的20000元积蓄，满心期待丈夫能当好这个家。可让她失望的是，短短一年时间，丈夫就把家败了个精光。
0: 我们一直找到一起，家开始几年是他在端，他96年买了个摩托车，在农场打摩的，然后他装的那个小孩，车子也扔掉了，钱也败光了，他端的家里避债了，然后后面他一直他不管家里啊，就我来当这个家咯，就一直就是我扛过来呀。
1: 从丈夫手上接过了当家的重任之后，梁女士才发现，这个家之所以难当，是因为丈夫不仅没能力、没担当，还是个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0: 2010年，

0: 他说买个大货车去跟人家拖装，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同意他了，买了个大货车啊。他开那个大货车从我们家里空车去拖货，才找了一段路他就撞到一个小孩，他就怪我，怪我在家里跟他吵架。这跟我吵架有什么关系？那个大货车你知道他开掉了多少钱不？100多万。
1: 天，
0: 那是2010年，
2: 车子出事是这样的。我那天永远刻在我心里，我儿子开学上高一，他送的儿子报到，报到肯定是带好多东西了，那双用品的肯定是逼到了。那天是蒙的我啊，没有货托，就在家里。他动物回来的，他就这样骂我，救我，救的我，我就躲他，才吃的事。如果他不救我，我不会躲啊。
0: 他就不负责任了，他的意思就是
2: 我一点数都没有。
1: 撞到人了也要赔别人的医疗费的。
0: 然后赔的还不够啊，你看他闯的祸嘞，人家都起诉我了，离开庭就十几天了。他大概这个十几天他就跑掉啊，他出去打工，然后就让我一个人在法庭上面对人家。我在法庭上，那个法官他开口要我赔4万5，那个时候别说4万5啊，我4块5都没有，我只有坐在法庭上不吭声啊。然后他撞的人小孩子也是我们邻居嘛，街上的，他就说你多少都要表个态了。我说表态怎么表嘛，我家里又没钱是吧。我说你写个欠条行不咯，等我以后有钱我给你了，我现在我没钱，你叫我表什么态呢？
1: 前前后后你们赔掉了100多万。
0: 对，
1: 但是这个钱后面是怎么来的呢？
0: 房子贷款呢，就是我那个新建县的房子抵押把那个钱接过来了，还赔的没够。
1: 其实这件事情对你们家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困难和打击。
0: 对啊，但是他一点都不怜悯你，然后他闯的祸还不要紧呢，一切都是我在跟他搅屁股。他撞了小孩，他天天住在家里，医院里不去，医院里人家叫我交钱都是打我电话，打他电话都是副教转接转给我。
2: 没有啊，我在医院里我们那些皮的，就是以后拿钱件是我送过去的，你听他讲。
0: 你拿的钱，你来在哪里拿的钱？
2: 你拿的嘛，你拿给我嘛。
0: 我家里哪有钱
2: 嘛？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跟你说了，我自管做。
0: 你这种人呢，
2: 急的我都什么都没
0: 不去管家里的。就凭这点，我都不想再跟你继续找下去。你问他，晚上3点多钟，我一个人在国道上，在交警大队回来，他在家里，你问他管过我不？没管过。
2: 太夸张了，我的心理素质没有他的好。我承认，所以我说叫他，比如我天天在外面，我每天都是晚上2点3点钟出去的，你不要天天板这个脸啊，对着我。
0: 哦，那还是我咯。
1: 自己出了车祸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第一反应肯定先是看自己的问题。
2: 肯定，如果是撞到人，肯定是我的责任了。但是他也影响了我了，是如果那天不是他影响我，我不可能会出去了，是不是？
0: 他做错了事，他犯了错就甩锅，反正我已经现在给你背了31年的锅，如果我还不远离你的话，我就要给你背命。
3: 梁女士认为自己不仅不是丈夫口中的制造麻烦的人，恰恰相反，是她挺身而出，危难时刻替丈夫扛下了所有苦和难。可是对于她所做的一切，丈夫非但不感恩，还一再指责和甩锅，这让梁女士内心十分崩溃。在危机解除之后，严先生也并没有让她省心，而是在持续制造麻烦，久而久之，她被迫活成了一个男人的模样。
0: 她要让儿子去复读，然后复读就在西山文武学校复读的哈。2014年复读开学就是38000，那个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他今天带儿子在文武学校看了一下，就跟我说明天报到。我说明天报到，你连借钱的时间都没有给我。他说管我卵事，反正我就是他的银行。
2: 我是带他去看一下的，我说可以报到，他说没有钱，我可是骂了他一句，是他的事，你管你怎么去搞什么。因为以前呢，他什么东西他是都是他管了的，
0: 是我管的没错啊，但是那几年家里出了什么状况你不知道。

0: 啊，我没办法呀，我把在西山街上买的两个人的金项链啊、手链啊、戒指呀、啊，全部卖掉了呀，全部卖掉了也没够啊，才卖了27,000，我还借了呀。
1: 他不会去解决，
0: 不解决呀、啊！我跟他认识起，他就在外面一分钱都没借过。
2: 因为他当家了，我怎么知道你们？
0: 这怎么叫我当家呢？是吧？你有钱的家不了。
1: 他讲的是，当你们这个小家遇到了问题，需要用这么一大笔钱，家里又没有的时候，应该是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解决问题的那个想法和那个行动力，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担当。
2: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领着你来，不管什么东西，他说了算，要我去干嘛呢？如果是我说了算，我肯定就不要他去了。
0: 你这不是在狡辩吗？
1: 如果是你说了算，你会怎么做呢？
2: 我肯定还是要嘛，借不到我就拿金子借。是，我也跟他的想法一样的，我也没说他什么东西，以后那个金子我们又买得回来了。
3: 按照严先生的说法，他不是遇事不扛事，是妻子习惯了冲锋陷阵，摆平一切。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只能跟在妻子的身后，毫无施展的余地。很多时候他是有心无力。就拿经济大权来说，连这个家到底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
1: 你们家的这个经济现在都是谁在管？
2: 我。
1: 你在管？
0: 他想管，
2: 什么东西都归你管，算是我这一个资金钱就够了。
3: 严先生略带委屈地说，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知情权，可这个简单的诉求却始终无法实现。可在梁女士看来，丈夫之所以在知情权的问题上反复纠缠，其实是受有心人挑唆的。
0: 因为去年到现在，他那个小弟弟一直要怂恿他到乡下去盖别墅，然后我们到后面吵吵吵，然后我感觉这个别墅也不要盖了，我们户口没在乡下，这是一。二，你没有地基，再加上我西山街上的房子都关在那里倒掉了，你还为什么要花个几十万到乡下去又住个别墅呢？他弟弟就是怂恿他呀，比如说，你在家里像个狼人啊，你连家里多少钱都不知道，是吵架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呀。
1: 那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他弟弟恨我啊，大概是在西山街上的时候，他那个弟弟刚成家嘛，我那个不是一个身份证可以到我们信用社借30,000块钱嘛，他就问他开口，不是我不借，是他不借。他说我他弟弟跟他说，他晚上就跟我说，跟你借身份证你就说你没有了哈，这个借身份证买车子不是好玩的嘞，一个脚在门里一个脚在门外，他以后出了事还要我们来跟他担。当时我是这样应他的，我说你们都没有父母是吧，你弟弟借个身份证最多贷30,000，然后凭我们的实力，你弟弟就算出了事还30,000块钱，我凭我的能力我也能跟他还呢。但是他当时是他不肯借啊，然后他在他弟弟面前说我不肯借啊，所以他弟弟恨我呀，他弟弟不敢明的跟我来，他就跟他帮腔啊，他会维护他的家人。
2: 其实这个事我弟弟都没有放在心上，我记都不记得，弟弟就是直接来往了好少了，不敢惹他了。
1: 为什么不敢惹他？
2: 两个人说话不得到一起去了。弟，我们夫妻俩没有什么影响。
0: 影响大嘞。
2: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上次我又跟他说了，我们的家庭最好不要去参与。
1: 那你在你的心里面，你告诉我，你想不想当这个家，想掌握这个经济？
2: 我不想。今天要一块，反正是要多少，天天的做你的牛可尖呢？干我哪里天天受得了的？还要干活是吧？还要做生意，我哪受得了的？我什么时候都不想。暂时一点，人是这样的。我问你，比如今年赚了多少钱，你要跟我说一下是吧，赚到的钱就有兴趣，就有冲劲。
3: 严先生口口声声不想当家，可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全是因他看不惯妻子当家而起。过去30年，即便梁女士为这个家全力以赴的担当和付出，丈夫却还要往她身上扣帽子，甚至推卸责任，无端甩锅，这让梁女士既愤怒又委屈。那么到底严先生该不该当家呢？观察员周静认为，尽管严先生没有当家的能力，却长出了甩锅的本事。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有一句话我送给南方哈，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我觉得你真的很会甩锅，比方说买房这件事吧，你始终说你不知道，其实只能说你是不满意，不能说你不知道。其实你两个人的性格是有点错位的，你的性格里可能女性化的成分更多，但是你妻子她的性格是非常大条的，所以其实在你们这个家里面你可能做的更多，但是主事的是你妻子。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都做我们擅长的事情，你不当这个家是你聪明的选择，但是问题是你心里不服气，真的，你是又当又立，你既想要管这个家，要大家认你的好，又想在面子上让所有人认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每每遇到问题，你都是在逃避。你做事是很欠考虑的，我承认你对儿子很好，包括儿子复读，你觉得那个学校很好，但是你不考虑你们家的家底吗？也不考虑那个时间够不够你妻子筹钱，你就只管下命令。什么叫量入为出啊？什么叫有多大头戴多大帽子啊？但是你妻子依然，不管他是卖金子也好，还是到外面去借也好，最终他把这笔钱凑出来了。所以你妻子是有能力的，你要看到他。你今天现场你说你妻子是个麻烦制造者，但是看看你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说老实话了，你妻子是被迫出头的，男方你不担当怎么办呢？这个家要能扛起来啊。所以长期这样下来，我感觉你妻子的面相现在有点像男人，因为他长期他是做重大决定、重大事情、重大危难的时候都是他在出头。一个弱女子是担不起的，所以你找这个老婆真的是没找错。男方啊，你到底在争什么？你要问清楚自己，如果真的是争你所谓的面子，大可不必。只有你内心斤斤计较，自己不自信，你才会去想要争那个面子。如果你自己都不自信，你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到女方身上，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7: 严先生，在你和梁女士1995年结婚到现在，你做了非常非常多典型的向外甩锅、缺乏担当的行为，遇事不能扛事，对自身的能力有严重的误判。也许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想买个车，趁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赚点钱，补贴家用，但是你买了车以后，面对车祸，面对重大的开支和赔款，你的选择就是逃避。那你要注意啊，你一逃避，那就只有把这些找人借钱、向人还债、抵押财产、四处筹钱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全部压在了梁女士的身上。我相信梁女士，她肯定在1995年那个时候，她对婚姻、对未来肯定是有美好的向往的。她肯定至少也希望严先生你是能陪她一起面对这些问题的。那很遗憾的是，这两件对你们家来说非常大的事情，你其实都没有做到。而且你还有个问题，在于你的归因错位。你居然能把你出车祸的理由归纳为是梁女士跟你吵架， 你的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法律上和人情上和道德礼仪上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能

0: 将梁女士的行为和你的车祸结果联系在一起。出了事，你把锅先甩给你最亲近的妻子，同时还要你的妻子扛下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同时你还在不停地以各种理由去逃避。那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的妻子像一个很温柔的人一样，她能处理这些问题吗？恐怕不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梁女士强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你把她活生生的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她是天生的要强势，也不是说一个女人天生就是脾气暴躁或者天生的冷漠绝情。一个女人她的这种坚硬其实是靠很多的事件积累出来的，没有办法她才会给自己披上一层盔甲来去保护自己。就像我们说到梁女士从年轻的时候嫁过来，孤注一掷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到后面替丈夫解决那么多的一些危机事件，所以这30年其实她是没有依靠，她也没有退路。因为没有办法，丈夫他可能不能扛事儿，也不能去商量，所以慢慢她就形成了这种坚硬的躯壳。一旦男人缺位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必须要顶上来，所以梁女士就是顶了这个位置。就包括为什么说现在梁女士一直要死死抓住这个钱，是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面，这个钱她不抓住就很可能会再次没有。她经历过了那30年的剧痛，所以她必须要抓住。二位的婚姻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完全就是男方一个人，应该说是男方之前的这种没有担当和这种缺失凑成了女方后面的强势，这种恶性的循环才真正是凑成你们婚姻的一个原因。第一，我想先跟严先生说，尊严它其实不是真来的，它是靠扛事扛来的。如果我们说前30年确实有缺失了，没有关系，咱们现在如果说能够看见我们曾经缺失的那些担当，能够看见我们妻子曾经为这个家做的这种巨大贡献，看见她的这些痛和她的这种难，也承认自己曾经是不负责任的，我相信这里面是有转机的。那么对于梁女士，你的前半生确实很辛苦，处处自己扛，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你承担，所以说你这么多年是处处强势遇事不敢放手。但是呢，咱们现在30多年了，该做的都做了，仔细去想一想，你会去发现，就当你的强势风格出来的时候，丈夫的这种担当，他的这种责任其实也无形中被你磨得差不多了，然后他的这种归属感和你们夫妻之间的温情也被你磨没有了，这些都是你要去看到的。所以这种错位，这种不和谐，才构成了你们两个现在婚姻中重大危机的这个时刻。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很简单，一个学会归位，归到男人的担当的位置，另外一个学会把这个盔甲放下来，把柔软的那一块露出来。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严先生要学会归位，在家庭里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而梁女士也要卸下坚硬的外壳，学会放手，回归从容的生活状态。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严先生看来，妻子的强势不仅影响到了夫妻关系，还严重影响了整个家庭的氛围。严先生笃定地说，就是因为妻子太过强势自我，把儿子的婚事都给搅黄了。
3: 本来是奔着结婚的，结的是啊，一下就搅黄了。
2: 儿子婚事告吹，这件事儿给严先生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件事儿过后，严先生决定整顿家风，重新做回这个家的当家人。而他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治一治妻子身上数不清的坏毛病。
3: 打麻将这一两年打得好大，天天喝闷酒，报了警了。
4: 要我戒烟戒酒戒麻将，不可能。
2: 为了让妻子改掉恶习，严先生使尽了浑身解数，可是到头来他不仅没有改变妻子，反而让自己挨了一顿又一顿的毒打，而施暴者正是他的妻子梁女士。
3: 把那个摄像头拔掉啊，就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神一下棍。

0: 的省的分得的车室里面，你还装死。
1: 伴随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他们的女儿痛苦之余也觉得束手无策。
2: 我希望他们离婚，不合适的人就趁早分开吧。
1: 那么夫妻俩30年的婚姻当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吗？一心想要重整家风的严先生最终能否实现当家的心愿呢？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一心想当家的丈夫，下集。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安然，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林。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南丰是中国龟鳖之乡，长期以来当地甲鱼产业面临种业强、加工弱、源头大、附加值低的发展难题。如何破解痛点，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南丰县，解码甲鱼产业由种源优势迈向品牌突围的进阶之路。
1: 精华液、眼霜、爽肤水，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啊，足足200多个品类，全部产自南丰。仔细看产品的配料表，你肯定很难想象里边呢藏着同一种核心原料——龟甲。
2: 龟甲和护肤品看似八竿子打不着，但聚福堂农业发展公司硬是打破了这条行业边界，成为国内首家把龟甲成分录入中国化妆品备案库的企业。
3: 提取了我们南丰甲鱼中的这个裙边的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肽，我们今年前八个月的话，龟甲系列产品是带动美妆这个板块营收增加20%以上。
2: 聚福堂董事长杨敬松此前深耕蜜橘护肤产品开发，在市场积累了良好口碑。在一次农业产业推广会上，他看中南丰甲鱼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萌生跨界研发甲鱼护肤品的想法。
4: 甲鱼具有这个小分子胶原肽，起到抗衰紧致的作用。当时就想试一试，就把这个化妆品啊另开一个新赛道。
1: 蜜橘和甲鱼两种原料开发差异大吗？
4: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植物提取，一个是动物提取，它没有这个先例，没有任何的借鉴。
2: 敢第一个吃螃蟹，凭的是南丰甲鱼30多年的种源底气。南丰年产甲鱼种蛋种苗超5.4亿枚，供应量占全国近60%。前端种源优势足够大，但后端品牌利润没跟上。放眼全国，湖南主打外塘生态甲鱼，安徽、河南走工厂化养殖路线，各地争相打造差异化标签。
5: 所以我们想做好这个产业的延伸，着力补齐精深加工这个短板，做大做强南丰甲鱼品牌影响力。
2: 方向定了，路怎么走？当地一边推动形成塘里产原料、车间出产品的产业闭环，一边以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开拓甲鱼深加工赛道，定向招引科技企业深挖甲鱼全链条价值，常态化举办全国龟鳖产业发展大会，邀请行业专家为品牌建设把脉。在省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聚福堂首款甲鱼类水乳产品成功问世。有了信心的杨敬松决定细分人群做品牌化开发。
4: 从30到40，从40到50，从50岁到70岁，每个年龄段的皮肤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年啊拿出这个年营收的5%到6%点，投入到这个龟甲系列的研发创新上。
2: 新品小样推向市场，质疑随之而来。甲鱼制作的护肤品会不会有异味？动物提取物是否容易引发过敏？全新品类如何快速获得市场认可？
6: 县里定期举办龟鳖产业大会，全国的客商都来了，可以当面请他们去试，比说什么都强。有些客商当场就下了单。
2: 如今，聚福堂开发出6个龟甲系列化妆品，系列产值超1亿元，其他企业也各显身手。小团鱼开发红烧小甲鱼等预制菜，新品上线销量暴增。之路华将甲鱼加工后剩下的鳖油、鳖骨、鳖群等副产物吃干榨尽，做成胶囊产品，附加值翻了10倍。品牌做强，根基在种源。在甲鱼科技示范基地，南昌大学专家团队正在开展优种选育调研。
7: 这里看到这个，我们说黄金甲历经了10几年的培育，我们后续来对它的一些种质啊，这个进行一个评价，看看能不能从这种黄色这种颜色的角度啊，去选育出南丰的啊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甲鱼的品系或者是品种。
2: 此前，南昌大学与当地企业联合开展的中华鳖育种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到2年生产试验阶段，
7: 生长速度大概能提高20%左右，产蛋率大概25%左右， 还卵率提高23%左右。等国家这个授权之后，这个南风甲鱼的这个品牌的效益价值会更高。
2: 不远处，全国最大的龟鳖种质基因库和保存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年底完工后，南风的甲鱼优种将实现标准化保存，为品牌持续迭代留足种源家底。品牌传播拥抱数字浪潮，南风县依托直播电商培育3000多人的三农主播军团，甲鱼及衍生产品线上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品牌知名度持续攀升。
8: 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全网有4000万粉丝，通过自己的直播间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南风甲鱼，提升我们南风甲鱼品牌的影响力和辨识度。
2: 历经30多年发展，南风甲鱼从养殖资源优势转变为叫得响的区域金字招牌。目前南风甲鱼已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入选小美特精区域公用品牌，成为仅次于南风蜜橘的全县第二大农业支柱产业。
9: 紧扣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立足全县资源禀赋，以提升南风甲鱼品牌价值为牵引，打造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文体体验一体的甲鱼产业核心集聚区，加快实现南风甲鱼50亿产业目标，全力将品牌价值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动能。
0: 我省深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心。
10: 在鹰潭市人民医院，祝宇科正陪奶奶复查。老人患心脏病多年，以前换家医院就得重做检查，花钱又折腾。这次医生直接调出他在社区医院做的心电图和心肌三项报告，很快完成复查。
11: 以前我们做检查就要花好几百，现在在卫生院做的检查，这里都

0: 任，既省了钱也省了心。
1: 变化源于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改革，鹰潭统一技术质控两个标准，全市搭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信息平台，患者就诊时系统自动查询其30天内的检查检验报告并弹窗提醒。鹰潭的做法是我省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革的缩影，这项改革已在全省铺开，互认项目达535项，位居全国前列，惠及群众540万人次，累计节约费用超10亿元。同时推进的药号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负担。祝宇科奶奶常年服用的磷酸西格列汀片，以前一盒44块多，现在不到6块钱。
0: 以前各家医院分头采购，量小价高，现在全是统一目录，统一议价。药品目录从5737个精简到2047个，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了25.5%，耗材的平均降幅达到了56.1%。
1: 鹰潭还建立编制周转池，以总医院为单位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一批干了多年的编外骨干有了正式身份。
2: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临时工，现在纳入了编制管理后，养老晋升的通道一下就通了，心里也踏实了。
1: 作为国家示范项目先行市，鹰潭的探索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经验。省级层面，7家省之公立医院试点人员总量管理下达9634个用人名额，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医院下达1400个名额。省卫健委同时将科主任聘任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打破终身制。其他地市也在探索，九江实行公立医院领导班子年薪制，新余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帮扶基层打造35个特色科室，宜春273家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节约成本超2.3亿元，吉安医共体医保基金总额打包付费累计结余留用1.96亿元。
3: 我们通过编制、价格、薪酬、投入4根柱子一起动，推动公立医院呢从规模扩张转向体制增效，让公益性真正回归，让群众和医生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改革好不好，群众和医生的感受最真实。从鹰潭到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从一项项具体制度改起，让检查结果互认、药价降下来，堵点一个个打通，群众心里踏实，医生有归属感，这项改革也就呈现出最实在的答卷。
4: 今年以来，省国资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创新，引领全省国资国企先进制造业向新而行。
1: 在江西铜业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全力攻关的高端特种金属粉体材料铜铬泥粉已进入工程验证交付阶段，预计15-5期间实现规模化应用。这种材料是火箭发动机前沿关键原料。
5: 超高温到超低温的循环过程中，它的材料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可循环使用，大幅度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原来的航天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1: 从传统铜材冶炼加工到航空航天特种新材料，江铜的转型是我省国资国企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省国资委重点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加3大主导产业，首次将科技创新新增产值纳入考核指标，正向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引导资金、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聚集，推动省属国企牵头实施和积极参与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抢占产业发展高地。
6: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超过100项，比去年增长45%，其中多个项目入选2030先锋工程、2030启航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
1: 省国资国企还加强与国内大院大所协同推进绿色制造。 前不久，由我省江心造船建造的宁远电昆仑入选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这是国内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研发过程中，企业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科研单位集中攻关，创新搭载箱式动力电池系统，续航能力90海里，约167公里，适合沿海固定航线及内河航运，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码头智能辅助靠泊能力。
7: 积极探索和攻关船舶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向着特种船舶细分领域一流企业迈进，助力全省船舶产业转型升级。
1: 科技赋能，产业壮大。当下，全省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已有30多家企业获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产业质效稳步提升。
6: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原创性、关键性技术攻关，推动产品向高端走，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和竞争力，发挥国企链组带动作用，助力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介绍江西省155气象发展规划相关情况。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围绕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推进8个方面工作，谋划7项重点工程，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
8: 到2030年，我们力争实现一个总体目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气象保障，取得创新性和示范性成果。暴雨强对流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预测准确率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的干泊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公众气象服务保持高满意度水平，低空飞行气象服务能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4: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9人上榜。
1: 他们分别是坚守临终关怀10多年、温柔守护生命的彭英，48年如一日为民奔波助农生产的邓俊忠，自建救命站护一方平安40年勇救40多人的陈爱华，生死营救12分钟托举起一条生命的赖继东，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舍身救人彰显凡人大爱的邓根仔，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英火根，独身守护妹妹38年，撑起一片天的残疾兄长李信样，28年风雨无悔守护病妻谱写爱的赞歌的李福，冲破世俗携亲改嫁不离不弃真心相待18年的胡春梅。
4: 申遗成功以来，景德镇持续迎来旅游热潮，当地坐优文旅体验让游客在泥与火的故事里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景德镇陶阳里景区游人如织，白天观市井百艺，入夜赴月光盛会，藏在街区里的艺术展览与手作工坊也成为游客必去的打卡点。在景德镇刘家弄，匠人开宝的同时，游客近距离感受瓷器制作技艺，技艺传承人还被请到了景区现场展示真实的制瓷场景，游客也可以在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专属瓷器作品。
9: 我们今天是画12华神杯里面的桂花杯，我们先画树干，采用双钩的手法。
10: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传统的这种青花瓷，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会有一些创新的技术。
1: 在中国陶瓷博物馆、陶溪川文创街区、景德镇陶博城等景点同样人流如潮。为让大家更好感受陶瓷文化魅力，景德镇筹备了覆盖全域、贯穿昼夜的文旅盛宴，民俗专场活动频繁上演，古街游览体验丰富多彩，创意市集、艺术展演等多元业态引人入胜。同时，15分钟直达景区、半小时逛遍全城的公交体系让游客更便捷。景德镇北站主要景区设置临时售票点，方便游客错峰游览。
11: 很热情的，然后服务也很完备，像我们刚下车他就可以提供一个公交这个服务啊。
1: 据统计，申遗成功两个月以来，景德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2%。
4: 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这门课究竟学什么？怎么学？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2: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1: 在江苏南京的一所中学里，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13: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4: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1: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4: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出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这才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
1: 在北京市11学校，老师们把 AI 引入课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的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就促使学校革新课堂设计。教学的重点不再只是教会学生会用 AI， 而是引导学生善用 AI。 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上，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1: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了专门研讨，最后得出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15: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4: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跨学科的整合。那么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1: 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6: 大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17: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地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1: 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4: 普及人工智能通识课不仅是课程表上的新变化，更是面向未来的教育革新，需要持续补齐师资短

0: 板也要加强家校协同，引导学生理性用好智能工具。我们相信随着全学段 AI 教育体系逐步成型，人机协同的学习模式将持续完善，培育出更多智能时代的创新型人才。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1: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2: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会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0: 昨晚，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在湖南长沙举行，开幕式以四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演，金鹰奖各大奖项将于明晚正式揭晓。
3: 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核心主题，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以音乐为媒，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历程。
4: 那金鹰节它会在这么多的剧中来选拔出更好的剧，它也是一个推广的作用嘛，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是写故事的人，每个人要用自己的人物塑造去把这个故事表现出来。
3: 本届金鹰节共有8项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等。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多个奖项归属。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
3: 此次轮换运输任务是联阿安全部队阶段性兵力调整的重要保障任务。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

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阿卜耶伊地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给编队飞行、物资转运和精准起降带来极大挑战。分队指挥组科学统筹任务，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动态研判空域态势。各飞行机组灵活调整。

0: 巡航降落流程，细致开展机务检修、地面保障、安全防控等工作，顺利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轮换、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他一直在考虑军事打击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此次空袭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当地时间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1: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

马克钦到，邱元昌到，曾左强到，李春宝到，徐文才到，曾凡中到，高山。

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4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我想你，想得厉害。我不想在黑暗无光的矿井里钻洞了，我报名参军了。

0: 你不爱我了吗？
1: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我不要做小妹。
1: 回家，我不准你去当兵。
0: 跟我回家，你跟我回。

0: 班长，那个青儿蛋短，俺们要去的就是这个蛋短吗？
1: 坐好，都坐好，来个串啊，同志。
2: 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蛋，叫零，720团啊。
3: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洞，123456拐八勾洞的洞。
1: 你讲上话，在五险店里边呼叫，你责任挺差了，明白了吧？
0: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1: 就你会数数啊，是不是？
0: 猪鼻子插大葱，猪是不是像你？你
4: 跟何月怎么说话呢？是不是欠下月？
5: 慢点，
6: 怕谁啊？
7: 退兵吗？坐下！
8: 哎，别呀！打！接着打！今天不打上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9: 话是谁的？
10: 我的。
9: 哎，给记上。
10: 谢谢首长。
9: 不打了，学习吧。你叫什么？
11: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9: 你呢？
12: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啊，
9: 五湖四海会被。

0: 背吗？
1: 会，
0: 当然会背吗？
1: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位。
2: 停！
0: 这叫倒着背啊？啊？这叫小孩倒着背，倒立背。
3: 啊？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
4: 哎呀，大把手！倒立背，背背背，
0: 背！
5: 互相爱护，互相关心，革命的一切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要关心每一位战士。我为人民而死，就死
1: 站起来，
5: 其所。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
0: 你
5: 大多数人民在受苦。
6: 我又没做错，我背什么呀？
7: 你说什么？
6: 我说我不背。
7: 你给我牛什么？你想造反啊？
4: 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
8: 无聊，
6: 无聊啊！
8: 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号，部队看不上你。
1: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8: 来，
6: 啊！
9: 收场，加油！
10: 收场，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0: 加油！
15: 加油！
10: 加油！
13: 立正！
16: 卢指导员好。
17: 你偷了我的衣服，就是为了来掰手腕？
18: 给我脱下来。
6: 指导员，他是
17: 新兵高粱。
8: 哎哎哎哎，
17: 到
8: 到，
17: 给我脱了，
8: 脱脱脱！
17: 哎哎哎哎哎，自己会脱，别去。
19: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17: 他刚才你吓着你。
1: 报告首长。
20: 算了算了，
17: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20: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背包放上去。
6: 说吧，
20: 这边
6: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架子大，气势小，
21: 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嗯，
17: 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
21: 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17: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21: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17: 怎么回事？
8: 首长，哎，我跟你说，打人不打脸啊！我告诉你啊，
1: 疯狗似的，你看给我哥们打了。
8: 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怂啊？啊，哎，哎，就说你，放开咱单挑，我不给你踹火车底下去，啊，敢不敢？敢不敢？哎呀
17: 呀呀！他向你挑战了，要迎战吗？
1: 迎战，吴毅，我松手，你打死他，我撕给他。
21: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8: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啊！
21: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6: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沟。
1: 来来来来，干！
8: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沟啊！

0: 快，急啥呀，慢！你干啥呢？
1: 干啥呀？
2: 哎，你就干啥？
3: 哎！
2: 别乱跑！
3: 快拿我们上个厕所！
2: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0: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师里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搭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刚就溜过去一个。
2: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3: 报告，
4: 江南中的。
2: 这人呢？
5: 那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6: 哎，这个同志去哪里啊？哎，这个同志往女兵那边跑了，有没有管管的？
7: 发生什么事了？就你们最吵，
2: 少了个女兵。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
8: 是。
0: 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吗？
2: 什么女兵啊？
0: 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
2: 你看到她了？
0: 我替你们去找。
7: 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0: 我叫顾毅。
7: 韩春雨，你跟他一起去。
8: 是。
0: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
7: 去吧。
9: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女兵。
10: 快去快回来！
11: 去
10: 去
11: 去！
12: 班长，班长，我去收俺队伍去了。
0: 嗯，我不去了。
13: 吵吵什么呀？去哪儿啊？找牛，你们去不去啊？

0: 小子，被我智取了吧？是不是啊？哎，不是，哎，什么意思啊？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审讯，要么补枪，别废话。
0: 你审就审，打腿干啥呀？
1: 你这样的货在战场上叫舌头，其他器官都白送。记着，子弹最可靠。
0: 行了行行行，撒开撒开撒开。哎呀，
2: 那今天就便宜你了，跟我走吧。

0: 哎，这个女兵啊，搞特殊啊！这一火车那么多人，就她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1: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是臭啊？
0: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她好好洗一洗。

0: 你怎么这样？同志，这样你会死人的。谁给你通知？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1: 打死这个臭流氓！
0: 女兵同志，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我在这儿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高粱，你呢？我叫
2: 江南征。
0: 江南征。
2: 你呢？啊，他叫那个破坦克。
3: 我叫顾一野。大炮！啊！哎，大炮！哎，这可不是大炮啊，这个509杠01式中型坦克。
4: 等的还挺多的。
3: 他等了个屁，他就是个新兵蛋，就是大炮。大炮！再告诉你一次，这不是大炮，是坦克。装甲战是平面作战中最强的配置。
4: 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也能看见我们。
5: 一发就解除战斗，这是强者的对抗，是当代骑士的举动。我参军的目的就是，
6: 对着部队发坦克，是吧？
3: 不是，是率领自己的装甲师，置身疆场。
4: 哎，女兵同志，你给他拍张照片，他当师长。
5: 快快快！那我们拍张合照吧。今天在这龙王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站好了，都吵什么呢？站好，站好！下去。炮火集齐，85香弩炮，看这密度，应该是弹药快过期了，不打白不打，是演习。
7: 你可别吹了，过期你都看出来了，开炮的手啥你看出来没？
8: 有点意思呀。
9: 别乱。
10: 再乱跑就出问题。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炮声就是命令，就是战斗。这是我从父亲的笔记里知道的。对于我和高粱、孤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
11: 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焦副司令，豫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穆中池的二三零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12: 好，这回真是替正源的二三四师捏把汗呢，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
13: 只有30分钟，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迅速完成对二三四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施警戒。
14: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15: 报告师长，敌方一两卫兵力双向突袭50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3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16: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15: 是啊，提前30分钟才通知。
16: 军区太不厚道了，
15: 这不是诚心想看我们笑话？
17: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年。
16: 师长。
15: 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
16: 我二三四师没有演习，
15: 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真仗。
16: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
15: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720团。
0: 伪装成施主力部队，吸引敝军的注意力。

0: 我率师主力从六号公路绕到B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1: 老法师就是老法师，
2: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六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
1: 如果让B军先抢占，在上边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三天三夜，你别想拿下来。
3: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720团，
1: 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离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少废话，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720团立即出发，务必于14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
4: 策应掩护师主力通过六号公路。
5: 是。
4: 给我接720团，陈大山团长。报告王参谋，
5: 我们还有70多公里呢。
4: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5: 这些年我们团给全局的蚂蚁工厂推了1万多亩粮田，1万多亩呀。
4: 我跟你讲嘞，你想想，我的干部战士，大乡的种地都种得快好久，训练都给耽误了。
1: 今天我送总部队，不就花了3个小时？
6: 坐下来，还有一个营，你给俺把主力的。
1: 陈大山，
4: 师长，
1: 我不管你720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234师。
4: 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A军230师720团
1: 的团长，你记住了，二三四师是王牌师，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孬种。
4: 是，师长。 有一个意外情况，想请汇报。
1: 张木同志，还有我们几百名新兵，困在那里没办法动，
4: 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1: 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让他们听听枪炮声，闻闻硝烟味儿，这也是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课。是。
7: 公开线路，请说出你所在单位安全口令。霹雳。
8: 首长好，报告，720团军务股长宋建设正在樟木火车站负责接新兵，请首长指示。
1: 宋建设，你们那儿有敌情吗？
9: 报告首长，14:38，
8: 5485炮火集齐，方向东南，距离约4公里，其余正常。
1: 运新兵的火车开走了吗？
9: 报告，还没呢。
8: 按照原计划，是明天捎上一批8月港运来的炼钢设备去惠西。
1: 48小时之内，红石口到樟木之间有几趟火车？
8: 没有了，我在铁路军代处工作过，这是给惠西钢铁厂
9: 修的专线。每次运兵都是军代处向钢铁厂借的临时列车。
1: 看住这辆火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它离开樟木站。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呼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啊、
0: 哦，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1: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请王，准备战斗，新兵就地一飞。
3: 陆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2: 有请王，准备战斗。
3: 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秘军，奉命夺取张木火的人，追出来！
3: 好好好好好，走吧。
5: 哎！
6: 这人遵守，演习规则。
7: 意思到了，意思到了。
8: 好了。

0: 穿警方军装的文章副官，这敢真能这么奇怪呢？
1: 穿上军装第一天就当了人家的副官，真丢人！跟他们拼了，班长，下命令吧！
2: 下命令，班长！
3: 下命令，马班长！
4: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下什么命令？
5: 班长，
6: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我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了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啊，最能惹事儿，单独关。
1: 是。
2: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3: 走，要去哪儿啊？
2: 走起来，快走，快点走。
0: 这关系不挺好的吗？
4: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还是被俘啊？
5: 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的阵亡。
4: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4: 那女兵也没救成啊！
0: 你闭嘴，
4: 话怎么那么多呢？

1: 小心，给个回来啊！快上！嗯，说点事儿。满仓兄弟啊，满仓兄弟，
2: 把我抬过去。
1: 同志们，让一让。
2: 没，下下下下。哎，
1: 行了，开始吧。
2: 红玲。
3: 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的问题。
4: 哎，你说话小点声，你非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吗？
3: 小郭，接着说。
2: 好，
3: 同志们，我们意外的卷入了西二零团，甚至是二三四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
4: 师机关的电话打到了樟木火车站，命令西二零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不存在于民用铁路实科表里，
3: 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来影响演习的态势。
5: 北海。
3: 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得多，你来说。
6: 好，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
3: 这个线路就应该是樟木、红石口、南镇、自由港。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 都太缓慢了，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的运送一支骑兵。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
4: 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两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我跟你讲，你已经不是麒麟练团一了，虎练的连长了，你是麒麟练团做云彩谋，你笑话谁？你笑话我？
1: 不是团长啊，
0: 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们麒麟练团多厉害，与死主力又是你的老东家啊！我们麒麟练团在一起，你算什么？一个玻璃跟纸样，我们是候鸟养的，行了吗？你要不想在这干，你就回去，你回去吧，你把衣服脱下来。
1: 团长，
0: 我再大点声，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跟您报一遍啊！
1: 成。
0: 师部的最新命令是这样的：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樟木火车站，全师的主力都在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莫三营就真的成了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团长，
1: 快联系三营啊！
0: 三营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
1: 娘嘞！这怎么办？你去啊！我在夜老虎岭再拉练过，地形我熟悉。
2: 那你快去啊！哎，
3: 老秦，一定要谨慎，小心敌军正在变渗透。
2: 团长，一往前，不能够。
3: 听我讲话。
2: 同志们，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只有我们了。

0: 你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我家是陆远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那是
1: A 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2: 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哎，
3: 首长，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
4: 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掉进樟木站这个大陷阱。
5: 领导，你说话，
6: 俺不跟你走，
5: 干部不能参与啊。 这是原则啊，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不是说我们这个干部啊推卸责任。 是有这么个规定，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是兵，要是跑成功了。
6: 必须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表扬嘉奖；搞不好，打背包滚蛋。你们自己想想清楚。但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
5: 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7: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的。
8: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们不能参加。我要去。
9: 哎呀，我头疼。
5: 魏毅，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
7: 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0: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缩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他也没有意义。哟，很意啊。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B军的侦察兵。他们的师长孟师长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好。
5: 那就准备出发吧。
7: 等等，本哥没事，别，
5: 傻呀你！你别老打我脑袋，我疼，我一会儿去。
7: 爷，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5: 爷，
7: 赶紧说。爷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女兵给救回来？
5: 哎，你听我说完。准确的说。
6: 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了。
5: 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
6: 你救个女兵的，那……哎，上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B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我怕他挨欺负呀，首长，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了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我宁可我被打死了，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
6: 他们就是我们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希望。
5: 这上大个儿有点缺心眼儿啊！爷，小女兵必须。

0: 旧。咱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举手表决，让大家决定，好吧？啊，对，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
1: 我先表个态啊。
2: 同意，
3: 送我一个。
2: 同意，
3: 我也去，
2: 我也去，
3: 我也同意。
4: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3: 对，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同意。
5: 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6: 同志们，保护女兵，竭尽战友，冲啊！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你们干嘛了？哎，不准耍赖啊，不然没意思了。快走。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义。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3: 我，别说话。
1: 怎么了？野兔子，
3: 快跑！
4: 啊！行动，爬上！
5: 走，爬上！
4: 爬上！放张五天，
6: 捆了！
1: 等一下！
3: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4: 少废话，都捆了！
1: 你别捆我！哎，捆他！你捆我干啥？
4: 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呀！倒是，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6: 给我闭上！让你说话了吗？

0: 二婶，
1: 谢谢啊。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2: 我来。
3: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4: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3: 你给我找，进来进来进来，
0: 副总。
3: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5: 龟爷，我还笑？
3: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笑！
5: 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你个叛徒，你松开！
6: 别打了！
5: 要我让你
6: 你们俩别打了！
3: 哎哎，老兵同志啊，
0: 过来过来过来，
3: 给我站着去！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0: 哼哼哼哼，哼哼什么哼？哼哼什么？
3: 啊？喏。
2: 还把枪放下。还是年轻，
7: 啊，新兵蛋子，每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
8: 来吧，绑上，撞上。
3: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啊？
5: 手榴弹！手榴弹！
9: 手榴弹！我的！
5: 我的！
9: 手榴弹！我的！
3: 没事吧？
5: 你一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掷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3: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
5: 你滚！
10: 能滚多远滚多远。
5: 走，
10: 走。
7: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
1: 出血了。
0: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1: 高粱花子，
3: 啊，
1: 你有事没有？
3: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猪肝，我打他五个栽成萝卜摁地里去。
1: 臭屁，
11: 少来个，少来个，耳朵怎么回事啊？
3: 我没事，你别动，
1: 你
3: 别
1: 让他看看。哎，
11: 我走开。哎，你给我动粗
5: 是不是？我
1: 别动，
5: 你把
11: 检查上。哎呀呀，
1: 疼疼疼疼疼疼！出血了，你别动。
12: 耳膜穿孔了。
11: 啊？
12: 应该是刚才的掷手榴弹给震的。
11: 看看那边，你别动，
5: 你我怂，
11: 别动。
12: 这边也有。
11: 你，哎呦，累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救你俩牺牲了。
0: 高亮，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一个月就恢复了。
11: 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1: 高亮，顾野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1: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他假惺惺那样，我不吃这一套。
3: 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我让所有人都看见。
1: 高粱。
0: 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10年前我想当兵，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 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这才是我的荣誉。
3: 哎呦我天，金南正，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
11: 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喜欢他。
4: 谁叫我说不过他呢？
3: 那么多话呢？啊？
7: 那么多废话，我让你，让你啥都懂啊？
3: 话多，
1: 嘘嘘，小声，走。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出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包抄吧。
1: 你这把钱。

0: 你干嘛呢你啊？
1: 哎，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看那边。
2: 啊！你别扶了，老实点，让开，让开。
1: 老兵，你已经被扶了，请尊重演习规则，但是别动啊。
3: 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
4: 几年前
3: 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4: 几年前你在干嘛？
5: 几年前我上初中。
4: 几年前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2: 动手！
1: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3: 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
4: 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怎么了？看你们俩的表情，像我被俘了一样。别愣着了，谁来审？石明蛋子，你弄坏电了，有你好看。
1: 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不好不好看？
2: 石明蛋子，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一定弄死你！
1: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
2: 哎，哥。
1: 我喊你哥了，
0: 闭嘴！叫谁哥呢？这么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还有啥？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说话呀！哎，给我嘴硬是吧？是不是嘴硬？
3: 哎，高亮，
4: 差不多得了。 两位老兵，对不住了，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可不能这样。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摩托车借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 你们现在自由了。

0: 好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兜里耗得过亏。好嘞，好嘞，理解万岁啊，拉面同志。
1: 提名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0: 好嘞，
2: 高亮同志，这一次表演的不错，有功。
0: 就奖励你搓胯斗吧，
2: 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
1: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
3: 下来，快下来！
1: 啊，你上斗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有点明白。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陆院就见人骑这个，还有行军电话轮胎，单边过独木桥什么的。行吧，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坐车就行了，你骑吧。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去打摩托呀？啊，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子再硬，赶不上有问题。
1: 前面有飞机追上兵，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别墅区长，毛主席长齐，敬个礼走。

0: 他们的军装跟咱不一样啊，连枪也没见过。
1: 他们就是陆指导员说的红军最有名的侦察员，穿的是八一式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会配发。对了，把袖标摘了，被自己人抓来就麻烦了，赶紧的。可能是没油了。哎，没有了。哎，小来哥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3: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没事吧？
4: 哎，江大正，我再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晕摩托车。
2: 行了啊，吐的差不多，赶紧走。
0: 侦察兵一会儿来。
5: 行了，都把枪放下。
6: 我，720团徐向勇。
7: 杜阳，立正。
5: 小的是。
8: 报告首长，我是909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你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
7: 是我们心中的榜样，请您指示。
6: 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
9: 来，高亮你慢点。跑！
6: 哪个部分的？
9: 你们哪个部分的？
6: 686团通信连吴勇，
10: 欢迎友军啊！啊！
7: 哎，兄弟们，给我加紧点，欢迎友军！
11: 别！哎呀呀呀！哎，不是，我们不是686的，我们是
10: 高亮，
11: 闭嘴！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眼的，这比军呢？
10: 骂我呢？
0: 小兔崽子，你骂谁呢？
10: 说的骂我呢？兄弟们。

0: 哦，我叫秦真，我是没说错呀。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
1: 蒙谁呢？七二零团的人带六八六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七二零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啊。
2: 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的火车，这身军装是放倒了六八六团的两个通信兵，缴获而来的。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正点。
1: 你们刚才说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报？
2: 我要见到市长蔡维雄。
3: 逗我们玩的啊？啊，大国，给这些顶过去。走。
0: 首长，你想的不对，太急了。你刚来720团，你不知道。你刚才看他，他头上作业那个态度，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
1: 先把他们关起来啊。
0: 是。
3: 大国，给他们都绑起来。
4: 得嘞，
5: 别绑了，你啊，我管你们。
6: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对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3: 给我绑！
6: 哎，我看他们就是720的，跟他们说了吧。
7: 我同意，快说吧。
2: 不行，刚才B军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
0: 我们就输定了。
6: 你管那么多呢？再磨叽会儿，演习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8: 呀，闹分裂了。
3: 闹分裂好啊，要么这样。
8: 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帮你们出个主意。
6: 哎哎哎！
9: 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当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
1: 哼！行了，人都让开。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3: 这俩小子比新兵猛。比老兵油，首长，我是真看不住。
1: 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信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知市里。
0: 是。
3: 呢？
0: 处长，处长，
2: 怎么了？
10: 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爸。
11: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十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
10: 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
11: 你有则改之就行。
10: 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
11: 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但更像是个书生，这是他的弱点。
10: 那这点你可不能学你爸。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
11: 就是我们要见的那个人，234师师长郑勇。
12: 报告师长，前方200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13: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14: 师长，别上火，就是场演习。
13: 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把他们
12: 到，
13: 让冷锐的700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12: 是。
14: 那720团呢？
13: 让他们等着，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是吧？
12: 是。

0: 呼叫协调令团，协调令团收到请回答。师长有令，现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张武火车站，捉到回党。
1: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2: 往后退，后退。过去。懂规矩吗？我四个兜，你们两个兜，你们先说。
3: 我俩，B军呐，B军，B军六八六团的。
2: 漂亮！本人720的碰到对手了，按照演习的规定，二对一，不用踢，用拳脚。来吧！别！误会！咱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
3: 我们真720吧？我俩720团新兵，在张某火车站被人俘虏了，然后我俩跑了。
2: 路上逮了两个六八六团的通缉兵，上去啪啪摁倒，之后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
4: 这是刚过来。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2: 怎么了，首长？我是720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出来执行任务，遇到B军的侦察兵，队伍打散了。我的脚被老乡的野猪夹子给夹了。首长，你知道师部在哪儿？
0: 干嘛？
2: 我来找师长有事儿。
0: 你新兵蛋子找师长干什么？
4: 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2: 重要情报，什么情报？因问他，明天他给你讲。那情报我们特别重要。是王总啊，
0: 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了，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
2: 哎哎，
0: 首长，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我俩要是被B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2: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最稳妥。
0: 哎，行，我不听了。哎，B军在张某火车站设阵了，
2: 冲了。
0: 没事，人家首长，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是全折那儿了，
2: 没事。
0: 太好了，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B军的俘虏，还从D战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跑啊！
2: 跑！
0: 快点！
2: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行了，坚持一下，坚持一下，不行了，受不了，受不了，歇会儿，歇会儿，哎，
1: 喝了过去。哎，慢点。哎，我说这个毕业军的侦察兵，这也不行啊，这脚板还不如我呢。哎，这位领导，你刚才说那师长啊。 他是怎么个人呢？
2: 怎么师长啊？他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1: 什么代表团？军事援助代表团。据说，跟美军交过手。
0: 哎呦，那可了不得！
1: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2: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1: 应该是手枪吧。 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2: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0: 这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可以啊，
1: 新民男子啊，懂得挺多。好，这段我给你记下了，以后有的吹了。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
2: 嗯，
1: 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2: 我认识你，上次军区比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工的项目没有参加？
3: 受伤，
2: 现在伤好了吗？
3: 不是我受伤，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2: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
3: 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啊。
2: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有，
3: 把信号枪给他。
4: 是。
3: 我师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B军指挥部，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是。
4: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保证完成任务。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站住了，我撒个尿血啊！哎，哎，哎，哎，兄长，大家别动啊，我来救你们，别动，慢点。
5: 别动啊！我这里上去，哎，死人！快点，快点，兄弟！啊！我的天哪！啊！哎。
4: 啊！哎，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6: 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4: 啊，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6: 我玩一会儿嘛，你看看你，可别喊了，歇会儿吧。

0: 怎么这么安静？有人清理了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坚决抵抗！
2: 拦住他们！
0: 就此罢手，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臭小子，这里面可装着弹呢，不是开玩笑的。万一崩到脸上，可不得了！你给我玩一会儿，你看。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动！都别动！
2: 不是你们在捉我，是我在捉你们。

0: 追！师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命令七零零团，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0: 等会儿我。哎，
1: 高亮。哎，累死我！哎，
0: 都给你搞定了，已经。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军官就可以不识好歹是吧？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3: 师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伪装得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婆这种老实人。
0: 师长，请指教。
2: 动动鼻子，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 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樟木站的主意，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
0: 所以奇袭没戏了，先撤了再说。给师侦察连记一功，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1: 不是，哎哎哎，不是，哎哎。 什么情况？啥意思啊？
0: 李参谋，
1: 什么意思啊？重新认识一下，我是
0: B 军侦察参谋李少斌。<笑>当
1: 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七二零团的？我连续三年在
0: B 军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
4: 那你们肯定不是六八六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5: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他们至少两个步兵团，还有122榴弹炮，应该实属炮兵团。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
4: 我确定。
5: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2: 师长，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是两个逃出的新兵，人我带回来了，消息可以放出去。
6: 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7: 师长，樟木火车站对方有埋伏，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
4: 红石沟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翻越大围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兵就这么多，要不是樟木，要不是南镇，佯攻还是重击，他只有一个选择。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
8: 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是抵不过的。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八野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不容易吧？
9: 那得看是谁走了。别忘了，我们团那可是铁脚板团，这条路派人摸过了，24小时之内。
4: 应该可以完成穿插。
0: 师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把重点放在樟木火车站？
5: 南镇，这是他唯一获胜的办法。
4: 哪怕他拼不过，他也会想办法去拼。
8: 冷锐，
5: 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七零零团的铁脚板了。背水一战，有信心没有？
8: 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我有信心。

0: 没把信儿送出去，完蛋了，完了蛋喽！
1: 别说话，滚！
2: 联系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北交报伤员，该检查检查，该换换药。
4: 不是说不让关一起吗？
5: 小江同志，
4: 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把我送回来的。 情报没送出去，
6: 让一个狡猾的侦察连长栽在他手里。
5: 我给你看看伤口啊，
6: 止血带。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了。
1: 哎，
2: 天德，
1: 你先看看这个。
2: 什么呀？墓地介绍。
1: 哎，
2: 让我看这玩意儿干嘛呀？
1: 哎啊，这墓地不错。
2: 哎，什么错不错的？说看这玩意儿不好，不犯忌，犯忌。
1: 犯什么忌呀？哎呀，
2: 我活得好好的，我看什么墓地呀？啊？哎，就算我有那天，那是我儿子给我操这份心，你张罗这干嘛呀？
1: 哎，姐夫，我说你能不能唯物一点啊？啊，这生老病死不是人之常情吗？
2: 那我也不看，我是不舒服。
1: 我是让你给你们家老爷子看墓地。
2: 哎呀，我们老爷子都死了20多年了啊，怎么现在想起了这出来？
1: 不是，你们老爷子是不是安葬在这个公墓啊？
2: 大部分都这样嘛，一人一个格，里边放个骨灰盒。
1: 想不想改善一下条件
2: 啊？
1: 咱们花上个10万8万的，当然对您来说就是毛毛雨了 啊。咱们选一个私家墓地
2: 啊，
1: 立上一碑，把老爷子从公墓请到这墓地来。到时候啊，再把凤山和他妈也请过来，啊，您在墓碑前当面认亲。第一呢，他们不敢不来吧；第二，当着老爷子的骨灰，您说凤山他妈能不认你吗？哈哈，他也不敢呢。
2: 我才明白，你呀、啊，你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呐、啊，
1: 就得压他。只要他认了，这金佛不就有你的份了吗？到时候你跟凤山，你们哥俩一人一半，这谁也说不出来什么，对不对？
2: 这主意不错，哎，这比你说那个搞庆典靠谱。
1: 我跟你说啊，那庆典那事儿，我想了一下，确实是不够周全。您说要办庆典吧，日子还得对上，等日子对上了，金佛不早就卖了？再说了，中国人呢，死者为尊。啊、哦，谁也不敢不来呀、啊！
2: 行，啊，这墓地的事就你去操办啊。
1: 行，
2: 花多少钱都行。
1: 嗯，
2: 给老爷子弄得好好的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亮啊？这，老板来了，怎么这么早啊？
1: 哦，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啊，我没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跟你说了就。

0: 那点钱了，别乱花，别乱花。你是不是去夜店了？
1: 哎呀，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太闷了，出去喝了点酒。
0: 哈，你倒美哈，住着高级酒店，还去喝酒，倒在温柔乡里。
2: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有多辛苦啊！我一直在跟格格协调关系，都协调的差不多了。你可好，偷了块玉还给当了，格格跟我的关系又紧张了。你说怎么办吧？
1: 要不要我去做个工作？
2: 你做什么工作啊？你不给我添乱就好了啊！
3: 大哥，
4: 哎，
3: 您坐，您坐，
4: 有事儿啊？
3: 恰恰。
4: 安放师傅的骨灰，我也拿一份钱啊。
3: 不用不用，我是他儿子，这钱理当我出
4: 啊。另外呢，
3: 把这个转交给凤山和他娘，我希望他们都能参加。
4: 哎，这还用说吗？一定的。
3: 那就拜托了啊，我告辞啊。

0: 哟，哥，您来了。
1: 去了。
0: 哎，刚回来。
2: 妈，哥来了。李姐，倒杯水。
3: 别哭了，师娘。
4: 我没哭，我是高兴的。
3: 你说一家人相认，啊，以后呢，都互相有个照应。
0: 嗯，反正我不信的。
4: 说什么呢？那是你哥。
0: 那么多年都不认，连理都不理咱们，这说认咋就认了？
4: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他能认就好。
3: 凤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要照我说呀，咱就在城里落户了。
4: 你说，我们老在这儿吃喝让你养活着，这也不合适啊。
3: 我告诉你，我早想好了，给他要盘个店，开个小门脸，将来跟媳妇一块儿两口子伺候着小买卖，一家人吃喝都不愁。
4: 这是真的。
3: 师傅给你们留下的钱呀、啊，如果不乱花的话，您孙子都花不完。这些钱我都给凤山，您放心啊。
0: 哎，啊，在哪儿？几点？嗯，好嘞。
4: 谁的电话？
0: 哼，殷东山请我吃饭。
5: 哎，凤山，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坐坐坐。你怎么来的？
0: 啊，新哥派人送我来的。
5: 啊，
0: 来来来，
5: 为庆贺咱们兄弟见面，来，先干一个。
0: 我不喝酒。
5: 不喝酒？为什么呀？
0: 新哥不让我喝。
5: 这他怎么会不让你喝酒？

0: 我这
1: 他是好意，
0: 不让人喝酒算什么好意？我们兄弟见面，嘿，怎么能这样啊？啊，他是不是怕咱们俩走近了把他晾一边啊？
1: 你这么说新哥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自从爸死后，我和妈都是新哥照顾着，月月不落空，到点准寄钱，再逢个大事小情的，那都是加倍的。要没有新哥，我也长不了那么壮了。要没有新哥，我妈早死了。我妈得过几次大病，都是新哥出钱救的，所以你不能这么说新哥。
0: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但是喝点酒怕什么的呀？
1: 我肝不好，而且有低血糖，所以金哥就不让我喝了。
0: 哦，是这样。那好，那好，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啊，以茶代酒。来来来来来，
1: 您不会光是叫我来吃饭吧？
2: 你来一下好吗？
3: 什么事儿？
2: 你看看，
3: 这什么呀？我不明白。
2: 你看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我不明白。
2: 我家里的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房间里的很多陈设品，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全都不见了，你不该说清楚吗？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2: 你别走好不好？家里白天就你一个人在，这么多东西不见了，你不应该说说吗？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2: 还不承认？街道有监控，一看就清楚了。真没想到，20年不见，你会变得这么无耻。
3: 怎么是无耻呢？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有花不完的钱，我就要受苦受罪？
2: 不是你真这么想吗？
3: 我就这么想的，不公平，我不服。
2: 不仅无知，还真很无赖。好了，不跟你讲了。
3: 你接着讲吧。
2: 跟你讲不出什么理来，但是我要告诉你，周小琴，你最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我有清单，有录像，有人证，我可以报警的。哎
0: 呀，我的兄弟哎啊，我的亲兄弟哎啊！常言说血浓于水呀、啊，你说你打进来，说了多少遍新哥新哥的，我这个亲哥还不如你那个新哥呀啊！你不相信你亲哥，你就相信外人啊。
1: 你说的这个外人是谁呀？
0: 啊，这你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不说了。嗯，我不说了，
1: 你说呀。
0: 啊，行，不说。你说啊，咱爸留下那尊军佛，不是？你不放在你亲哥那儿，你却放在你新哥那儿，是不是？哎，当然了，你要是把这金佛给你哥，是吧？你要多少钱呢？我给你，没问题的。可是你非要放在那儿，是吧？
1: 对，哎，因为我只相信他，别人我信不过。
0: 可是我是你亲哥呀。
1: 没错，你的确是我亲堂哥，咱们是同一个爸呀。
0: 那就是嘛。
1: 就是什么？我娘生病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缺衣少食的时候你又在哪儿？我妈得了癌症，我只想让你去看她一眼，你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0: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兄弟。
1: 是是是，这事儿我做的不对，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兄弟，啊，因为我就压根儿不知道，咱爹后来娶了你娘，我也不知道老金和你跟你娘这些往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现在这社会多复杂呀，忽然冒出一个妈，冒出一个弟弟来，你让我怎么接受啊？我一时半会儿能相信吗？后来我详细问了老金还有咱爸的几个徒弟，我知道了，原来真有这么档子事儿，这后来我不就认了吗？
2: 就算是吧。
1: 怎么叫就算是吧？这是事实啊。
2: 好吧，
1: 反正咱们是亲兄弟，是不是？咱们是一家人，对吧？
0: 行，哎，你这么说，我认。但是，这金佛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提了。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只相信辛哥呀。
4: 没谈成，
5: 我就没见过这么轴的人呢，啊！我苦口婆心，我唾沫星子翻飞，跟他讲什么血浓于水、兄弟之情，可人家就一句话等着我，我只信辛哥。
3: 嘿，这老金够有本事的。
5: 有什么本事？
3: 你看，你这个弟弟。
5: 谁弟弟？谁弟弟啊？啊，
3: 不是，我说殷凤山啊，他那么信老金，说明老金他肯定有高招啊。
5: 有什么高招啊？这不明摆着吗？花钱买的，谁不明白呀？
3: 那你还花十多万买墓地搞仪式呢，白闹他了。这小金佛跟你没关系了，你说这说得过去吗？
5: 不能够，我的权利我一定要争回来。
3: 就是。
6: 哥哥，干嘛去啊？哦，我出去有点事儿。怎么了？哎，哥哥，
7: 我现在知道我爸为什么不喜欢你了。那都是有原因的。
6: 到底怎么了？
7: 妈，如果你还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你就不要跟那个男的来往，也不要让他偷我爸的东西。
6: 哪个男的？哎，格格，阿维，是我找你有事儿，电话里说不了，我人过来，你等着我啊，马上就到。
8: 哎。
6: 说吧，这些东西是你从老金家偷出来的吧？

0: 是我偷的，好，承认就好，还回去。还回去？怎么还？怎么拿来的？怎么还回去？
1: 你这不让我自投罗网吗？你没疯吧？我是疯了，我被你们给逼疯了。你看看吧，啊，你跟我说的。
0: 咱们做的是私募基金，那是上亿的买卖，还会看着这些东西眼红吗？啊，我不是眼红，我是手痒痒啊。你知道这些个东西啊，它永远会保值的。但是我对这些玩意儿我不懂行啊，我不知道哪一件是真，哪一件是假呀。但是从老金那儿拿出来的，你保证每一件都是真的。
1: 行了，你别做梦了。 你以为老金糊涂啊？这些东西每一样，他心里都特别有数。

0: 你知道吗？人家要报警了，是我替你扛下来的。我跟你说啊，你赶紧的，这些玩意儿怎么拿来的，怎么给人还回去，要不然的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1: 好，好，好，我还回去，听你的还不行吗？但是你得配合我啊，哪天家里没人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保证原封不动，物归原主，行吗？
0: 行了，你赶紧给人还回去吧，这顿饭我也不吃了。
1: 哎，你不吃了？
0: 不吃了。

0: 喂，吴总啊，我怎么还不行动啊？这娘们现在啊，要跟咱们翻脸，知道吗？好，好，我知道了。
1: 妈，妈，妈，哎，您在里头呢。
2: 哎，来了来了。
1: 您慢点，慢点。
2: 儿媳，
1: 今儿还好吧？
2: 挺好的。
1: 您给他做饭去。
2: 好的好的，来做饭去，做点稀的就行啊。
3: 行行。
1: 您坐哪儿？
2: 我坐那高的。
1: 那您稍等吧。哎，
2: 儿子。哎。你今天又去见你哥哥了吧？
1: 是。
2: 哎，又为那个金佛。
1: 妈，您就好好养病，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啊。
2: 他要要钱呢，你就给他。
1: 妈，不给。
2: 咱们呢？有钱花就行了，咱不贪那个，都给他。
1: 妈，
2: 真不喝呢。
1: 妈，哥，您还是听我说吧。咱们这家人，他早就知道了，可他根本就不承认，而且为了我。他还恨上金哥了。
2: 你咋知道的？
1: 爸有六个徒弟，在这城里谁不知道这事儿？他们跟我说的。他心里恨不得咱们死。您这回病了，金哥让您去做手术，我去找过他。爸爸，我不是找他要钱去，我就想让他。来看看你，可他根本就不认，还把我给轰出来。
2: 他怎么能这样呢？
1: 您那会儿病着，我不敢跟您说呀。他是不会认咱们的。你看，这回要不是这一次刨出这些东西来，他能认我，还喊了您一声妈。您知道为什么吗？还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啊。他嘴上说的好听，他那心思我早就看透了。他越要要，就越不肯疼。
2: 妈不糊涂，妈心里明白。可是我就怕。
1: 您怕？您怕什么？
2: 你说。他在这城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他财大气粗啊，我怕你够不过他。
1: 我不怕他，
2: 可他现在一口咬定那是你爸爸留下的遗产，他要分遗产呢，咱没个理由不让他分这个遗产呢。
1: 从让他给爸办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咱就上当了。

0: 上啥当了？要没这个仪式，他凭啥和咱扯上关系啊？要早知道这个，压根就该去。我不后悔。不管怎么着，他让你爸入土为安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你听妈的。 钱呐，给他，别让人家笑话咱们。就你爸在天上，看见你们两个兄弟不和，他也不安稳呐。嗯，
1: 除了那佛像，其他的都给他。
0: 嗯，都给他。
1: 你喝点水。
0: 哎，好儿子。
2: 爷爷，诗琳，你怎么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嫁给我，我让你嫁给我。
0: 别闹了好吗？
2: 只要你答应我，我保证不闹了。
0: 你答应我，你要我答应你啊？
2: 啊！
0: 好啊！你看见那栋大楼了吗？你只要拿着鲜花，从那栋大楼上跳下来，我马上就嫁给你。就那儿。
2: 不是，你这。

0: 都吃过饭了吗？你们吃过了？吃过了哈。经理，哎呦，
1: 吓死我了！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0: 我刚才找你去了，你没在办公室？嗯，
1: 有事吗？啊，这个给你。
0: 这什么呀？
1: 好吃的，你尝尝。
0: 我吃过了，不用你自己吃吧。
1: 经理，你不知道，我爸呀是特级厨师，做的饭可好吃了，你尝尝。
2: 真不用了，
1: 经理，你那个我外卖还有顾客，你吃啊。经理，吃完饭你吃完饭再。经理，哎，过来，经理，有事儿，过来，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坐下。
2: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饭？哎，什么？说说事儿。你什么企图？
2: 我没企图啊。
3: 我就是喜欢林妙雪啊！
2: 你还真敢开口啊！你凭什么喜欢她？
1: 我凭什么不能喜欢她呀？
2: 你什么条件什么学历就喜欢她？
1: 我初中毕业了吗？我好歹也高中毕业呢。
2: 你知道林妙雪什么学历吗？名牌大学硕士，你不觉得差距大了点吗？哎，还有，你多大了？
1: 那。
2: 他要是就喜欢比他小呢？
1: 我呸！我苦练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敢开口。你倒是痛快啊，说喜欢就喜欢。我告诉你啊，离林妙雪远点。
2: 凭什么呀？
1: 就凭我是你领导。
2: 你这是假公济私！你别老是吃着锅里看着碗里的，行不行，领导？
4: 马上哥，王哥，
1: 哎，
4: 林姐叫你呢。
5: 跟他较劲呢，我还没吃饭呢。哎，这谁把饭盒给当了？嗯，没错，王副。方丈，您农村那个弟弟来了。
6: 瞧你说话这口气，有点瞧不起农村人呢啊！还农村的弟弟，农村的弟弟怎么了？
5: 他说要见您。
6: 快请。真是，凤山来了。
5: 什么事儿啊？
6: 哎呦呦呦！凤山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什么时候把你给吹来了？
5: 老张，
6: 坐坐坐，来个大碴大碴大碴。
5: 我来

0: 找你有点事儿。
1: 哎呀，你这话说的，没事也可以来嘛。啊，你住在城里，咱们兄弟之间就应该常来常往，是吧？亲兄弟嘛，不要有隔阂，是不是？来，喝茶，喝茶。
0: 好的，我是来给你送钱的。
1: 送钱？
0: 啊，妈说了，把那个卖了金腰带和银锭的钱都给您。

0: 一百多万，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认我了吗？也认了娘。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这东西也应该有你的一份儿啊。
0: 凤山啊，听你这话的意思，应了那句老话了：亲兄弟，明算账。哎呀，行，那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凤山，你不觉得一百万少点吗？
1: 你嫌少啊？不要。
0: 凤山，慢走啊。
2: 姐夫，这一百多万你说不要就不要了？真有钱，这叫一百多万呢？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想的。
0: 你不明白，那我问你，金佛值多少钱呢？我要要了，这叫以小失大。
2: 那倒是，我这不白忙活了，
0: 亏待不了你的。
3: 行长，这位先生想卖这把壶，想让您给断断带。
2: 我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从日本收的。
4: 先生，您这把壶呢，是清代的。是皇上用的。
2: 皇上用的。
4: 对了，您看见没有，这壶的造型啊，是波斯酒器，做工是十分精美啊。这是内务府造办处打造的，虽然仿的，但是呢，这还糅合了中国的文化。您看见没有，这已经有出现龙了。纯金打造，是皇上用的。
3: 先生，你在日本买这壶花多少钱？
2: 40万还是美金？您看是高了还是低了？
4: 倒是这么着，您要是让我们收，我给您300万人民币。
2: 300万？行，就卖您了。
4: 得嘞。啊，
0: 嚯，哎呦，又是一笔大生意啊。
4: 大哥来了。
0: 我找你有事儿说。
4: 哎，里边请。好嘞，
3: 什么？
2: 哎，谢谢。
3: 这个单儿呢？来，老先生，您填个单儿呗。
2: 好好好。
4: 这喝什么茶呀？
0: 白水茶。
4: 好，
0: 谢
4: 谢。得嘞。
0: 得嘞，行了，别张罗了，啊。
4: 我知道您好这口，得嘞，来。
0: 哎呀，哎呦，你瞧这透着热情哎。
4: 啊？什么？
0: 心虚了吧？
4: 啊？我心虚什么呀？
0: 还心虚什么？不是，我问你
4: 啊，
0: 你说你就这么插在我们这哥俩之间，这合适吗？
4: 我大哥，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说你会不明白？
4: 我真不明白，
0: 那我们家那金佛怎么会到你手里啊？
4: 那金佛不是我要的，是凤山交给我的。
0: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平时小恩小惠的啊，笼络人心。可你想过没有啊？你这么做，这等于离间我们的兄弟之情啊。
4: 大哥，那我该怎么做您才满意？
0: 哎呦，您这顾问啊，这事儿忒简单了
4: 啊！
0: 你把那个刘金佛，对，啊，还有那金腰带，你给我结了，
4: 交给您
0: 啊。
4: 什么理由啊？
0: 不是，我问你，这东西是不是我

0: 父亲留下来的，是不是？是。哎，你承认这点就好。那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怎么会到你的库房里了？
1: 我买这批东西，我是付了全款的。啊，
0: 这款我也可以付啊。那这些东西可以给您。我现在就要啊。
1: 可以。哎，那。 您往我的账户里打入4000万，这些东西您随时提走。说什么？我没听错吧？4000万？凭什么4000万呢？啊？
0: 这些东西要是上拍卖会，值不值4000万？啊？
1: 我是按古董的市场价跟您要4000万。
0: 那你说4000万就4000万了。
1: 那你找专家鉴定评估，您按专家的估价给我。您我都是做这行的，他值不值4000万，您不清楚啊？哎呦，
0: 你不觉得这事儿忒可乐了吗？啊，你看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我妈还要花钱从你这儿买。
1: 您放心好了，大哥，卖金佛的钱我一分不留，我全给师母和凤山。 老陈，我现在对你开支票2000万啊，2000万不行，必须是4000万。
0: 不是，这讲不讲理啊？
1: 我当然讲理。既然你承认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遗产，常言道老子生儿人人有份儿啊，我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我有没有权利分一半啊？
0: 这个金佛呢，是从凤山的屋里刨出来的。
1: 那也一样啊。
0: 那要照您这么说，那事情复杂了。您的淫秽通，那是从师傅那儿继承的。您手里的很多东西，那都是师傅留下来的。您是不是也该分给凤山一份啊？
1: 我的东西我干嘛分给他呀？您看，您的是您的，别人的也是您的。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0: 听你的意思是你要主持我们燕家分家产呢？
1: 看来这个方案您是不同意。
0: 我当然不同意。
1: 那就叫凤山来吧，我当着你们俩人的面，我把金佛抱来，他同意，您拿走。
0: 为什么要叫他来啊？
1: 金佛是他交给我的，我给您了，他跟我要，我怎么办？
0: 好，你去叫，你叫他来。

0: 老金提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我给他账上打过去4000万，他把金佛给我；第二，这事儿让殷凤山自己决定。这不等于拒绝你了吗？我的想法是啊，我给殷凤山2000万，金佛归我，这总可以了吧？太可以了，一个农民，2000万，肯定没问题啊。
1: 就怕他这胃口啊，让老金给弄大了。
2: 哎，倪光明，你这心可真大呀！啊，哎，你爸都急眼了，你还在这无动于衷，你这当儿子的可以啊？哎，你停一下。我知道你这工作，我跟你说的那也是工作。
3: 赶紧说呀！
2: 你爸这胡搅蛮缠的，哎，你能不能跟你爸说，让他别来捣乱了？
3: 什么叫我爸捣乱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急什么眼呢？
3: 他本来就是，有你这么过分的吗？
2: 哎，那我问你啊，这金佛跟你家有关系吗？啊？你说你爸他3番5次来，要干什么呀？你家都这么有钱了，那你爸干嘛就见不得穷人过年呢？啊？人家挖出一金佛，你爸就恨不得给人抢去，你自己说过不过分？啊？
3: 哎，是啊，我知道这是挺过分的，但我能怎么办啊？我怎么跟我爸说呀？我骂他一通啊？

0: 那你回家跟他说说呀。你这说的倒轻松啊。你想，我一回家，一见面不是掐就是骂。怎么说？你让他调整心态。哎，关键就是心态，别见不得穷人过年啊。
1: 行，我看你倒是挺会说的。这样，你就跟我爸说呗。
0: 那要不是你跟行长这层关系，那我早说你爸800回了。 这是你说的是吧？
1: 你说去呗。
0: 好，这你说的哈。行。

0: 老大，周小琴没戏，这戏我真的演不下去了。他住进金家这么久，就第一次弄到点钱，啊？他什么也干不了。你还在逼他？
1: 逼不出来了，见好就收吧。反正他的财产都在咱们手里了。
0: 你没毛病吧？咱们还没把事干清楚，现在就撤出去就露馅了。你我都脱不了干系，都得我来。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只要让那个女人再弄上3000万，还上到期投资的利息与本金，让其他投资人深信投资有效，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等其他投资人的第一期一到，我们就只能找周小琴这一个人，她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那个时候，她再找我们已经没有用了，就是警方拿我们也没有办法。
0: 老大，这个事儿我怎么听这么悬呢？
2: 有什么好悬的？
0: 要弄不到这3000万，咱们是不是都得栽了呀？
2: 所以啊，你得抓点紧，兄弟们能不能全身而退，那就看。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3: 嗯。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们哥俩谈啊，谈妥了以后呢叫我。
1: 哥，哥，你别走，就我在这儿不合适，
0: 我就在这儿，有事叫我，好吧？你们说。
2: 来，董山，来来，坐，坐，坐，坐。董山，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关于那尊鎏金佛呢，我有两个想法，提出来供你选择。第一个想法呢，就是我给你2000万，金佛归我，现金一次性支付。付款之后呢，至于他卖与不卖，卖多少钱，咱们再无瓜葛，这事就算了了，再不找后账。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我来委托拍卖，把拍卖款呢，你我均分。我想这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啊，你看。
3: 你说这金佛呢，是殷老爷子留下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吧？但是呢，是从弟弟的屋子里刨出来的，那么作为亲哥哥，应不应该有份儿？
4: 有遗嘱吗？
3: 没有遗嘱。
4: 文字的没有，口头的遗嘱有吗？
3: 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呢，这个官司能不能打？
4: 当然能打。
1: 我不同意。
2: 嘿，为什么呀？
1: 这金佛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来分？
2: 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父亲？
1: 是。
2: 我是不是你大哥？
1: 你说是就是呗。
2: 那既然我们的父亲留下了一样东西，凭什么你有份儿，我就没份儿呢？
1: 这金佛是留给我的。
2: 不是，这个有遗嘱吗？凭什么这么说呀？
1: 他就是留给我的。
2: 彭山啊，咱不能不讲理呀。
1: 我就不讲理了。
4: 说吧，他有什么诉求？想分多少？
3: 那既然是亲哥俩，就五五分呗。
4: 按照现在的情况，五五分，估计法院不会支持。如果是3-7或者是4-6，倒是有可能。因为毕竟这个金佛是从他弟弟的房子里挖出来的。
3: 我走了。我懂了，这样，刘律师，我就代表殷行长正式的聘你来代理这个案子，明天上午10点咱们签约。
4: 干
3: 干。
1: 你不是不认我吗？我现在也不认你，我没你这样的大哥。
2: 彭山，这恐怕由不得你啊。我们有录像为证，我们是磕头认了亲的。再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做 DNA 鉴定，让现代科学来证明你我之间的关系。
1: 你说什么都没用，这金佛我绝对不会给你的。哥，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哥，我先走了。
2: 你不能走。哎，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行了，老金，他不讲理，你不能不讲理吧？那金佛你必须给我。
0: 殷凤山不同意，我还真不能给您。
2: 这件金佛就算是我们俩的，他有权利要，为什么我就没有权利要？
0: 你们家的事儿呢，

0: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这金佛呢是凤山拿来的，怎么处理，我只能听他的。
1: 反正你是不给我是吧？好吧，那咱就法庭上见。

0: 不好啊！我的想法啊，是让刘世林起诉，叫这个殷凤山突然接到传票，打他个措手不及。可是现在老金知道了，那殷凤山就也就知道了。你说那些办法都没用。我跟你说啊，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啊，必须知道他们的痛处，让他们害怕，不敢打这场官司。
1: 问题是什么是他的痛处呢？老太太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太太害怕打官司。
0: 是啊，只要给这老太太施加足够的压力，她就会逼他们拿出钱来。
1: 对。

0: 有人吗？啊，
1: 你找谁呀？
0: 这是易梦山家吧？
1: 对对对，您请。哎，
0: 好，谢谢谢谢。哎，
1: 你等一下，我给您叫去啊。哎，哎，您请。
0: 好好好好。
2: 哎呀，您快请坐。
0: 老人家您好。
2: 您坐。您是？
0: 我姓窦，我是殷行长殷通山的内弟。
2: 是什么？
0: 内弟，就是小舅子。
2: 哦，明白了。您有事儿？
0: 哎，好，谢谢。我是代表通山呢来看看您。
2: 大家伙都挺忙的，就不用来看我了。
0: 老人家，实际上我来呢，也是为了你们殷家呀。
2: 出啥事儿了？
0: 还没出呢，不过快了。您听我说啊，按理说您这么大岁数了哈，这个什么事情都经历过。您像这个争家产呐，兄弟之间闹得反目为仇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吧？这不是刨出了个小金佛吗？凤山把他放到老金那儿去了。连他大哥看都不给看一眼，您说这合适吗？按说呢，这老子生儿个个有份儿，那凤山他一个人独吞这个遗产，显然是不大合适吧。当然了，童山是不跟他计较，不过一旦要是计较起来呢，
2: 那他们兄弟俩还能打起架来？
0: 打架倒不会，不过肯定会闹到法庭上去。殷行长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又占着理儿，他要求分这个家产没有什么错啊，所以啊，凤山一定是吃亏的，是吧？一旦打了官司，那哥俩真的就成了仇人了。你想是不是这理儿啊？
3: 您看一下，这是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
4: 我看不懂。
3: 行，您是老板，这个表您看不懂没关系，但是公司的财务状况您心里该有个数吧。
4: 行，你说我听着。
3: 咱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偿还贷款的本金跟利息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公司账上的钱可能会是负数。
4: 负数？为什么？
3: 就是清零了，而且还欠钱。
4: 不是康美健，你不是跟我说公司发展得很好吗？怎么突然间成了清零了，成了负数了？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生物公司呢吗？

0: 那是个幌子，
1: 幌子。这个投资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昨天多有钱，你今天的资金链一断，所有的钱都没了。
0: 康伟杰，你算计我是吧？
2: 我算计你干嘛呀？
0: 我有1000多万投在里边了，如果赔了，我也倾家荡产啊！你是说我的钱全没了？那现在怎么办？啊？3000万，你只要弄3000万，事情就解决了。这个资本运作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投的越多，风险就越大。 你的收益就越高啊！没办法，你想想办法弄钱吧。

0: 哟，李姐，
1: 你妈不好了，床上躺着呢。
0: 是吗？
1: 有病啊！
0: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没吓唬我，是胃又疼了吗？
2: 儿子
0: 啊，
2: 妈，妈没事。
0: 您真的没事？
2: 你下去给妈倒杯水啊。

0: 妈，是不是有人来过？是那一家人吧？
1: 儿子，你先上外屋待会儿，妈想一个人静静。嗯，
0: 那您歇着。也不知道那姓窦的跟妈说了什么，妈刚才这回是真的害怕，不给了。
2: 你呀，得这么想，这官司呀，肯定得打了。他想要，你不给，那怎么办？只能由法院来裁决。但是师娘肯定是不希望你们哥俩打这场官司。
0: 哥，我穷，但我不贪财。我为什么不给他？是他人心太坏。要没这些东西，他可能认下我和娘吗？这脸说变就变，什么人呢？
2: 可你们毕竟是亲兄弟，
0: 兄弟是不假，可他眼睛里只有钱。哎，哥，我敢说，我这次把钱分给他，他就能立马不认我。他干得出来，哥。这官司我和他打定了。
2: 那你就找黄豆豆商量商量。
3: 怎么了？一路都没说话，担心什么呢？
2: 这官司
3: 你放心吧，这官司他赢不了。
2: 我知道，有你在我放心。
3: 那你还愁眉苦脸的？
2: 你说这官司一打，这哥俩不彻底把脸都撕破了？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担心师娘。其实呢，我也担心。

0: 新衣。
1: 哟，帮我。来来来，都一起啊。哇塞，来，钱。
0: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哎呀，快点，累死我了。倒杯水给我。
0: 好。这都什么呀，姐？
1: 我的乱七八糟的衣服啊、鞋啊什么的。
2: 你搬东西出来，格格知道吗？
1: 我自己的东西搬出来，我为什么要告诉格格呀？真是。
2: 姐，你跟格格处得怎么样？
1: 挺好的。周心怡，你什么意思啊？你审我啊？哎，我在金家被审，怎么到你这儿来还被审呢？真是，什么意思？
3: 这是珠山八友王冶廷大师的山水瓷版画。
4: 如果是真的呢，能值几百万或者上千万。可是您这幅啊，是假的，绘画技巧差得太远了。王冶廷先生那是大师，但是您的这幅啊是工匠画。
3: 齐白石还是工匠出身呢。
4: 您这就是抬杠了。齐白石是工匠出身，但他修成了大师，自成一家。您看啊，为什么说您这画呢是工匠画呢？您讲构图绘画的技巧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您看这人物啊，非常僵硬，跟木偶似的。既然是仿制嘛，啊，哪怕您临摹一幅，没创意，显得不伦不类。是假画没错，但是这个画框呢是好材料，这是买的古旧酸枝木家具拆了以后做的画框，老酸枝木。对不起，您这画我们不收。有了别的宝贝，您再来。
3: 我不服。
5: 哎，先生，您不高兴，就做买卖。您要卖，我不买，我去买卖做不成。
6: 行长，刘律师来了。
4: 啊，我猜到了，请他到我办公室吧。
6: 好。
7: 金行长，
4: 你好，刘律师，您坐，
7: 请。
4: 哎呀，刘律师，来找我打官司来了吧？行了，说你的事儿吧。
7: 是这样，银行长委托我办这个案子，不好意思，又牵扯到您了。
4: 不，什么案子又牵扯到我了？
7: 金佛，
4: 金佛是在我这儿。
7: 事情是这样的，
4: 事情你不用说了，什么情况我最清楚。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7: 其实很简单，
4: 嗯，
7: 咱们大家都这么说了，没必要搞得鱼死网破。殷行长出2500万，金佛归他。2500万。不是个小数，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钱。当然，事情反过来也可以，由殷凤山，也就是殷行长的弟弟，他来出这个钱给殷行长，事情也完全可以解决。您觉得呢？
4: 嗯，我同意，我没意见。
7: 我不是开玩笑。
4: 我也不是开玩笑。
7: 谢谢。
4: 谢什么？
7: 我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

0: 我说刘律师，你错了。这件事情我不是当事人，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有什么结果我都可以同意。我说清楚了吧？这件事情你找我没有任何意义。
1: 可是，殷行长一再跟我强调，说殷凤山只听您的，您才是他背后的大老板。
0: 他抬举我，
1: 不是吗？
0: 殷凤山都40多岁了，智力健全，事情关乎到他的利益，他完全有能力做主。刘律师，这件事情你找我没有任何道理。
1: 既然这样，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兄弟阋于强，这场官司啊，有的打了，告辞。
0: 慢走。嗯。行吗？
2: 新子啊，嗯，你来了哈。坐下喝水啊，坐。
0: 我跟您说啊，这回您就放心了啊。今儿我特意把人家给请来了。
3: 大娘你好，我是律师。
2: 你说这一家子和和睦睦的有多好，这有意思吗？
3: 大娘，不是您儿子想闹，是殷行长他们挑起来的。这事儿啊，我们不应诉都不行了。他们已经啊把我们告到了法院，而且法院已经受理了。
2: 啊，这凤山没见过世面，他能应付得了吗？
3: 您就放心吧，大娘，这事儿啊您交给我，我来帮你们打官司。凤山来了。
4: 黄律师，
3: 你这胳膊怎么了？
4: 哦，没事，不小心烫了一下。昨天做饭的时候一走神油着了。
3: 那你注意点，别感染了。
4: 今天呢是哥让我来的，就说官司的事全拜托您了。
3: 你心里没底。
4: 是啊，谁打过官司呀？我妈更害怕。哦，对了，那个叫窦什么来着？
3: 窦天德。
4: 对，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跟我妈说了什么，老太太心脏病都给吓犯了。
3: 你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你呢。
4: 有事儿？
3: 有关这个房子的详细情况，还有你父亲和母亲的相关情况，你都要详细的讲给我听。而且我还要去你们的村子里调查取证。
4: 为啥还要调查？
3: 就是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行。
4: 好嘞，都听你的。
5: 哎，这儿，过来。
6: 干嘛？走进去吧。
5: 不是，不用进去聊，来这边聊。
6: 多热呀，这外边。干嘛呀你？
5: 找你有点事儿。
6: 你这背着人肯定没啥好事吧？
5: 哎，给你看个东西。
6: 什么？哟，
5: 怎么样？瞧瞧。
7: 干啊！哎，看什么呢？
8: 眼神挺好使啊！我告诉您啊，这叫扳指，漂亮吧？
7: 扳指，塑料的。
8: 刚夸完你眼神，这会儿又回来了。这是翡翠的。
7: 翡翠的，我看看来。
8: 你又不懂，您看什么呀？
7: 让我看看。
8: 小心点啊。
7: 哎呦，这真是翡翠呀、啊、从你们店里拿的。
8: 什么叫从我们店里拿的？我贼呀，我从我们店里拿的。
7: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你们店卖的？哎，这得2-3千吧。
8: 哎呀，我的个天哪，怎么跟您解释这么复杂的事儿呢？这么跟您说吧，这种成色的翡翠啊、嗯、在我们店里头就是绿豆那么大的一块啊，绿豆您知道吧？

0: 那都得个三五万。您看看我这块儿，
1: 它顶几个绿豆，你能看出来？
2: 这一块得几十万呢。
1: 那是。
3: 哎呦，哎，他爹，哎，啊、老黄，你快过。
4: 来这是。
2: 天，你这儿子他又闯祸了。他说这个值几十万呢，你。
4: 几十万？玻璃棒子，吹呢吧你。
2: 这是翡翠，可值钱了。
4: 翡翠也不值几十万，给我两百块钱我都不要。
3: 你赶紧把你闺女叫回来啊！
5: 叫我姐干嘛呀？
3: 那一会儿公安局来了，我怎么办呢？
5: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真有病啊！
3: 你慢点儿，你
5: 那不盼我点好了啊？我买块翡翠，这公安局都管呢。
3: 你真是买的？
5: 啊。
3: 哎呦，那我就放心了。你花了多少钱？
1: 十万。
5: 多少？
3: 你花了十万，你就买了这么个东西？你我还攒钱给你买房子呢。
1: 买房子干嘛呀？
3: 你不结婚呐？
5: 就是这一套。

0: 这是青玉。
1: 啊，这不是翡翠啊，是青玉呀。
0: 您这打哪儿买的呀？
1: 我这在长途汽车站呀。
2: 嗨，那哪是卖这种东西的地方？
1: 哎呦，是我上当了，我上当了。
2: 行长，我来处理吧。大姐，您跟我这边来。
1: 哎，好。
3: 你帮我。
1: 哎呦，上了当了。他呀，跟我坐一个长途汽车，坐这一路上他老哭。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他家那娃娃得了白血病了，家里的能卖的都卖了，就是为了给这娃娃治病。他这次来呀，他说呢，家里头祖上传下来这么一段啊，这翡翠的手镯，说拿到城里啊去卖去，车上啊三四个人都要买，你知道吗？
2: 王经理，
4: 大姐，您稍等一下。
1: 哎哎哎，你先忙。
4: 哎
1: 啊，
4: 不好意思，
1: 我等着你。
4: 哎好，
1: 哎哎哎，好。
5: 怎么了？外头有人找你。
4: 谁呀？
5: 刘世林，他刚才行长在这没敢进来。
4: 他找我什么事？
5: 那我哪知道啊？
4: 好，帮我看看去。
5: 哎。
6: 刘律师，
4: 哎，
6: 您找我什么事啊？
4: 我呀，专程过来请你吃饭。
6: 我是上班呢。
4: 哎呀，上班也得吃饭，对不对？走吧。
6: 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行了，甭跟我客气了，走走走走。
7: 你好，
4: 来，请进。
8: 这家餐厅啊，是我平时最喜欢的。啊，别看小，口味非常不错。这红酒有你喜欢的吗？
4: 哎，喜欢来一瓶，记我账上。
8: 你别泡水了，上班你喝不了。
4: 来，我看看，要不咱们就坐中间这个。
8: 好，
4: 好吧，
8: 啊，请坐。听您。

0: 请坐，谢谢。好，
1: 现在剩点饭。
0: 好。哎，你先来。
2: 不，你来，我都行。哎，刘律师，
0: 嗯，
2: 您怎么没事想起请我吃饭了？
0: 哦，你呀，就放心的吃啊，我不会害你。
2: 没说您害我呀，但我觉得您还有别的目的吧。
0: 我请你吃顿饭，我能有什么目的？
2: 你有事儿直说，好吧？
0: 好，那我就问了。殷凤山，也就是殷行长的弟弟。他手里到底有没有一份遗嘱？
2: 没有啊。
0: 你确定？
2: 那您不信就算了。
0: 不信。服务员，正好还没杀了。
1: 好，先稍等。
3: 金行长，哎，老金啊，

0: 哎呦，哎，您来了，
1: 老金，哎，有点事儿麻烦你，
0: 你先坐，先坐，哎，你坐。

0: 得嘞，好嘞，谢谢谢谢。
1: 什么事儿？
0: 哎，老秦啊，
1: 嗯，
0: 我儿子啊，小强
1: 啊，
0: 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块是个翠，花了我10万块钱，害得我这一宿没睡。
1: 别别别，您先别急，啊
0: 啊，
1: 我去问问。
2: 我就没刹住嘛，
3: 爸，你说你怎么就跑这儿来了？我这上厕所功夫，你就溜进来了。
4: 什么话？什么叫溜进来了？
1: 你走吧，我们行长忙着呢。你爸说你花10万块钱买那什么东西？
3: 爸，就你气儿多。
1: 我去
3: 啊！说是个翠，
1: 买了个，就这个。把眼镜拿。
0: 哎。
3: 就这么一个东西，花了我10万块钱，这。

0: 就这东西能值10万块钱？不值？你不值吧？你看啊，10万块？
1: 不值。您听清楚了？不值？您听着了吧？不，一捡大漏了。老物件啊，保不齐是皇帝用过的。
2: 你从哪儿得到的？我这……哎，意思是从哪儿得的？赶快说呀！我从我一朋友那儿买的。
3: 他没说他是怎么淘回来的吗？
2: 这他没跟我说呀。
3: 哎，你就说吧。
2: 哎呀，他真没跟我说，我真不知道。
3: 那什么啊，这个啊，你可得收好了，不能卖啊。
2: 嗯。
3: 你问问你的同学。
4: 我呢，想见见他，请他到咱们金润祥来见个面，好不好？
5: 哎呀，我明白了，行长，那我也甭收起来了，就放您这保管呗，我找我同学去。
4: 父亲去世，留下遗产，但是没有遗嘱，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子女呢，都会在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时候都会说，对方如何如何不应该分得遗产，这样的案子。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可我没听出你说的那个把握呀。您的要求很简单，您只要求拿到一部分的遗产，而不是全部的遗产，这就是最低的要求。所以法院一定会支持。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们的主张，这个权利啊，是符合法院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对吧？没错。
1: 正因为这样，所以法院一定会支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那个老太太，她也要参与分配。她也要分？
4: 对，所以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1: 哎，这可以接受。我不接受，凭什么呀？她应该由她儿子来抚养，这笔钱应该是从她儿子分的那一份当中出。
4: 这不可能。
1: 按照法律的规定，老太太要占一半的遗产，最少也得是1/3。我实在是不甘心啊！这居然……你说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怎么还能分呢？
4: 这话咱可不能对外说。我呢，会尽力的让老太太那边少拿到一点。 但是按您说的，不让他拿，这是绝对不可能。
1: 可是他们这要分到1/3，甚至还要多呀。

0: 实在是不甘心。
1: 行了，姐夫，不管怎么说，你这也能拿一千来万呢，我看可以了。
2: 哎呀，哎呀呀呀！
3: 唉声叹气的，你干嘛呢？
2: 我头疼，
3: 病了？
2: 我没病，就是头疼。
3: 没病，你头疼什么呀？哎呀，
2: 我是心病。
3: 怎么了这是？
2: 哎，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扳指，翡翠的。
3: 翡翠的？
2: 你小点声。
3: 不是，你是多少钱买的？
2: 十万。
3: 十万块钱你买一翡，十万块钱你买一翡翠扳指，你头疼什么呀？
2: 人家行长说了，这个确实是皇帝带过的。
3: 皇帝带？皇帝用过的不止十万好吗？一百万都有可能。头疼什么呀你？
2: 那我能不知道吗？那我能不知道吗？关键现在是卖我扳指这孙子失踪了，电话也打不通，家里头也没人。
3: 哎，你找人家干什么呀？
2: 行长怕这东西来路不正，是脏的。
3: 哦，
2: 你熬个屁呀你熬！如果这个是赃物的话，那我得十万块钱打水漂了。
3: 我就这十万块钱，
2: 那还是上次卖金牌的奖励呢。打水漂我怎么办？
3: 那你反过来想，这东西如果不是赃物呢，那你不就是赚了吗？对吧？
2: 是啊，啊，所以我现在才着急找这个孙子。
3: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自求多福吧。我先忙去了啊，拜拜。
2: 你说我能指望你干点啥？唉，
4: 说吧，又是什么事儿？
5: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4: 我怎么过分了？
5: 我的翡翠原石，是不是你拿走了？
4: 是。
5: 那撬保险柜的肯定也是你了。
4: 是。
5: 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4: 我想干什么？我想把你欠我的都拿回来。
5: 我欠你什么？
4: 你欠我多了。我认为这屋里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
5: 你疯了你啊？
4: 怎么是我疯了呢？啊，金鑫，你凭着良心你想想看，当年要不是你爸和我爸逼着你娶我，你能娶我吗？你娶了也就娶了吧，你好好待我呀。可是你干什么？一头扎进那垃圾堆里面，整天数那些破烂，你正眼看过我吗？啊，你让我守活寡，在别人眼中你是个大好人，在我眼中你就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混蛋。
5: 厚颜无耻。
4: 谁厚颜无耻？你以为我大着肚子你娶了我，我就应该感谢你吗？你以为你把我女儿养大，我就应该感谢你吗？我告诉你，我不会感谢你的。你让我一无所有，我也让你一无所有。我要带走格格。
6: 咱找上你了，臭皮！你干嘛去了？打电话你也不接，你们家也没有人，你跑哪儿去了？
7: 干嘛呀？
6: 你跟我商量，我们典当行，你见见我们经理。
7: 不是，
6: 你别不去，你去说
7: 清。我不去，
6: 说清楚。
7: 放没放？哎
6: 呀，你打我干嘛？你给我站住！
7: 站！别追了，再追我打你另一只眼啊！
6: 我这不悲催的吗？
5: 哎，周小姐，我以为你变了，我真的以为你变了。他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个自私自利、胡搅蛮缠的女人。你不配做他的母亲。
4: 哼，我不配做格格的母亲，难道你配做格格的爸爸吗？金鑫，你忘了，格格不是你的女儿，是我跟别的男人生的女儿。
8: 说的是真的吗？
5: 你听爸爸给你解释。
8: 我不是你的女儿，那我是谁啊？

0: 我爸是谁？爽啊！爽啊！
1: 哥哥，
0: 为什么？为什么？以后为什么要骗？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现役出事了，我要走了。去哪儿？回深圳，离开这儿。
1: 为什么呀？
0: 格格知道了他的身世，所有的身世，全知道了。你怎么会让他知道这个呢？不是我让他知道的，是我跟金星吵架，他听见了。
1: 所以啊，这里我待不下去了，那个金家我待不下去了。姐，自打你回到这个家，这个家就没消停过。
0: 格格的身世是大家一直保守的秘密，你怎么就不能替他着想呢？你是不是我妹妹？替他着想，替他着想，你们有替我想过吗？我明明活着。 你们告诉格格说我死了，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而且金鑫不是他亲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不是个秘密，我为什么要替你们瞒着？真是，别说了，反正我要走了。
2: 好，好，
3: 你走。您现在就回深圳好吧？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2: 嗯，师傅，嗯。 对，我已经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呢。行，您放心吧，师傅。

0: 今天资料做好了吗？
1: 哦，做好了，等一下给你。
0: 好，哎，嗨，走。
1: 好，走。
0: 同志们走啊！
2: 走，
0: 走，
3: 走，小强。
4: 妈呀！怎么了这是？
5: 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让人给揍了呗。
4: 谁呀？揍你！
5: 哎，我跟你说，就是上回我收回扳指那主啊，
3: 他绝对知道自己吃亏了。我问了，那扳指是天价。
5: 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想把他拉回来见见咱们行长。哎，这下我一下没防守，给我打成这样。
3: 你拉来见行长，他干嘛打你啊？
5: 我哪知道啊，我这还纳闷呢。
3: 我知道了，这班长啊，绝对不是什么正经来的。
5: 啊，这件事就你知道，谁还想不着啊？
3: 那我知道啊，你确实挺狠。
5: 哎，行了，看，
0: 工作了啊，你们俩别聊了，工作了。哎，脸怎么了？
3: 我这让人给揍了。
0: 这样吧，到后面清理仓库去吧。啊，
5: 不，为什么呀？
0: 你这样事儿啊，影响公司形象，懂吗？
5: 哎，大家伙看看，咱领导多英明，领导太英明了，干仓库去了。

0: 行了，哥哥，看啊，这是你最爱吃的砂锅饭啊，
1: 太值了。

哥哥，你这一天一夜都没吃东西了。听我说，你什么不吃不喝的话对胃不好啊？行，从现在开始，你不吃我就不吃啊。只要你吃，我才吃。现在我就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啊。

0: 哥，别这样了。我今天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散散心，别多想了，别钻牛角尖了。
1: 能告诉我是谁吗？
0: 你是师父的女儿金格格呀。
1: 我不是。20多年，我到今天我才知道，跟我生活20多年的父亲，我不是他亲生的，我跟他毫无血缘关系。我的亲生母亲生下来就不要我了，到现在谁是我爸爸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是个没有人要的小孩。
0: 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现在怎么了？当初那个又骄傲天不怕地不怕的金格格去哪儿了呢？
1: 骄傲？我现在有什么资本骄傲？之前我天不怕地不怕，我以为我很幸福，其实我就是个没有人要的野种。
0: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大家都是爱你的呀。师父他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他毕竟养育了你。你再想想小姨，还有你身边的朋友们，那些同事们，更重要的是你还有我，我们大家都是爱你的，没有人会不要你的。从现在开始，我会永远。

瞒了你这么久，是爸爸不对。其实有些事情，我真是希望你一辈子都别知道。可是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把事情的原委也告诉你。 你姥爷和你爷爷都在一个厂子里，他们是师兄弟，老哥俩关系特别好。那时候你妈妈在我们那一片儿，那是出了名的漂亮姑娘。

0: 追的人可多了，说老实话吧，我偷偷的喜欢过她。突然有一天啊，你姥爷跑到我们家来，跟你爷爷谈了好长时间，然后呢，我跟你妈妈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其实是到了婚礼上，我才知道，那时候你妈妈的肚子里头。 已经有了你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他过，但是他想要的生活，我那时候给不了他。我喜欢的东西，他也不理解。生你的那一年，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 他为了追求他想要的生活，南下了。其实这段婚姻很荒唐，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但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件我一生当中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你。 你其实特别像你母亲，聪明、漂亮、活泼、勇敢、好强。其实你还有很多她没有的优点：懂事、独立、孝顺。知道吗，傻丫头？你给爸爸带来过多少快乐？ 你在我眼里头，永远是我的亲生闺女，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1: 老爸，我爱你。

0: 大爷，里面坐。
1: 哎，好好，
0: 把您的宝贝放这儿吧。
1: 哎，
0: 大爷，您说您这不让上眼，我这没法看呐。
2: 小伙子，我实话跟你说，这东西连我儿子我都不让他碰。
3: 为啥？
4: 您好。
2: 哦，您好，您就是金行长。
4: 您坐您坐。
2: 哎，您说来给看看。
4: 哎，

0: 您这是明弘治官窑大盘，这是官窑。没错，这是我家祖传的。嗯，您为什么这么说呀？明代官窑黄釉瓷器啊，多数是庙宇里的祭器。明代的祭器种黄色，到了清代就种白色了。弘治官窑黄釉大盘，正黄色。 因为这种黄釉啊，它是用焦釉的办法浇在那个瓷胎上，所以称为焦黄，啊，又因为呢，这个黄釉的颜色呀很淡，所以显得特别娇艳，又称为焦黄。您看啊，您看，这是肥釉，这肥釉过多呢，原本是啊操作失误。 可是您有意想烧成这样，您不一定能烧得出来，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老先生，您干嘛打算卖它呢？
1: 儿子结婚。

0: 买车买房操办婚礼得花多少钱呢？要不卖这宝贝，您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1: 我给您个建议吧，您呢别卖它，典当。您什么时候有钱了，您再赎回去。家传的宝贝传了几百年了，卖了可惜。
0: 哎，卖了吧，典当我还得每月交利息，这钱都给了典当行，您说我怎么生活呀？
1: 您想好了？
0: 想好了。
1: 得嘞，那您打算要多少钱？
0: 您能给我200万吗？
2: 老先生，您带身份证了吗？
0: 带着呢。
2: 那您拿好证件和物品，跟我去办理手续吧。
0: 好。
2: 来。
3: 来，请。
2: 聂行长，这个案子我劝您还是别打了。
3: 哦。
2: 既然都是熟人，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这个案子你们赢不了。
4: 不好意思。这个也正是我想告诉你的话。啊，
2: 我这么说一定是有依据的。
4: 我们这边也是有理有据啊。
2: 刘律师，你的理据是什么呢？
4: 好，这个是一件遗产案，金佛等等这些财物都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2: 你说这些金佛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4: 难道不是吗？
2: 法院的原则是呢，谁主张谁举证。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东西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呢？
4: 这个房子就是殷老先生留下来的。
2: 不是这样的吧？
4: 怎么可能呢？
2: 可是据我了解，田家，也就是殷凤山母亲的娘家，在土改之后，政府分给了他这个院子。田家呢，没有儿子，田秀英，也就是殷凤山先生的母亲，他的几个姐姐出嫁之后，田秀英就跟殷正刚老先生相恋了。从那以后呢，殷正刚老先生就入赘到了他们田家，成了上门女婿。所以这个房子不是殷正刚先生修改的，而是政府分给田家的。我这儿有一些政府和村里的一些证明，所以说这个房子不属于殷正刚先生的财产。
4: 田家是赤贫，不可能有金佛，这个金佛就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房子是田家的，跟殷正刚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金佛是殷正刚先生放进去的呢？
5: 我们家历代开当吧，资金雄厚，所以拥有金佛呀，是合乎逻辑的，是吧？啊，田家赤贫的，他们怎么会有金佛呢？
2: 您的猜测也许是对的，可是没有证据，法院会支持您的猜测吗？
5: 那田家又有什么证据证明那金佛不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2: 无论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没有证据，所以这只能是一笔无主的财产。不过既然这笔财产是在殷凤山先生家里找到的，那就100%归殷凤山先生所有。我想我的这个主张法院一定会支持的。
5: 走，
6: 施肥了。

0: 爹，您赶紧来吧。就一块吃，我还一个菜，您先吃。
1: 好嘞，
0: 来点稀的就行了。
1: 哎，
0: 好，哎，儿子，你吃。
1: 哎，
0: 儿子，
1: 嗯，
0: 你是不是也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你爸爸留下的？
1: 嗯，最好不是。
0: 你可小没良心。

0: 咋了？你忘了我跟你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一直嘱咐我，你将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头。
1: 您跟我说吧。
0: 还有啊，那房子确实不是你爸盖的，可是房子中间砌的那个墙，那可真是你爸砌的。
1: 你还妈。
0: 别说了，这个不能说，赶紧喝粥吧，待会儿都凉了。
1: 咋的不能说呀？我告诉你，原来那个房子啊，里边都是木头格子，上边啊糊的都是纸啊。妈，不说了，不说了啊！
0: 是吧？那你老不让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要不你啥也不知道。那个房子，
1: 妈，
0: 你爸爸呀。 隔成了两间，他怕呀不隔音，不防冷，然后啊他在那儿砌了个墙子，他是故意的不砌好。你看着呢，歪歪拧拧的，他是不想让咱们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就说，怕咱们砌好了以后，怕咱们拿不出来那金佛，这样呢偷偷的咱们就能把金佛拿出来了。
1: 妈，您这话，今儿跟我说完。 就算完，这话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咋不能说了呢？这事儿要让别人知道，那黄律师的功夫就白费了。这要让尹通山也知道了，让他知道咋了？咋了？那就要闹着分东西，那打官司啊？
0: 那就分给他呗。
1: 凭什么呀？咱们困难的时候，他帮过咱们吗？
0: 他那么对咱们，咱们不能那么对他。你新哥是你爸爸教出来的，你好好学学你新哥。
2: 彭总，
3: 那个您弟弟来了，
2: 我不想见他。
4: 哎，等等，让他进来。
2: 你干什么呀？ 我说了，我不想见他。哎呀，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嘛。得，回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啊。哎，
3: 来来来，坐。
2: 你来干什么呀？想看我笑话啊？你不想让我来啊？是的，我不想见到你啊。行了。 以后就别来了啊！这儿不欢迎你。嗯，
3: 姐夫，
2: 怎么着？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就这么耿直啊！
3: 行，那我走。
2: 等会儿，记着给那姓金的跟姓黄的烧句话啊，别太得意了。嗯，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这官司不还没打呢吗？转告他们，我奉陪到底。
3: 说完了。
5: 不送，您请。哎，来了来了！哎呦，怎么了这是？
2: 喝酒了，不行吗？
5: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我说什么了？我让喝，
2: 喝了。你喝了。
5: 谁不让你喝了？这是你，你们成天叨叨不让喝。哎呀，
1: 姐，喝高了。你才高呢，你1米8，我没你高。
5: 你个，你高。怎么是好好的喝你酒？
1: 为了金佛的事儿啊，他心里不痛快。那是他自找的，金佛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看着人家挣钱，他着急啊。手头不是紧吗？
5: 紧跟人家也没关系啊。
1: 这几次发财的机会都没弄成，反而让老金占了便宜。再说你儿子又暗中帮助老金，你说他心里能痛快吗？
5: 光明给人金顺祥打工，他不帮着老金，帮着谁呀？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呢？真是！
1: 你是这么想，他不这么想啊？他要这么想不就好了吗？
5: 嗨，有钱多花没。

0: 钱少花，急什么劲儿的呀？真是，你说人家凤山从人家家地里边刨个金佛啊，咱们惦记什么呀？兄弟发财是好事儿，将来遇着什么事儿，大家还可以帮衬，他可倒好啊，非得要跟人家争这份财产。你说这东西要从我们家跑出来，他能分人家吗？肯定不会呀，那人家东西凭什么分给他呀？是吧？你劝劝他
1: 啊！我
0: 别让他那么财迷，干什么呀？
1: 我劝不了。
0: 你们俩老在一起，你就劝劝呗。
1: 在不在一起都是一回事儿，那有些话能当面说，有些话就说不了。
0: 这不是为他好吗？到时候再急坏了，这么大年纪了啊，劝劝，替姐姐劝劝。
1: 我真的劝不了。哟，
2: 您这么甩，不怕摔了吗？
3: 摔了就摔了呗。
2: 哎，这是我们金行长，
4: 您就是金行长。
5: 您好。
4: 您帮我看看这个。

0: 这怎么有个眼儿啊？我打的。你打眼儿干什么呀？哦，我看这个瓶子挺好看的，古香古色的。我寻思正好做个台灯。这瓶子家传的？啊，
1: 是啊。以前在我爷爷那儿有俩，有一个，
0: 啪，不小心让我给碎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瓶吗？
0: 不知道，我朋友说这东西可能是古董，我就拿来现在让您看看。
1: 这是乾隆皇上赏大臣的赏瓶。啊！
0: 你看这瓶子啊，釉色清亮，非常好的东西。哼，可惜了得，让你给毁了。哎，
1: 我们家也没人懂这个呀。
0: 那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要是没这眼儿呢，能值个百八十万呢。那现在呢？这怎么说呢？这个有了这眼儿啊，古董里头值不了几个钱的一件儿。要搁在台灯里头呢，那是齁老贵的一台灯。哎呀，真恨不得抽自己。
2: 就是个败家子儿，哎，
3: 别忘了，要我说你也不对，你说你都不听人家殷木山说什么就把人撵走了，
2: 那我要怎么样？我得供起来啊。
4: 他来干什么？我还不清楚啊。
5: 他来干什么呀？
4: 就是想让我别打这场官司啊！本来就不该打，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你是当众认的亲，这你不能否认吧？你说你再闹的法院去，让认识你的人怎么看你呀？
5: 爱怎么看怎么看，
4: 这些。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这争什么呀？我搞不明白。
5: 我争钱。
4: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5: 钱能熬着吃啊？哎呦，你说的轻巧啊！咱们住着房子，里里外外每一样东西，哎，包括你现在脖子上戴的，啊，手腕子上缠的，哪个不是花钱买来的？啊，现在做生意，空手套白狼不成了啊！你得有投入才有产出，你得大投入才能赚大钱。哎呀，跟你说这些没用。
2: 这都快糊死了！你赶快让小张做个素菜行不行？少喝点辣的。小张，我这咽不下这口气啊。
5: 姐夫，我觉得咱们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大。这老金如果得逞了，啊？ 把这尊佛像往他金顺祥那儿一摆，立马就能轰动整个收藏界呀！嗯，他这点心思，我清楚。

0: 得很。可问题是，现在这阴凤山他死心塌地的就听老金的呀，
1: 所以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0: 给你发微信就可以。
1: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我们俩不合适啊，我需要工作，我也需要一个照顾我可以依靠的男人。可是单从工作上来看，你就对我不满意。
2: 那你觉不觉得咱们俩的三观非常的一致？
1: 三观一致，三观一致，你可以跟三观去过啊。踏踏实实的生活是应该给人安全感。其实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好好生活，好好工作。
2: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我同意，但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
1: 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1: 不用了，
2: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今天我必须送你。走吧。
1: 好了，这都送到家了，快回去吧。
2: 我看你开门进去
1: 还不放心呢。好吧。

你水龙头忘关了，池子里头泡的全是衣服，还好水管没裂，要不然呢就麻烦了。

0: 看，像拍电影的道具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这可是真的，真正的大明观造，您见过吗？
1: 我是没见过，但您这个从纸张和印刷呀，看着像真的。
0: 什么叫像啊？它就是真的。那您这典当还是出售？这个。
1: 这我还没想好呢。啊，对不起，您让一下，您让一下，让一下。干嘛呀？
0: 您让一下。哎，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还没想好吗？哎，一边想着去啊。哦，我这忙着呢，别磨叽啊。
0: 我这是宝贝，你不得我好好想想吗？
1: 哎，想啊，慢慢想，一边想去啊。来，您瞅着我这个。放好，放好，放好。
0: 我这上手了。哎，您，
1: 跑这儿来要饭来了吧？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呀？这是碗呀，这谁不知道？碗，我告诉你，这是乾隆官窑的龙纹大碗，可不是一般的碗，长见识吧你？还乾隆官窑的？您就直接说这是乾隆皇帝使的那碗，不更值钱吗？蒙谁了你？
1: 成心吧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了你？
2: 走走走，
0: 你指谁了你？
2: 我指你怎么着？
3: 别指你，别指你，干什么？
2: 行行行，
3: 有的下来，我换换。
2: 有
3: 的下来，
2: 二位，
3: 小心。
2: 所以损坏了算谁的？
3: 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

0: 您尝尝。哎，好嘞。您这是张当……哎哎哎，不对不对，这是张……他怎么跑那个
1: VIP 室里边去了？大哥，您看，革命工作各有分工嘛。我给您看一样，一样。我来看看您这个宝贝啊。我不让你看，我让里边人看，不让你看。
2: 哎哎，先生。
0: 哎哎哎！
3: 先来后到，
0: 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听呢？哎哎，
1: 你干嘛去？
2: 先来后到，
0: 有话咱好好说。
1: 先来后到，
0: 行了行了行了，别争了别争了。来，
1: 彭
0: 长，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呦，彭长，
0: 这是谁的？这是
1: 我的。
0: 哦，
1: 哎，您请。
0: 哎。

0: 这是乾隆官窑造的碗，行长，这底款好像不对。一般呢，乾隆官窑啊，写的都是大清乾隆年制。看见没有，这只碗就四个字：乾隆丙午。这是乾隆晚期造的。您看见没有？您这只碗，啊，口沿很薄，器型优美，着色呢很均匀。这些都是乾隆官窑的特点。
1: 先生，您是打算典当还是卖？哦，啊，我想买辆车。
2: 够，
3: 买辆中档车没问题，我给您30万。真的？啊？那我卖，我卖。
0: 别，您先别急。
1: 您啊，先说说它的来历。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说的这么直呢。 不会是你偷的吧？说什么玩意儿？你说话，好好说。哎，行了，您，他说我是偷的，
1: 我这样像一像偷吗？这你的东西，你不知道打哪来的？这是我父亲收藏的啊，他收藏的，他知道，我不知道啊。
2: 那让你爸爸来呀？
1: 我爸爸他老年痴呆啊，他连我都不认识，来有什么用啊？是这样，先前啊，我爸爸呀。 喜欢收藏啊，买了不少东西，把我们家这钱全干了这个了。
0: 那您是打算卖？
1: 我卖。
0: 好，陪这位先生去办手续。
1: 好
0: 啊，
3: 先生，您那是不是？
4: 那我能，我能，我能，
0: 你看看。来来来，
3: 你看我这。

0: 您这银票虽然是真的啊，可是没我算好啊。品相不好就直接影响到价格。
1: 那个银祥好吗？是当啊还是卖？我也就别存了，再存啊，更烂了。我卖，您这宝贝啊，我只能给您12万。哟，这破纸就值12万呢？破纸，这可是大明红五年的银票，就现在700多年了，你懂不懂？你懂不懂？我这
2: 嘿，你
1: 不行，不行，
2: 来来来，您跟我走，
1: 您跟我走，咱们那边办事。
2: 来，
1: 多
2: 谢生财啊。
3: 这个案子还是挺麻烦的。是啊，我也这么觉着。关键是现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个金符就是殷正刚老先生放在墙里。哎呀，
4: 你说老爷子都死这么多年了，上哪儿去找这证据去？
3: 有没有遗嘱？
4: 要不说这事儿呢？
3: 这个殷老爷子是在农村跟殷凤山他妈又结的婚，为这事儿呢，我们这殷行长啊非常生气。

0: 一直跟着老爷子闹别扭，一生气就跑南方做买卖去了，就连老爷子死的时候他都没回来。这老爷子去世啊，后事全是那个金顺祥那个老金行长给料理的，所以老爷子临死之前说了什么只有那老金一人知道。金行长只是说老爷子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
1: 您说了这么多还是没证据，这案子呀没法打。
2: 不见一下格格就走啊？不见了，我觉得我伤这丫头伤得够深的了，算了，她跟老金在一起挺好的。我先回深圳，你放心，我到了深圳就给你打电话。
3: 喂，
4: 喂，周总吗？
3: 是，
4: 我是公司财务啊，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4: 公司的账上现在没有钱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云南省餐饮美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关明。关老师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关老师往这儿一坐，我们聊的就是云南的美食。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彩云之南，这个云南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香格里拉啊。我们去到昆明，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四季如春；我们去到西双版纳，探寻的是热带雨林；我们去到丽江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古城夜晚的疯狂；我们去到泸沽湖，也能体会到一份与世隔绝的宁静。所以说，你看云南多美啊！
1: 对呀，就是云南哈，在这个爱旅游的人心目中，你是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我知道云南哈，也是因为有一个顶流的旅游博主。

0: 主。
1: 谁呀？
0: 徐霞客。徐霞客他就是访遍中国名山大川，写了《徐霞客游记》。在那里面，他是大部分的篇幅，有1/2专写云南省。我觉得云南哈，为什么叫云南？它有很多说法嘛。但我觉得最浪漫、最符合云南这种诗意的气质的，就是彩云之南。
1: 对，
0: 就云南的这个云呐、啊，真的是很漂亮，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像那个沈从文先生他就说过，这个云南的云，它是有这个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的热浪二者结合起来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么美呢？
2: 我们说七彩云南，七彩在哪里呢？在天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人间，在菜市场。
1: 菜市场，
2: 菜市场看七彩云南、看最美的云南。
1: 那今天呢，关老师带我们在这个菜市场里头了解哪些云南的美食。
2: 看到菜市场与众不同的，首先是有卖鲜花的。
1: 还以为走进了花市，不是菜市场。
2: 所以云南十八怪，鲜花称金卖。云南人呢是爱花，赏花观花，然后把花吃到肚子里，才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对花的爱惜。
0: 就我之前想吃花怎么吃呢，但是后来想想，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在吃花了。你看这个屈原他在离骚里面就说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就是以前古人哈，他是很向往美好的，觉得吃花多么美好，多么高雅呀。
1: 云南人是怎么吃花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我叫关迎峰，我是云南鲜花宴的非遗传承人。鲜花饼实际上是云南的一个伴手礼，馅心主要要加入蜂蜜、白糖这些来拌这个馅心，最后加入一些熟的面粉让它粘合起来，腌制2小时左右。面团的过程呢，它主要用蜂蜜、麦芽糖、白糖，黄油，还有猪油，来做这个油酥面团。水油油酥的这个面团呢，我们把它拿出来，一个是25克，一个水面团和油面团，把两个面团呢合为一体，用擀面杖把它擀开，擀开以后再卷起来，变成一个茧形的团状。

0: 然后再把它压下去，压成这个饼皮的样子。然后再把玫瑰花的这个花瓣、花穴再包进去，这样就包出来的这个玫瑰饼呢就可以了，就等着烤制了。烤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要注意这个烤箱的温度是在180度左右，然后进入烤箱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拿出来。玫瑰饼呢烤制成熟了以后呢，它会慢慢的从饼皮当中呢透出这个墨红玫瑰的这种玫瑰花的香气，所以呢它的香气呢是入口的感觉是一个酥脆带有这个花香浓郁的感觉。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父亲了，今天我就把我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花饼带回家让父亲品尝一下，看看和我以前做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给鲜花饼尝一尝。

0: 全世界的人来到云南呢，都要品尝云南的三大美食，一个是鲜花饼，一个过桥米线，一个汽锅鸡。那么我花了20年的时间研发了这一道鲜花汽锅过桥米线。这一个菜品的灵魂主要就是这一锅汤。这一锅汤呢，我们要用童子骨、老鸡、老鸭熬制10个小时左右。我们这个汽锅在烤箱内呢，要烤到150度，再拿出来盛汤上桌。上桌以后呢，汤的温度能达到90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下入菜品了。正宗的鲜花汽锅过桥米线呢，吃法是先用蛋液蘸这个生片，然后鸡肉片放到锅里，好，蘸完以后把这个鹌鹑蛋也放进去，然后下入火腿、鲜油、党参、黑松露、虾仁、树花和鲍鱼，这个是天麻和鲜贝、金耳，还有这个栗笋、草芽和木耳，最后下入这个菊花花瓣，然后云南的红米线。下完菜、下完米线以后呢，汤的这种鲜度融入了这些菜品的植物的香气，还有我们红米米线特有的这种香气。
1: 来几个，
2: 这个季节农贸市场随处都可见一些云南独有的野生花卉，今天就发现了很多南瓜花，就把南瓜花带回来，制作了一道鲜花宴的创新菜。这道菜就是花枝烩鲍鱼。鲍鱼实际上选用的是大连的鲜鲍。首先是鲍鱼洗干净，洗干净以后，锅里倒入色拉油，然后加入葱姜，加入蚝油煸香，然后再放入高汤，再放入这个洗好的鲍鱼，加入料酒逼腥，和这个鲍鱼汁一起炖。炖上10分钟以后，把葱姜大料剪出，

再加入南瓜花跟着一起炖。南瓜花它也有一个特殊的香气，加入炖煮的鲍鱼里面，它的南瓜花的香气和鲍汁融在一起，然后吃起来的口感，花是软糯的感觉，鲍鱼是脆爽的感觉，配上鲍鱼的汁水，在口中三者为一，是一道云南特殊食材和海鲜结合在一起的一道菜品。

是大理的

0: 那么今天用海菜搭配刚刚胀发出来的蹄筋，制作了我们单独鲜花宴上的一道菜品，海菜花烧蹄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呢，主要蹄筋是选用这个猪蹄筋，猪蹄筋发制以后拿出来准备待用。先把葱头在锅里煸香，煸香以后，然后加入一点蚝油，还有辣椒酱，还有叉烧酱，让它的口味更丰富一点。再放入蹄筋，然后就慢慢的烩，在锅里慢慢的烩。烩制到这个蹄筋有那个粘稠的感觉的时候，加入海菜花。海菜花呢，加热以后它也是有粘度的一个食材。那么两个都有粘度的食材融合在一起，再加上这些酱料的香气，就形成了一道有独特香气花宴上的一道菜品。这道菜在大理也很受当地人的热爱。
1: 就说起这个海菜花哈，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还是起的不够准确，我有时候觉得
2: 不美，你觉得？
1: 对，因为它的照片，就是大家看过吗？那个图片是非常美的，它开在那个水面上，白白的，冰清玉洁，它的茎又细细的，就是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高洁的动植物。但是这个海菜就感觉像是某种蔬菜一样的，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告诉我说哈，这个海菜花它对水质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你要在非常纯净的泉水中，它才能盛开。
3: 其实在云南的花呢是很多的，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吃花，那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吃花，白族当中的有个石花节啊，布依族当中的有个这个采花节，还有用花来燃米饭来吃的，我们叫的五彩花米饭的节啊，傣族吃的，你是他做泼水节的时候要吃一个卡洛索。卡洛索呢就是用一种花磨碎以后呢，和着这个糯米饭加在一起，冲成了年糕形式的再吃。
1: 然后我到了云南的时候发现哈，云南不光是吃花，它有的食材里面如果没有花，它都要想方设法的淋点这个玫瑰酱啊什么的，都要加一点，就是你在云南吃的很多东西都要有花。
2: 那么除了这个吃花之外，我们既然是到菜市场，那一定还是得吃点菜。这菜市场里头还有哪些神奇的东西？
3: 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大家看认识不认识？
4: 烤火的。
3: 哎，
2: 好，这个肯定认识啊。萝卜，长得又不太像萝卜。
1: 对，我想说像萝卜，是某种水萝卜吗？
3: 不是，叫撇兰。
2: 撇兰，
3: 云南有一个很好的酱菜，叫韭菜花。王正奇当年特别的说这是神品啊。那个韭菜花呢，就是韭菜花和撇兰丝切碎了一起腌制的。
2: 哎，你说这个，你说要如果说像郭凯去到菜市场里头啊，你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你也不认识这些个菜，你怎么比划呢？
1: 我跟你说，真的没办法，因为你问他的话呢，他说这个云南话你听不懂，他说普通话呢你也不认识，你还是没有用。
2: 对，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撇菜。撇菜是什么菜呢？
1: 还是不知道。
2: 怎么吃？你只能比划了，对不对？
1: 对啊。
2: 其实呢，刚才咱们看到的是蔬菜啊，这菜市场里头还有哪些神奇的东西？
3: 有很多独特的东西，野生菌就是其中之一啊。从四月份到十月份这段时间，野生菌就特别多了。最早上市的，那就是牛肝菌了。那鸡枞也有了，松露也有了，还有什么呢？慢慢的就有，青头菌上来了，青头菌上来了，有剑手青上来了。就是有大红镜，还有呢老人头，竹荪呢是一年四季都有。目前来说呢，云南有两种

0: 今呢特别走红。松茸和松露，
1: 贵是贵了点儿。
0: 其实过去云南人根本不在乎吃这两种茎。松茸呢，云南人本地人叫臭茎，过去是不要的。就是走路看见它，都拿脚踹开它。日本人发现它有防癌，他们日本人爱吃，来到云南以后，才把这个价格抬起来的。过去没人要的，三五块一斤，最后能卖到了2000多块一斤。
2: 对。啊，
0: 松露呢也是云南人过去，不是说不爱，过去叫猪拱茎，只有猪爱闻那个味道呢，走的路上才把它拱出来。人呢是很少主动的是刨它的，法国人赋予它的。他说这个香。你说不香，那你就不入流。
1: 所以我就成不了美食家吧，反正。
3: 是我听过一个段子，他说如果你请一个云南人吃饭哈，你要不就不要上任何的菌类。如果你上个什么金针菇啊、什么香菇啊这些，他就要跟你绝交了。你这是什么品味？
1: 什么意思、
3: 野生菌才是我的信仰呢。对。
0: 你说云南人那么多的野生菌、人工菌呢，肯定没人吃了。
1: 所以咱们说这个云南呢是真的最主要的野生菌的产区。
0: 对。是自然的馈赠，我们不能辜负啊大自然给我们的美味。如果一年不吃上那么几顿，这个人生就没有意义。
1: 那么接下来呢，这道美食非常特别哈，它是既有鲜花又有野生菌，二者碰撞出来的美味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
4: 金雀花炒牛肝菌这一道菜呢，主要选用的金雀花呢是在我们云南傣族春寨里面野生长出来的金雀花。今天我到农贸市场看了以后呢，刚好这一段时间在我们云南菌子已经开始大量上市了，我就选用了我们云南独有的牛肝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剑手青，用剑手青和金雀花搭配在一起做了这一道鲜花宴上的一道菜品。牛肝菌拿来以后呢，一定洗干净，切厚片，这个片不能切得太薄，一定要切得中等的这个厚片。

0: 锅中注入猪油，猪油融化以后呢，加入切好片的牛肝菌，牛肝菌在锅中呢搅拌，把水汽炸干炸香以后，大量的水汽出来以后呢，然后把牛肝菌捞出以后呢，就连着炸牛肝菌的油下入蒜片，下入干椒，把蒜片和干椒炸香以后，再加入牛肝菌一起炒制。起锅的时候呢，撒入金雀花，炒制过程当中加入盐，加入一点味精，牛肝菌特殊的香气搭配金雀花的一个颜色和金雀花带着牛肝菌的一种口感，放在嘴里牛肝菌是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金雀花呢稍微有一小点脆的感觉，香气和口感融在一起呢，就成就了这一道菜。
1: 不仅云南人的食谱广，而且搭配的也很妙。但关老师，我今天有一个特别想问一下你，就我听说哈，云南人还会吃老鼠，这个是真的吗？

0: 怎么吃呢？
1: 在苗族地方，在佤族地方，怒江菜市场，你可以看到真的卖老鼠肝的。我们看的都很害怕，但是老百姓告诉你，这是拿来做药的。做什么药呢？小孩发烧，拉肚子，烧了以后磨碎了以后给小孩吃。少数民族边远山鸡就这样的土法子来治病的。所以有，但是不要猎奇，这是一定历史的产物。这个在咱们少数民族地方，其实地理环境不一样，物产不一样，他们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蜂蛹，我有时候都很奇怪，怎么整个菜市场头都是大堆大堆的卖那个蜂蛹？你不怕蜜蜂？没有吗？如果没有蜜蜂，这个事件多可怕啊！那植物怎么传粉呢？其实还有呢，陆族当中吃蜞油，刷在这个木板上的蜞，那个蜞拉蜞油做的，但是在少数民族地方就吃蜞油炒鸡、蜞油白酒煮鸡、萨拉这样的东西，哎，很好吃。
2: 这菜市场里头还有哪些神奇的东西？
1: 还有虫子，云南知了特别厉害，把知了背脊上挖个洞，把肉让进去，香贴进去，再蒸出来炒出来。
0: 精致的做法。
1: 还有柴虫，还有蜘蛛，还有蚂蚁，还有蚕豆虫，还有我们说的屎壳郎，都可以吃啊。
0: 它都能找到烹调的方法。
2: 所有绿的都是菜，所有冻的都是肉，都能吃。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云南人是怎么吃虫的。
3: 今天介绍给大家这道菜呢，是梨花酥竹虫。使用的这个梨花主要是我们云南野生的檀梨花，拿来和竹虫搭配在一起。竹虫呢，也是我们云南独有的一个食材。这个食材呢，实际上它是生长在野生的竹子里面，收竹子的时候就把竹虫拿出来，拿来我们就做烹调的原材料。这个竹虫呢，实际上它的加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油把它炸酥掉。竹虫它含有这个高蛋白，高蛋白是非常的丰富，

弹力花呢，我拿来油酥，拍加一点生粉，搅拌以后下入油锅，油炸出来。弹力花炸出来呢，也是酥脆的感觉。

0: 然后加上一点小米辣，加上一点香菜，搅拌这道菜，感觉是有虫类的那种香酥的感觉，又有檀梨花那种酥脆的植物的那种香气在里面，所以两个菜呢搭配在一起，各自的香味融合在一起，也变成了一道比较独特的我们云南鲜花宴上的一道名菜。
1: 哇，还有这种吃法，我没想到哈！所以云南人吃虫子真的是吃出了心得，吃出了精髓，
2: 吃出了花样。
1: 对，吃的又雅还又精致。我以为只是简单的烤一烤。
3: 将来可能人类的一个主流饮食方式就是吃虫。因为咱们知道人多了，地少了，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所以呢，联合国这个粮食署提。

0: 提供的就是吃昆虫。嗯，将来昆虫就可以变成高蛋白的来源，因为昆虫饲养就很方便。比如说麻抓，嗯，麻抓现在特别多嘛，嗯，一旦吃麻抓特厉害啊，嗯，麻抓破酒啊，哎呀，炒了吃啊，很多啊，麻抓晒干，磨成粉和面粉掺在一起，嗯，做一个馒头，是不是你的蛋白质就很充分了？
1: 所以真的是都可以吃，吃的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做完了这个节目以后啊，你听了关老师讲那么多，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云南叫做野生菌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这些名字怎么来的。你看了最野的菜市场，你一定能明白。首先哈，大家记住那是菜市场，那不是花市啊，虽然说乍一眼看全是鲜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生物的多样性、食物的多疑性，就在这片七彩热土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关老师带我们一起去认识走进云南的奇特美食。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3: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你找死！
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6: 人在阵地在，
7: 有地铁
8: 严兵。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1: 希望你们永远。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嘛。
1: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2: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3: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4: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1: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0: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哎，
1: 我也去。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
0: 那你想怎么搏呀？
2: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1: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2: 我就没想到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0: 明天我杨士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1: 敢！
0: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1: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0: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1: 你，二龙，快！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0: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1: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
0: 也不代表回不来啊！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1: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0: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1: 不不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0: 你保证？
1: 我保证。 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0: 你真的不要去啊？
1: 不去。
0: 那我走了。
1: 嗯，去吧。

0: 不悄悄进城了吗？二龙，翠翠，崔翠姐，怎么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1: 老二、老三。 老大，怎么了？

0: 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1: 看看你们这熊样！
2: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0: 会，肯定会。
2: 哎，
0: 以二龙的个性，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
3: 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1: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
0: 老大，
1: 啊，
0: 你是想抓住二龙？
2: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0: 老大，
2: 嗯，
0: 深谋远虑啊！
1: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4: 是。是，
1: 快走！谢谢长官。
5: 等一下，等一下，
6: 哎，说你呢。啊，
5: 进去吧。
6: 哎，谢谢。
5: 后面，后面。
7: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5: 走走走。
1: 那个女的，
8: 这
5: 我看看，
8: 就是跟。
2: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打草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0: 是。
1: 你，
5: 慢点。
1: 哎，站住。进去吧。
8: 啊！
5: 来，我看看，身上有什么？

大家好，我是平坝。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空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班长，小绿们，保护大壮。

0: 来，
1: 走走，
2: 追。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丁老总，滚开！
2: 怎么了？

0: 我带金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1: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
0: 狗子，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1: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

娘。

0: 满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 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请大佐放心。
1: 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2: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3: 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1: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
3: 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1: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3: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了，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

0: 我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哼，还能有谁？
1: 是翠翠开的枪。
0: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
2: 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楼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0: 翠翠，这是真的吗？
2: 二楼，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
3: 在给敌人施警，
2: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你胡说八道！
3: 杨
4: 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
2: 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
4: 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
3: 人证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
4: 你血口喷人！
3: 翠翠，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
4: 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
3: 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2: 方队长。
3: 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4: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3: 翠翠，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2: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世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 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0: 翠翠，你先别哭，别哭，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啊。

0: 哟，王有田儿。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龟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

0: 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1: 尽力吧。
0: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1: 两天。
0: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1: 哦。
0: 嗯。
1: 不送啊！
0: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0: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吧？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快走！
1: 啊，
0: 走，
2: 走，
0: 走，快走！
2: 快走，
0: 走，
2: 走，
0: 走！
2: 快呀！
3: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4: 王有田，
3: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1: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0: 鬼子往西边走，连长，狗子怎么办？没事，鬼子要杀他，骚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1: 停！
2: 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黄雀，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1: 哼。 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0: 起来，
3: 走，
0: 在那边，快点。

0: 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盖瞎，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2: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是，走。
3: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
1: 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3: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1: 哭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3: 说说也不行啊！
1: 不跟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去，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你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0: 胡乱！
6: 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

0: 给我过来！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你，哎，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1: 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嗯，
0: 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2: 是。走，走，走，
1: 快，
0: 走。
1: 杨世杰，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2: 啊？
1: 队长，我
2: 去呀。
0: 去吧。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 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她，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 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
2: 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别动！动了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3: 开门！
2: 别动！别动！你想干嘛？
4: 动了我就打死他！
2: 走！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1: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 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2: 干嘛要救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

0: 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1: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0: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0: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2: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3: 什么事？
2: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4: 什么？
5: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他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3: 行了，别再说了，追。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走，
3: 走，走，走，走。
0: 秋瑾，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1: 没事。
0: 慢点啊。
1: 来，
0: 坐下，
1: 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
2: 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不是啊，
0: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是啊。
4: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2: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
1: 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行，就这么办。嗯，
0: 走吧。小心啊！
5: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中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6: 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
1: 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嗯，
2: 山田荣伟，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0: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3: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3: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4: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3: 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哼哼哼，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有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她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

0: 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听你耍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您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
4: 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5: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6: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佛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6: 放心吧。
7: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6: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佛生，跟我走。
7: 小心点。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7: 走
0: 走。
8: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9: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8: 我们怎么办？
9: 再看看。
8: 嗯，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城上。
10: 嗨，走，
8: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

0: 我一定会还你清白。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 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2: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0: 追！
1: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

0: 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1: 贤弟，我们连长呢？
2: 但是李鸿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3: 那我们找他去吧。
2: 走
1: 走
4: 走
3: 走，
4: 来，我帮你。那小心点。好了，
5: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4: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5: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4: 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5: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4: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5: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4: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5: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3: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5: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4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3: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

0: 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你，李枯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1: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0: 你，
1: 开枪吧。
0: 之前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伙伴们却没有找到。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伙伴们却没有找到。
2: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伙伴们却没有找到。
1: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3: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1: 巴克亚龙，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的打！
2: 隐蔽，
3: 隐蔽，隐蔽，隐蔽，快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
1: 儿？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进去！快追！

Oh!

旅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1: 我要见龟田大佐。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 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报告大佐，
2: 卓云丸已经带到。大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李空山是内奸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
2: 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
0: 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
2: 说。
0: 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章？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2: 刘国章，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
2: 让我想想。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庆功了。
1: 老大，你就放心吧。
0: 啊？
2: 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3: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4: 幸亏周云晚提醒了我，
3: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
2: 那您是准备把周云晚给放出来？
3: 他这次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
2: 大佐阁下，目前平坝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田中尉也死了，周云晚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坝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坝镇如此空虚，该怎么办？

0: 黑狼立刻过来。
1: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

0: 我打算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霸镇。
1: 军爷，交保护费没有？保护费？哟，
0: 过来，老子为你交了没有？没有，那还不赶紧的？
1: 好，给。
0: 嗯，兄弟们，啊，
2: 军爷慢走。
1: 赵班长，这什么声音啊？军爷，什么声音啊？你看，
0: 军爷，
1: 交保护费没有？
3: 真的没有啊！赶紧的！就他妈一个！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我去你的！兄弟们，走！
4: 老板娘，走了！
5: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3: 嗯，老板娘，走吧。
4: 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呐！来来来，
6: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7: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4: 啊，好嘞。
3: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大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6: 好，谢谢大哥。
4: 老板娘，过来。长官，还有我什么事儿吗？你叫什么？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
8: 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
4: 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 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6: 救命！
9: 快点！
6: 救命啊！

0: 讲。
1: 行。
0: 不讲。
1: 好好好，不管了。改天再找你。啊。
2: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3: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2: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学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3: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4: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2: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4: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5: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2: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3: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2: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5: 杨队长，
4: 杨队长。哎呀，杨世熙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5: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3: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4: 也好。
3: 嗯。

0: 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就算我杨氏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我再去打探一下。 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1: 知道。

0: 呀！
1: 哎，慢用啊！
2: 来了，
1: 哎，嘿，里边请，
2: 慢用，
1: 哎，这边坐啊，哎。
3: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4: 哎，等，长官你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3: 是吗？走吧。
4: 啊，长官请。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的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次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

0: 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3: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

0: 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轰轰。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还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

0: 上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长官，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
1: 哎，

0: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刘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1: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0: 你他妈我屁了你、哎、
2: 你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
0: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2: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2: 哎，好，那掌柜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0: 嗯，上菜。
3: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4: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5: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3: 什么？
5: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6: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4: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3: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6: 等等，
3: 好，
6: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3: 好，走
5: 走，
6: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哎，哎，哎呀，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跟着他。

0: 有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
2: 老大，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老板娘，有事您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周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我跟你说，
3: 不要，
5: 老板娘好了，外面出事了，
4: 找死呢，滚。
3: 不要，
5: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3: 长官，我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4: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6: 我就……
4: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

1: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嗯，范旭，快回啊！

0: 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2: 追！你们俩给我朝这边追，你给我来。
3: 是。

0: 别出声，后门在哪儿？
1: 是你？
0: 啊！
2: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
3: 跑到布料店里去了。

0: 我们跑进来。
1: 马老三，
2: 小姐，哎，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出来挑块布，想做几件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2: 巧了。

0: 做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1: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0: 行。老板，谢谢你。
2: 哎，

0: 哦，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杨世奇呢？
0: 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我救救人！哎，连长，连长，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0: 那杨世奇给黑狼抓去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啊！
2: 连长，咱们已经尽力了，你现在可不能冲动，你冲动了只能连累更多的兄弟。
0: 我二龙总不能丢下兄弟不管吧？连长，也许他已经逃出来了，只是没办法跟咱们会合，回去再说吧。啊！哎呦，营长好。
3: 嗯。

0: 怎么了？
1: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得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0: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1: 你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0: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1: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0: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1: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啊，老大，
1: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1: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0: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
1: 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嗯，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0: 好嘞。

0: 哎呦，
1: 放这儿。
0: 啊，好，好了，小心点啊。
2: 啊，谢谢。
1: 你们可以走了。
2: 啊，走吧。

0: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杰，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1: 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1: 你不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0: 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0: 啊！
1: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救了杨世奇。
0: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啊！你给我
2: 找死啊！你这么大声！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3: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

0: 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1: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大哥，那
0: 干嘛呢？
2: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跟你再要几天。
0: 那行，我帮你去拿。
2: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0: 没有啊。
3: 没有啊。
2: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0: 啊，行。没问题。

0: 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啊！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
1: 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啊，
0: 快点，快点啊！
1: 什么声音？
0: 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1: 对对对对，
0: 来，贴一个。哎呦我！哎呀，哎呀，哎呀，好点了吧？好，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1: 哎，好好好好。
0: 晚了，该休息了啊。
1: 没事，
0: 走。
1: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好好好。哎呀，哎呀，
0: 早点休息。
1: 哎呀，知道了。
0: 找死你！出什么声音啊？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我打听到，伪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士奇还没有落网。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士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
2: 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0: 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3: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
2: 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
1: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
0: 他跟我一起过来的。
1: 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氏。

0: 杨世奇的下落，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1: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0: 不知道。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1: 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什么人啊？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哼，
0: 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0: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
0: 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
2: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0: 哎呀，疼死我了！还顶嘴，左呀！
2: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哎，
2: 怎么了你啊？啊？关你什么事儿？哼，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
0: 咱呀，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喜欢你呀、啊，你。
2: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 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2: 行，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了。
0: 你说什么？
2: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好，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哟，赶紧上菜啊！快点，快点！
2: 哎，好，
1: 快点啊，
2: 快点！哎哎。
1: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2: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3: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2: 那你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1: 啊，来，喝酒喝酒喝酒，
2: 算了算了，喝酒。
1: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世奇的下落。
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7: 这吃。

0: 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

0: 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补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补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

0: 也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

0: 就能吃到整整十根，
1: 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话剂确实教化子之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教化子要饭要到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移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移山上的苦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邱锦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香酥烂。好，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1: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8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裹泥，裹泥呢用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移山上的一个山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裹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后要交代的时候，裹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移山上的山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喂鸡的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5小时，把它一个鸡喂。

0: 好坏跟时间跟问题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好叫了，不会叫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一个师傅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1: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2: 味道不错，
3: 味道很好，
4: 可以
0: 有。长城会战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机，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城巷弄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程的拓展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我叫翟炳林，来自于广东河源客家人。我从事厨师行业有30多年，客家菜里面有三大招牌菜，一个是土猪肉汤，一个是酿豆腐，一个是盐焗酒食鸡。盐焗鸡在客家话中叫客家咸鸡，相传是客家人在南迁途中挖的鸡不便携带，将其杀后放入盐包中，便于长期垂存，就成了现在著名的盐焗鸡。盐焗鸡我们是从鲜材开始，我们酒食鸡是用的是150天的三黄鸡，要有足3斤重，一定要是放养的，在山上放养的鸡，它的肉质是比较坚实，比较肉感。买回来之后，我们要现杀，清洗干净之后要吊水。我们的酒食鸡啊，在客家菜里面是招待贵宾的，逢年过节做喜事的时候才有的一个菜式，在任何一个人的小时候都会有这种童年的回忆。我们从乡下拿的那个盐焗鸡料啊，要用那个乡下的花岗油。老陈一看，他拿成泥固了之后，就要去打那个鸡心。

为什么我们坚持用梅州盐焗鸡粉呢？是因为梅州是我们的根，因为我们用了其他品牌的那个盐焗鸡粉之后是找不到那种感觉出来，所以说我们用回梅州盐焗鸡粉之后是可以找到那种根那种纹出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更传统更有味。把那个鸡叉入味之后用那个糯米纸包好，打包封成回人，包好的纸放到上面，再把那个盐盖住。回人没有经过加工，它会直接入到那个鸡里面，它那种鲜味更难体现出来。

中火煮一个小时。煮好之后，它的那个特色就是皮比较有爽口的，肉是滑的，很入味的，所以说很送饭的一个产品来的。

0: 当我在做盐焗鸡的时候，我的那个脑海里都会想起童年的时候是非常想吃这个鸡的。现在我要真的做到，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客家人的那个祖先是中原人，在武器的大迁移中，就跟于梅州，之后迁移到小甘、梅州、河源、惠州、山桃、新镇、厦门、台湾等地，苦难和勤俭融刻在我们的生命里，而客家菜恰恰是两者的体现。客家人喜欢炖菜和腌菜，因为这样易于保存，而盐焗鸡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客家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要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下去。特别是这套九丝盐焗鸡，我会用传统的烹饪方法不断的去迭代精进，做到极致，然后用我的菜去传播客家文化，让全世界知道客家美食。
1: 大家一定要挺持续呢，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2: 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 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3: 志新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 当然能。
4: 京城北平，卢沟士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
5: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6: 对，这次加入共产党，
7: 就要跟着共产党，行不行？
4: 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8: 执行，执行，执行。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南丰县，解码当地甲鱼产业有种源优势迈向品牌突围的进阶之路。
1: 我省深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心。
0: 科技赋能，全省国资国企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
1: 江西九人上榜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南丰是中国龟鳖之乡，长期以来当地甲鱼产业面临种业强、加工弱、源头大、附加值低的发展难题。如何破解痛点，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

0: 走进南丰县，解码甲鱼产业由种源优势迈向品牌突围的进阶之路。
1: 精华液、眼霜、爽肤水，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啊，足足200多个品类，全部产自南丰。仔细看产品的配料表，你肯定很难想象，里边呢藏着同一种核心原料——硅钾。
2: 硅钾和护肤品看似八竿子打不着，但聚福堂农业发展公司硬是打破了这条行业边界，成为国内首家把硅钾成分录入中国化妆品备案库的企业。
3: 提取了我们南丰甲鱼中的这个裙边的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肽，我们今年前八个月的话，硅钾系列产品是带动美妆这个板块营收增加20%以上。
2: 聚福堂董事长杨敬松此前深耕蜜橘护肤产品开发，在市场积累了良好口碑。在一次农业产业推广会上，他看中南丰甲鱼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萌生跨界研发甲鱼护肤品的想法。
4: 甲鱼具有这个小分子胶原肽，起到抗衰紧致的作用。当时就想试一试，就把这个化妆品啊另开一个新赛道。
1: 蜜橘和甲鱼两种原料开发差异大吗？
4: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植物提取，一个是动物提取，它没有这个先例，没有任何的借鉴。
2: 敢第一个吃螃蟹，凭的是南丰甲鱼30多年的种源底气。南丰年产甲鱼种蛋种苗超5.4亿枚，供应量占全国近60%。前端种源优势足够大，但后端品牌利润没跟上。放眼全国，湖南主打外塘生态甲鱼，安徽、河南走工厂化养殖路线，各地争相打造差异化标签。
5: 所以我们想做好这个产业的延伸，着力补齐精深加工这个短板，做大做强南丰甲鱼品牌影响力。
2: 方向定了，路怎么走？当地一边推动形成塘里产原料车间出产品的产业闭环，一边以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开拓甲鱼深加工赛道，定向招引科技企业深挖甲鱼全链条价值，常态化举办全国硅鳖产业发展大会，邀请行业专家为品牌建设把脉。在省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聚福堂首款甲鱼类水乳产品成功问世。有了信心的杨敬松决定细分人群做品牌化开发。
4: 从30到40，从40到50，从50岁到70岁，每个年龄段的皮肤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年啊拿出这个年营收的5%到6%的投入到这个硅钾系列的研发创新上。
2: 新品小样推向市场，质疑随之而来。甲鱼制作的护肤品会不会有异味？动物提取物是否容易引发过敏？全新品类如何快速获得市场认可？
6: 县里定期举办硅鳖产业大会，全国的客商都来了，可以当面请他们去试，比说什么都强。有些客商当场就下了单。
2: 如今，聚福堂开发出6个硅钾系列化妆品，系列产值超1亿元，其他企业也各显身手。小团鱼开发红烧小甲鱼等预制菜，新品上线销量暴增。之路华将甲鱼加工后剩下的鳖油、鳖骨、鳖群等副产物吃干榨尽，做成胶囊产品，附加值翻了10倍。品牌做强，根基在种源。在甲鱼科技示范基地，南昌大学专家团队正在开展优种选育调研。
7: 这里看到这个，我们说黄金甲历经了10几年的培育，我们后续来对它的一些种质啊，这个进行一个评价，看看能不能从这种黄色这种颜色的角度啊，去选育出南丰的啊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甲鱼的品系或者是品种。
2: 此前，南昌大学与当地企业联合开展的中华鳖育种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到2年生产试验阶段，
7: 生长速度大概能提高20%左右，产蛋率大概25%左右，还卵率提高23%左右。等国家这个授权之后，这个南丰甲鱼的这个品牌的效益价值会更高。
2: 不远处，全国最大的硅鳖种质基因库和保存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年底完工后，南丰的甲鱼优种将实现标准化保存，为品牌持续迭代留足种源家底。品牌传播拥抱数字浪潮，南丰县依托直播电商培育3000多人的三农主播军团，甲鱼及衍生产品线上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品牌知名度持续攀升。
8: 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全网有4000万粉丝，通过自己的直播间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

0: 南丰甲鱼，提升我们南丰甲鱼品牌的影响力和辨识度。
1: 历经30多年发展，南丰甲鱼从养殖资源优势转变为叫得响的区域金字招牌。目前南丰甲鱼

0: 品牌价值为千亿，达到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文体体验一体的甲鱼产业核心集聚区，加快实现南丰甲鱼50亿产业目标，全力将品牌价值转化为推动现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动能。
1: 我省深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心。
2: 在鹰潭市人民医院，祝宇科正陪奶奶复查。老人患心脏病多年，以前换家医院就得重做检查，花钱又折腾。这次医生直接调出他在社区医院做的心电图和心肌三项报告，很快完成复查。
3: 以前我们做检查就要花好几百，现在在卫生院做的检查这里都认，既省了钱也省了心。
2: 变化源于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改革，鹰潭统一技术质控两个标准，全市搭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信息平台，患者就诊时系统自动查询其30天内的检查检验报告并弹窗提醒。鹰潭的做法是我省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革的缩影，这项改革已在全省铺开，互认项目达535项，位居全国前列，惠及群众540万人次，累计节约费用超10亿元。同时推进的药号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负担。祝宇科奶奶常年服用的磷酸西格列汀片，以前一盒44块多，现在不到6块钱。
3: 以前各家医院分头采购，量小价高，现在全是统一目录，统一溢价。药品目录从5737个精简到2047个，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了25.5%，耗材的平均降幅达到了56.1%。
2: 鹰潭还建立编制周转池，以总医院为单位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一批干了多年的编外骨干有了正式身份。
4: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临时工，现在纳入了编制管理后，养老晋升的通道一下就通了，心里也踏实了。
2: 作为国家示范项目先行市，鹰潭的探索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经验。省级层面，7家省直公立医院试点人员总量管理下达9634个用人名额，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医院下达1400个名额。省卫健委同时将科主任聘任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打破终身制。其他地市也在探索，九江实行公立医院领导班子年薪制，新余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帮扶基层，打造35个特色科室。宜春273家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节约成本超2.3亿元。吉安医共体医保基金总额打包付费累计结余留用1.96亿元。
5: 我们通过编制、价格、薪酬、投入4根柱子一起动，推动公立医院呢从规模扩张转向体制增效，让公益性真正回归，让群众和医生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改革好不好，群众和医生的感受最真实。从鹰潭到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从一项项具体制度改起，让检查结果互认、药价降下来，堵点一个个打通，群众心里踏实，医生有归属感，这项改革也就呈现出最实在的答卷。
6: 今年以来，省国资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引领全省国资国企先进制造业向新而行。
2: 在江西铜业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全力攻关的高端特种金属粉体材料铜铬泥粉已进入工程验证交付阶段，预计15-5期间实现规模化应用。这种材料是火箭发动机前沿关键原料。
7: 超高温到超低温的循环过程中，它的材料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可循环使用，大幅度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原来的航天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2: 从传统铜材冶炼加工到航空航天特种新材料，江铜的转型是我省国资国企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省国资委重点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加三大主导产业，首次将科技创新新增产值纳入考核指标，正向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引导资金、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聚集，推动

0: 用省属国企牵头实施和积极参与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抢占产业发展高地。
1: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超过100项，比去年增长45%。其中多个项目入选2030先锋工程、2030启航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
0: 省国资国企还加强与国内大院大所协同推进绿色制造。前不久，由我省江心造船建造的宁远电昆仑入选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这是国内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研发过程中，企业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科研单位集中攻关，创新搭载箱式动力电池系统，续航能力90海里，约167公里，适合沿海固定航线及内河航运，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码头智能辅助靠泊能力。
2: 积极探索和攻关船舶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向着特种船舶细分领域一流企业迈进，助力全省船舶产业转型升级。
0: 科技赋能产业壮大，当下全省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已有30多家企业获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产业质效稳步提升。
1: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原创性、关键性技术攻关，推动产品向高端走，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和竞争力，发挥国企电阻带动作用，助力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3: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9人上榜。
0: 他们分别是坚守临终关怀10多年、温柔守护生命的彭英，48年如一日为民奔波助农生产的邓俊忠，自建救命站护一方平安40年勇救40多人的陈爱华，生死营救12分钟托举起一条生命的赖继东，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舍身救人彰显凡人大爱的邓根仔，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英火根，独身守护妹妹38年，撑起一片天的残疾兄长李信样，28年风雨无悔守护病妻谱写爱的赞歌的李福，冲破世俗携亲改嫁不离不弃真心相待18年的胡春梅。
4: 申遗成功以来，景德镇持续迎来旅游热潮，当地坐游文旅体验让游客在泥与火的故事里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景德镇陶杨里景区游人如织，白天观市井百艺，入夜赴月光盛会，藏在街区里的艺术展览与手作工坊也成为游客必去的打卡点。在景德镇刘家弄，匠人开宝的同时，游客近距离感受瓷器制作技艺，技艺传承人还被请到了景区现场展示真实的制瓷场景，游客也可以在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专属瓷器作品。
5: 我们今天是画12华神杯里面的桂花杯，我们先画树干，采用双钩的手法，
6: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传统的这种青花瓷，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会有一些创新的技术。
0: 在中国陶瓷博物馆、陶溪川文创街区、景德镇陶博城等景点同样人流如潮，为让大家更好感受陶瓷文化魅力，景德镇筹备了覆盖全域、贯穿昼夜的文旅盛宴，民俗专场活动频繁上演，古街游览体验丰富多彩，创意市集、艺术展演等多元业态引人入胜。同时，15分钟直达景区、半小时逛遍全城的公交体系让游客更便捷，景德镇北站主要景区设置临时售票点，方便游客错峰游览。
7: 很热情的，然后服务也很完备，像我们刚下车，他就可以提供一个公交这个服务啊。
0: 据统计，申遗成功2个月以来，景德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2%。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介绍江西省155气象发展规划相关情况，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围绕提升极端天气应

0: 对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推进八个方面工作，谋划七项重点工程，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
1: 到2030年，我们力争实现一个总体目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气象保障，取得创新性和示范性成果。暴雨强对流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预测准确率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的干坡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公众气象服务保持高满意度水平，低空飞行气象服务能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南昌海关日前为省内企业签发了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缅甸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书，标志着对缅甸出口原产地签证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新模式。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江西选手黄瑶钦与队友通过默契配合实现卫冕，这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八枚金牌。省直机关书香干婆阅读机关示范性读书活动今天在江西新华文化广场举行，党员干部代表围绕作品《沉默的荣耀》联合岗位实际做交流分享，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今天举行2026年第二期干会大讲堂，聚焦“十五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省级各行业协会、商会、省直有关单位党建工作负责人约300人参加。大型红色沉浸式情景演绎《瑞金瑞京》今天在瑞金启动公演，演出采用盲盒式剧情选择加行进式观演形式，让观众深入感受红色历史。剧目还联动叶萍、红景等红色旧址群，打造白天看旧址、晚上看大戏全链条文旅体验。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南昌湾里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07.9公里。来自捷克 ATT 投资车队的米哈尔·波莫尔斯基以2小时45分41秒的成绩夺冠。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 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在国庆长假到来之前，天气也即将迎来大反转。今天继续受到副高控制，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局地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另外，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30号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转为阴雨天气。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赣北将会水面平和，古河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6到7级。2号到4号，全省大部雨水维持，不少地方还将会迎来中雨。总体来说，长假期间全省气温较为舒适，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阴雨天气会影响交通出行，大家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6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6度。济南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们是宇宙护卫。
8: 复活恐龙计划。
9: 之前，胡胡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10: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11: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9: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哎，快戴上试试。哇！
12: 流星，谢谢你的帮助。
13: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12: 没问题。
13: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分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9: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12: 哇，太神奇了。
14: 完成。
11: 晴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14: 当然，我可是天才。哦，接下来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11: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14: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光发射。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误操作。
0: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0: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1: 雨点魔方，飞身！
2: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3: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0: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4: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5: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6: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1: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啊，
5: 太狡猾了，
4: 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化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3: 这是
1: 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3: 刘星，你太棒了。
2: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3: 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1: 大家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3: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0: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1: 好。
4: 别过来，太好了，电影的恐龙，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了，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4: 对，先冻住他们。
7: 好的，霹雳。
0: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5: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覆地，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4: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8: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4: 藏哪儿去了？
5: 噔噔，快出来。
4: 到底藏哪儿去了？
7: 风暴在这儿，
4: 别让他跑了。太好，
7: 撤。
5: 冻住了，
1: 发光发热。嘿，接招。彩虹，你被星云发现了。

0: 缤纷彩虹炮。缤纷彩虹炮。
1: 就是这里了，看我的！闪电飞速！哇，这也太好用了吧！嘿嘿，下一个，哎，哎，这，哎，哎，
2: 这，
3: 风暴没有冰块了，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别想跑！黑豆，我们追！
4: 明白。
2: 接招！
0: 发光发热，
5: 意志力，缤纷彩虹炮，
4: 放！
1: 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
5: 又是这些烦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2: 看我的！
5: 缤纷彩虹炮，爆！
1: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

0: 霹雳黑洞，刘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1: 刘星小心！
2: 冰帆彩虹炮，
0: 机会来了，星云！
2: 有风暴彩虹，刘星小心啊！
3: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4: 刘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级恐龙队，救出大家。
3: 对不起，
4: 刘星。
5: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6: 闪电，你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吗？你啊，你怎么躲？
7: 好，

0: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1: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2: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3: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2: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根本无法操作流星伞。哎。我真是太大意了，
4: 流星，不要自责。
5: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6: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7: 守护动物的天性，
5: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2: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8: 遇到困难，
9: 永远不要退缩。
3: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0: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10: 发光发热，啊吼！
11: 发光发热，
0: 发光发热，
3: 发光发热，
8: 发光发热。啊，
7: 武器产生了共鸣，
8: 发热，
12: 发光，发热，
8: 发光，
0: 什么声音？
8: 发热，发热，发光，发热，
12: 发光，
13: 看我们和他们的节奏，
8: 发热，
12: 发光，
14: 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
8: 银河
14: 全速的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
7: 流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6: 流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
2: 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0: 这不可能。
6: 糟糕，
7: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
3: 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0: 还有这个功能。
2: 我们上吧。
5: 彩虹能量。
15: 走开！停！
6: 闪电炫光剑！
16: 呼啸风暴锤！
15: 不要啊！
2: 发光发热，
0: 好荒原，
2: 百变流星伞。平林，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0: 没错，我生气了。

0: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1: 嗨！
0: 反弹！大家一起来反弹！
2: 好主意！
3: 好炸！
4: 不要！哎呀！
3: 呼啸风暴锤，
0: 闪电射光剑，
1: 缤纷彩虹掌，
0: 璀璨流星伞，
2: 流星干得漂亮，
5: 最后一张真是太酷了。
6: 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4: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反派就是话多。
2: 岩浆即将融化冰层，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0: 收到。
4: 风暴力量，
1: 彩虹能量，
0: 你来搬这个。
7: 这个好重。

0: 森林解冻了，
1: 太好了！
0: 丹丹，再见！
1: 再见！
2: 刘星，这次多亏了你，帮我们升级了装备。
3: 有了这些新装备，我们肯定能通过晋级考试。哦，
4: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晋级考试直接通过了，恭喜你们！
5: 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6: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3: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2: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没错，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大家一定要挺持续呢，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2: 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 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3: 志新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 当然能。
4: 京城北平，卢沟士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
5: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

0: 对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我跟你说，这次调共产党，
2: 就想跟着共产党，行不行？
3: 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4: 立信，立信，
5: 立信，
4: 立信，
5: 立信，
4: 立信，
5: 立信。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把它炒香以后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

0: 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呀、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也才400多块钱，嗯，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0: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0: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嗯，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3: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嗯，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0: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嗯，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咱说它足够多，嗯，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0: 还有叫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嗯，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嗯，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区别太大。
1: 对呀、啊、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胡经理说了，嗯，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啊。
0: 对啊，
1: 就你干这活儿，嗯，你干这个活儿，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它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儿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0: 对，各司其职，
1: 一下子就把这活儿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3: 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对，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嗯，
0: 我觉得你刚才还少说了一样，嗯，就是价格。啊，
3: 对对
0: 对，对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0: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嗯，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块，
3: 2530块。
0: 对呀、啊，嗯，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3: 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王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啊、嗯、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几个意思？
0: 嗯，咱们越说它好、嗯、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嗯嗯嗯、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3: 是啊，
0: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3: 蓝老师，嗯，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0: 对，
3: 昨天说了原定给咱40000组，嗯嗯，后来就给咱10000组。
0: 对，
3: 你今天再说说，嗯，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0: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儿，嗯，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嗯，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0: 其实胡经理昨天啊很敞亮，
3: 嗯，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啊啊，我觉得也是。啊，秋儿，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那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哎哎嘿，
1: 他比我还急呀、啊，
0: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3: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他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4: 赵老师，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啊，
1: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哎，你好，
1: 你好，
4: 哎，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1: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啊，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嗯，哎呀，这也太快了。嗯。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1: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嗯、2000亿的活性益生菌，